0: 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4:04啊，27秒。那么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尤其是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点播。
1: 小秋，如果说啊达到多少岁哈，进一家就是饰品店，或者说那种经营饰品店，就可以免费领取500克金条，你信吗？
0: 要达到多少岁啊？
1: 120岁。
0: 啊，这个有点难度哎，120岁，
1: 全国都找不到几个。
0: 是的，那你要这样说嘛，那我信了。120岁以上，你就说咱们身边的，
1: 几乎我
0: 身边也没有。
1: 最近才在网上刷到一个疑似是有120岁的一个老人家，
0: 挺好的。
1: 然后呢，
0: 500克金条多少钱？
1: 500克金条
0: 这个金价。
1: 对，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江西哈。最近在网上有一条视频，就是江西他有一个商铺，挂了一个条幅，他们自己拍的视频哈，上面写着是120岁以上的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取500克金条。500克金条按照现在的金价算下来几十万呢。
0: 那是啊，
1: 哎呀，结果我跟你说，我就看120岁以上老人进店，看到这个120，我就觉得他只是为了营销。结果这还不够呢，
0: 营销还挺成功。
1: 他还担心呢，他还担心真有120岁上来，你知道吧？所以他条幅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需要家长签字儿。就哪怕是120岁的老人来了，但是没有家长签字儿也不行。那他加了这条，几乎这条横幅是不可能实现了。
0: 120岁的老人的家长，那还能在吗？
1: 我跟你说，就算是像那个年代十几岁结婚生子吧，他也有130多，对吧？起码135、6以上，是吧？
0: 是，
1: 所以不大可能嘛。因为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最长寿的老人也就活了122岁，
0: 所以这个福利是基本上不可能达成的。
1: 对，然后这个视频呢越传越广，于是商家回应说，我这个条幅就是跟风拍着玩的，就是为了吸引关注
0: 啊。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呀，
1: 我觉得很讨厌啊。
0: 是啊，我看之后还有贵州哈，有一些黄金回收的店家，看到这个店火了嘛，对吧？也挂出了同款的条幅，但这个条件就更加苛刻一些。
1: 也有什么
0: 直接迭代升级啊？还有直接迭代升级的螺蛳粉店啊，打出了200岁老人进店，领10万现金。200岁进店能领10万现金，你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高也就122岁，200岁老人进店，太吓人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店铺，比如说假发店啊，看到啊这个金店的螺蛳粉店的啊，打出这样的条幅吸引眼球，假发店说200岁以上老人进店领20万现金啊，我200岁老人进店我领100万现金啊，只能够吸引眼球，除了吸引眼球就什么
1: 对
0: 也不剩啊。年龄越高啊，喊得越高，越开越离谱啊！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哈，说反正都是领不到啊，不如喊得再响一点，
1: 还不如喊1000岁呢。然后白娘子来了，
0: 1000岁进店，给他一个小目标。
1: 你说这些商家真的指望有人来领奖吗？
0: 当然不是啦，
1: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就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呢，他确实
0: 吸引眼球，
1: 吸引人关注，
0: 对，
1: 所以这种曝光
0: 然后会有很大的流量，
1: 对，这种曝光量在他们看来是比投广告要划算的。投广告你还得花钱呢，他这个就没有什么成本，就做一个横幅就很便宜，是吧？
0: 就是一个永远都兑现不了的承诺。
1: 但是这样的承诺换来的关注真的能转化为生意吗？发现这只是一场文字游戏或者是一个营销噱头之后，网友对这家店是会产生好感还是被愚弄之后的反感？

0: 反正我是觉得很反感，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在玩弄大家的这种注意力，
1: 是
0: 啊、
1: 是
0: 你这个就是占用了更多的公共资源，
1: 嗯，
0: 真的很生气。这样的店如果我知道了，我就不会进去，
1: 我也不会进去，我觉得他太哗众取宠了，
0: 是的，坚决不会进去。然后刚刚说他那个条幅很大的，后面还写了一个很小的字嘛，
1: 是
0: 这个就是。一直哈很多媒体报道过的小字陷阱，
1: 嗯，
0: 就是商家的一些小字陷阱的行为。
1: 我跟你讲，就是商家的小字陷阱，之前我还在网上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景区的指示牌，你知道吗？是玩水免费，然后小字写着什么进去要门票，因为它是那种路边的像那种机动车的。就是那种标识牌一样的那种大的牌子，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根本就看不清，只能够看到免费，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字儿，
0: 买门票的根本就看不清。
1: 是的，
0: 那都到看不清的，一般有些商家还不至于看不清，只是不是那么的显眼。
1: 比如说啊，全场清仓50元。
0: 起特别小，是没错。新华社曾经专门发文批评过商家的小字陷阱行为，他们把商家的套路总结为三吹，吹功效、吹销量、吹优惠。小秋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吹优惠，全场5折啊，后面有一个很小的起字，
1: 起、
0: 那个
1: 五折有啊，
0: 五这个字放得很大，很醒目，
1: 特别丑的那一件，这个5折，其他的还是正常的，
0: 其他的价格就很高啊，
1: 100块钱3件，起很小，然后100块钱3件的有啊，那就这三件，
0: 起字就很小，小的没有存在感哈、
1: 是，
0: 有的是用小字注明部分适用，是吧？而且它有的它你再去一看，哇，它原价好高，是吧？
1: 是，
0: 这个就是吹优惠的。
1: 是，还有那个别墅也是，100万起，特别小，你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起字儿。
0: 除了吹优惠，还有吹功效、吹销量哈。吹功效的就是之前有一款护肤品的广告，宣称42.1%即可淡纹，那怎么可能嘛？人家打针都没那么快，是吧？然后正下方用小字解释，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是说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基于32位35岁至60岁的受试者的检测结果，实际效果因人而异。那32位这个样本也太少了点。
1: 对，
0: 他
1: 最后一句话实际效果因人而异，
0: 那
1: 就把前面的都推翻了。
0: 对，人家又没有什么效果，他说你这个，
1: 哎呀，因人而异的。
0: 对，因人而异，你这个细纹太顽固了，你可能还需要怎么，是吧？
1: 对，
0: 吹销量的就是什么呢？之前也有一个品牌，某一家品牌羽绒服，它的广告写着连续3年啊，2022到2024年全球羽绒服销量领先，这个是很多的一些品牌的它都会有
1: 啊，
0: 连续几年这个
1: 销量领先。对，
0: 他有的没有写清楚哪一年到哪一年，那可以做的文章就更多了，对吧？他这个还写了2022到2024，然后角落呢也写了一行小字，说来源于某公司基于对中国羽绒服市场研究结论做出的确认，于2023年8月完成调研。
1: 我就想啊，2023年8月你就完成调研了，那你怎么能证明就是2023到2024这个时间，
0: 对啊，
1: 你是遥遥领先的呢，
0: 是吧？
1: 3年你是怎么搞的呢？
0: 所以这个也是吹
1: 是吧？还有
0: 而且他有的你不觉得吗？他写的那句话特别的长，那个句子里面用了很多的转折，对吧？
1: 就给你消费者读着读着你就读糊涂了。
0: 对，就很糊涂。这就是他那一段文字里面可以做的文章是很大的，就是空间是很大的。
1: 是，事实上哈，这其实是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哈，不仅无效，而且还涉嫌违法。有很多地方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使用此类条款的商家进行了处罚。
0: 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做生意哈，一定要诚信经营哈。古人说巧诈不如拙诚，意思就是说你再高明的算计也比不上笨笨的真诚。把心思花在产品上，把诚意摆在明面上，
1: 是
0: 才是最厉害的流量
1: 吧。哎，你看我小时候看那种什么晋商、徽商哈，那种就是那种商战的剧哈，几乎所有的就是留给后世的那种经商的立商之本、传家的法宝，都是诚信二字。
0: 做生意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
1: 是，
0: 你这个 挖空心思搞一些有的没的的。
1: 我说实话啊，你做一些宣传肯定是有必要的嘛，对吧？
0: 对，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就是有那种欺诈性质的，
1: 对，用另类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哈，你说你短时间内你倒是可以哈，通过这个增流量啊，博眼球的这种方式吧，把人啊让他了解你的，知道你的店。但是你长久的要把这个生意做下去，能够留得住顾客，那还是得靠你过硬的商品的品质
0: 和服务。
1: 是，嗯。所以呢，把心思要花在产品上面，对吧？
0: 把诚意摆在明面上，
1: 对，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流量密码。嗯，
0: 千千阙歌，这个是明明想要点一首，千千阙歌，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那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一首千千阙歌送给明明，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已经
0: 小磊嘻嘻，对，他说
1: 想
0: 听
1: 人间烟火。
0: 嗯，那这首歌就是我们待会儿的最后一首歌喽。嗯，
1: 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讲一下关于一个电影的话题。
0: 嗯，关于电影的话题，我们是要分享最近上新的好看的电影吗？
1: 倒也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大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偷票房。
0: 偷票房怎么偷呢？
1: 其实这个偷票房哈，这个词儿我是好多年前就听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只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被偷票房的电影方，那真的是会非常的
0: 生气。
1: 对，最近呢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了吗？
0: 据说已经破10亿了。
1: 哦，是吗？我还没有去看，因为就没有，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
0: 他分享的是一个手写票的图片啊，当时我还没看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1: 手写票就是被偷票房。
0: 这个电影票还能手写？因为我们一般不都是机打的吗？
1: 对
0: 吧？
1: 所以就有问题嘛。目前呢，片方就是《功夫女足》的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举报的通道啊，就是说查实之后就会立即终止合作哈。与此同时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向观众开放了一个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就把它直接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哈，调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偷票房。
0: 偷票房怎么偷？
1: 它一般是两种形式，一个是电影院通过卖这种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是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可能有些普通的这个观影群众哈。观众会觉得哦，那我实际上还是
0: 对于他来说无所谓的。
1: 他可能就是从，如果你一次两次你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影响了本来品质好的电影，影响了他的收入，会不会就影响一些真正的电影人再去有更多的精力
0: 去创作，
1: 对，资金去创作，去拍摄更好的影片呢？所以最后还是影响了整个这个电影产业、电影市场。
0: 是
1: 第二个是通过暗箱操作，就是把A 电影，就 A 这部电影它的票房计入到另外一部 B 电影当中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这个就更可恶了。那功夫女足它遭遇的应该是第一种哈，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啊等等这些分账主体，
0: 要大家一起分的，
1: 分账主体分的钱，他把这部分截留下来挪进自己的口袋。
0: 是，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有哈，比如说大家使用的是统一的收款二维码，但人家跟你说啊，你付现金给我，或者你不要扫这个二维码，你扫我自己的码可以给你便宜几块钱哈，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伎俩直接损害的是影片相关分账主体的利益，也干扰了官方的票房的数据统计。
1: 是，
0: 这个偷票房呢，反正我没遇到过哈，但是据说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啊，早就有了。
1: 对，我跟你说，这些年哈，但凡有这种爆款电影，你在网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存在的多与少的问题。
0: 是，哪吒二上映的时候，据说哈，同样爆出有大量的手写票。然后还有一些，
1: 我当时看报道说哪吒二应该是被偷了有几千万的票房，也不少哈，但是跟他自己的最后面他整个的那个票房统计比，那真的是九牛一毛。
0: 是
1: 但是还是该是他的就是他的。对吧。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封神一啊、热辣滚烫啊，这个影片哈都是非常热门的哈，也都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已经有相关的信息显示，包括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在被偷票房的过程当中啊，正在进化出新的形式。
1: 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方式，
0: 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哈，就是他有一些影院他在平台上上架一些低价观影团购券啊，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去吸引消费者下单啊。当这个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的时候啊，影院并不录入过

0: 买正规的那么贵，那网上那么便宜，我情愿去买网上的，反正都是一样看嘛，对吧？
1: 但是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你是会这样认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讲的话，那这种行为是真的很不好，因为它会有很深远的负面影响，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电影产业的发展。
0: 对，会对我们电影行业生态造成系统性的伤害。
1: 是，
0: 你看片方他拿不到应得的分账，投资回报缩水，进而。谁愿意干呢？
1: 人家都不愿意投资、
0: 我投资都没有回报，或者说就没有得到我相应的回报，对吧？投资意愿下降，
1: 那么拍电影就更难，
0: 好的作品越来越少，
1: 就很容易粗制滥造，
0: 是
1: 对吧？因为现在有一些，尤其是那种特别凸显电影工业水平的一些电影，就比如说科幻片，它是非常耗钱的。
0: 是的，而且这个票房数据失真，直接影响国家票房统计的结果，对相关部门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的政策，也会带来一些直接的干扰。
1: 因为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咱们国家也会在后面哈，
0: 是
1: 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倾斜政策呀、帮扶对策呀、之类的，
0: 还有哪类的影片，比如说投入市场方不足，哎，我们下半年可能会加大这类影片的生产。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就明确规定哈，电影院存在制造虚假交易、瞒报、虚报销售收入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和责令停业甚至吊销这个电影放映许可证的处罚。只不过呢，利益在眼前啊，一些影院宁愿铤而走险，用违规获利然后对冲这个惩罚的代价。
1: 对，就反正我赚了那么多钱了，惩罚的话也许我还多一点。
0: 对，是，
1: 但是这个时候就
0: 他会觉得说也不一定能查到我呀。
1: 对对对，
0: 就算查到我，
1: 本来就有侥幸，
0: 我的钱也赚够了。
1: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各位热爱电影的尤其是热爱中国电影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主动的遇到这种情况主动的去举报啊，维护我们一个更良好的一个电影市场。
0: 是，也为了我们自己啊，以后能够看到更多更优质的作品。
1: 没错，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哈，结束了哈，该结束了。所以最后还有一首歌
0: 《人间烟火》送给小磊西西，我们明天见喽，
1: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73集，东阿之战。第二天卯时，章邯安排校尉守城，以张平部为前敌先锋，趁着黎明前的暗色离开濮阳城，朝东北方向的东阿城奔去。出城不久，天空就飘起了雨丝，顺着黎明的风吹到脸上，潮湿微寒，士卒的草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了有节奏的沉吟。章邯的战车虽然有伞盖，不一会儿也是湿淋淋的了，但他没有丝毫的动摇，不断催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6天以后，张平的前锋部队已经到达东阿城外，在泰山脚下的密林中宿营。当夜，张平派遣军中探哨暗中侦察，
9: 叫。
8: 第二天，章邯的后续军务也到了东阿城下，张平将探哨所获田荣军报一一禀告。章邯皱了皱眉头问：“
10: 项梁今在何处？”“
11: 启禀兄长，尚未有楚军到达的消息。”
8: 话音刚落，就听见卫士在帐中禀报，说担负侦察军情的军侯回来了。章邯忙传进帐来问话：“
10: 可有楚军的消息？”
8: 军侯见是章邯，先自肃然了。
12: 卑职听了十几名精干士卒，沿河水北岸搜索，直到城西沼泽处，未见楚军痕迹。后来，卑职遭遇了几个河边取水的齐军士卒，擒了审问，才知项梁与田荣因出兵之事发生龃龉，愤而回师削县了。
10: 果真如此，
12: 千真万确。
10: 若有差错，军法从事。
8: 军侯挺了挺胸：“
12: 战之大忌，卑职不敢妄言。”“
10: 如此，你且退下。”
8: 没有机会与项梁接战，章邯不免有些失落，心想早知如此，司马欣可以启用亲至，当下决计休兵两日，与田荣做最后一战。可让章邯没有想到的是，没有等到两日过后，齐军司马率军攻打秦军营寨来了。张平主动请战，来到营寨外，指着齐军司马的鼻子骂道：“
11: 败军之将，也配与本将军过招？速速下马受缚，饶你不死。”
8: 齐军司马也不应话，一杆明晃晃的银枪径直朝张平刺来。张平急忙挥刀架住，两人在马上龙吟虎啸，云水翻腾数十丈。齐军司马忽然肩膀颤抖，气喘吁吁，显得力不从心，拨转马头朝西奔去。张平抖动缰绳，大喝一声，率部追了过去。军行不到数十丈，身后

0: 传来收兵金鸣，张平一愣神儿，齐军司马早跑出去一箭之地。张平很不解地回到营寨，直奔大帐问：“
1: 兄长，小弟正欲取贼将性命，何故鸣金收兵啊？”
0: 张邯回道：“
2: 为兄是怕楚军埋下伏兵，故而鸣金回营。”
0: 第二天雨助天晴，田荣又率军前来叫阵，张平与之大战十数回合，田荣退去，张邯急命收兵，不去穷追。如此三天，始终没有见项梁军前来助援。第四天，张邯终于确信军侯所探军情无误，遂传令下去，次日卯时夜袭齐军军营，一举夺取东阿。刚刚晴了一天的东阿，又是雨意浓浓。卯时三刻，秦军骑兵、步军、战车一起出动，轰隆隆地朝着齐军军营奔来。马嘶声、车鼓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决堤的河水滚滚而来。张平率军一直冲到前面，直插齐军营门，借着寨门前的灯火，发现营中一片漆黑，只有几顶帐篷亮着烛火。正要挥兵突进，就看见四面燃起了柴草，火焰顿时映红了天空。火光中，田荣与齐军司马分头率领军马从两个方向杀来，在营门口与张平遭遇。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东阿城头飞来千百只火箭，传来一阵阵鼓角轰鸣。张平勒住马头，望着灯火交映的城头，吃惊地眨了眨眼睛，急忙将精力集中在对付田荣上。但见他一杆长枪直刺田荣心窝，田荣慌乱之中仓促挥刀架住，两人马上来去十几个回合后，田荣已是气喘吁吁跳出圈外，拨转马头朝西而去。张平自然不肯放过，一声号令追，人马呼啦啦地跟了上去。这边齐军司马与张邯纠缠约半个时辰后，也显得力怯，命士卒回身西去，沿途将行囊和辎重丢得满地皆是。这一切张邯看得清清楚楚，他相信齐军真的怯阵怕战，只要得不到楚军援助，田荣必死无疑。正处在汛期的河水像一头咆哮的雄狮从东阿城下流过，然而秦军大举追击的吼声淹没了涛声。这些从刑徒转来的士卒看见齐军丢下的衣物和钱币，顿时乱了阵脚，争先前去抢食。然而随着而来的皮鞭雨点般的落到他们身上，张平最担心的就是齐军以此扰乱部署的军心。他发狠地冲上前去，将一位刑徒挑上枪尖，摔到不远处的残丘后。张平没有想到，被摔下的尸体落在楚军伏兵将领吕臣面前，刹那间积蓄已久的仇恨燃成复仇的怒火。吕臣挥动长刀，大呼一声，率先冲了出去，指着不远处的张平骂道：“
1: 苍头军在此，纳命来！”
0: 楚军应声而上，手执长戈与秦军厮杀在一起。戈可杀，亦可钩的功能与秦军的刀矛交织在一起，很快就显示出了优势。秦军纷纷被勾倒在地，或被马蹄踩成肉酱，或被楚军砍掉头颅。这是平叛以来张平第一次遇到的情景。是之楚军并非传说中的乌合之众，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吕臣的步步紧逼又使他穷于应对，人虽在战而神已离散，一不小心右臂中了一刀，虽是刀尖划过，却是血流如注。这时就听见从远处传来了兄长苍老的声音：“
3: 速速退兵濮阳！”
0: 直到第二声在随风传来时，张平使性乃兄长的警示，正要调转马头，

0: 料吕臣趁势追来，一刀砍伤背部，血染红了战袍。张平顾不得皮肉之苦，打马窜出十数丈远，回身拉开长弓，嗖的一箭射向吕臣，箭从关襟穿过，留下一个洞。吕臣惊出一身冷汗，一分神再看时，已不见张平踪影，只有还没有吐碎的肩甲在闪闪摇曳。吕臣望着遥无边际的河岸肩甲，自责地跺着脚。
1: 为杀擒贼，吕臣死不瞑目。
0: 其实张平并没有走远，当他逃过一劫，从肩甲深处冲出时，才发现错失了方向，跑到兄长与英布周旋的阵前。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身高力大的英布抡一柄天罡大斧，在周围荡起阵阵风声，似乎只要一斧下去，章邯就会连人带车被击得粉碎。张平顾不得多想，箭射英布额头，英布急中躲闪，张平趁机挥剑隔断战车辕马的辔头，扶兄长上马向西而去。英布自陆安取义以来，虽然也有败绩，却不曾受此窝囊气。他催动坐骑，号令所部倾力追击。这时候，从身后传来鸣金之音。英布刹住马头，回转身，就看见项梁的战车悠悠地过来。英布将大斧横在马上，问道：“
2: 此乃我军穷追诸上之计，将军何故鸣金？”
0: 项梁扶着车舆，面带笑容道：“
3: 兵法云，穷寇莫追，此用兵之法也。我军此行乃在解其之围，待来日魏楚复国，必斩之勿进。”
0: 英布还是没明白，解其之围是与秦军作战，复楚亦是与秦军厮杀，为何非待来日不可？正要说话，却听见身边马蹄声声，原来是吕臣田荣到。大家纷纷称道：“相公料事如神，用兵非凡。”吕臣道：“
1: 末将大体估算了一下，秦军伤亡约占五成，真是伤了元气，一时恐难再与我军为战。如我军一鼓作气，定可陷敌绝境。”
0: 田荣也觉得此时鸣金收兵，必至纵虎归山，日后为患。项梁虽然没有言语，但将领众口一词的遗憾却在他心头掀起层层浪花。也许自己这次决策失去了大破章邯军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也许章邯这只猛虎一旦回过身来，将危及到复楚大业。然而军令如山，既然鸣金令已经发出，悔意无益。倒是宋义比其他将领想得开，从另一辆战车上下来，与大家叙话道：“
4: 纵然章邯此次得以逃走，亦无碍大军。现刘季与项羽两位将军正在定陶与司马欣、董翳作战，只要二位将军力挫敌气，也是伤了章邯左膀右臂。”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74集，英雄救美。当晚，大军在东阿城中盛宴庆功，项梁并未放怀豪饮。面对各路英雄，他举起酒爵道：“
3: 此次大胜章邯军，乃齐楚两军戮力同心之故，我已将捷报上报大王，不日王命必记功行赏。今夜我且带大王敬各路英雄。”
0: 众人面向项梁，高举酒弓，齐声道：“
6: 相公运筹决胜，功过大焉。”
0: 项梁刚

0: 刚坐下，宋义举起酒爵站了起来，大声道：
1: 相公薛显会盟，义军力量大增，复楚指日可待。章邯之流虽甚嚣尘上，只要吾等同仇敌忾，贼军恰如这河水之离，为我所食矣。
0: 大家以为宋义所言正表达了此时大家的心怀，纷纷举酒邀约庆贺。这时一位主簿匆匆进来，在项梁耳边低语几句，但见他眉宇大展，满面生光，跟着宋义的话高声道：
2: 方才项羽从定陶飞报战讯，刘项联军陷奸错锐，一鼓而下大败司马欣与董简，正应了宋将军所料啊。诸位共举一躬，庆贺我军大胜。来，
0: 吕臣诚信出列，为大家舞剑助兴，舞到高兴处又邀请英布同舞，一时宴席上剑光闪闪，热气腾腾。待二人稍稍收拾，项梁不失时机地向二位举酒：
2: 二位真英雄也呀。
0: 吕臣接过侍者手中的酒弓，忽然就浊泪盈眶，面向门外长呼道：
3: 吕臣不才，未能为陈王报仇，然得遇相公大败章邯，您在天有灵，当助我等光复大楚。
0: 大家被吕臣的忠诚所感动。这时候田荣站起来来到项梁面前，这一举动让喧哗声戛然而止，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此胜利的氛围中有何话要对项梁说。田荣向项梁敬酒，季之又向大家敬酒，然后才开口道：
4: 乃相公威势，动我痛击章邯所部，笑我心头之恨。然天丹已去，田甲篡国，下官岂能容得？故而借此盛宴之际向相公辞行，明日下官就要率军东去，攻取临淄，诛杀国贼了。
0: 众人顿时愣住了，项梁也为田荣辞行之举感到唐突，一时默然无语。倒是宋义又在这个时候用一句话解了扣：
5: 相公此次出兵北来，原意也在助齐诛秦，既然章邯军西去，相国回到故土亦是自然，相公以为如何呢？
2: 甚是。今日且借庆功之酒为将军饯行。
0: 项梁很快明白宋义的意思，项羽纵马登上河山，举目四眺，河水自东南涌出，一片澄明与安静。他抬头望九月天空的太阳，亮丽而又纯净，曾经缔造了绵绵飞雨的云彩，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只把湛蓝的天空留给大地。秦军大败，雨过天晴，这是否意味着楚军如日中天了呢？攻下定陶后，项羽的军令下来了，两月之内秦军不敢南下东向，加之齐赵两国纠结，无暇旁务，刘项军可用半月时间休整待战。项羽一直紧绷着的精神终于有了一个缓冲的时期，一向对时迁物变不大关注的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属于自己。今日一大早，他带了从事中郎和十数名卫士到定陶城外的河山赏秋来了。项羽是那种性格不受约束的将领，尽管今晨出发时项羽一再叮嘱从事中郎要时刻警觉，但一出城他就吩咐从事中郎带领卫兵们远远地跟着就行，然后他击打了乌骓马腹部两下，马就撒开四蹄向前方奔去了。项羽的心就如这秋日的阳光，暖融融的。自雍丘战役之后，定陶是他感到

0: 十分快意的一战，与他交战的董翳的确不凡，唯其如此，他才找到了厮杀的快感。那一天，董翳领教了他长戟拨云扫雾的灵力，在众多校尉的护卫下败走，随后定陶城头飘扬起楚军的旗帜。唯一让他不快的是，当他向部署发出屠城的命令时，遭到了刘邦的坚决反对。刘邦的画风并不尖锐，却直刺他心底。
1: 将军须知，亡秦者非楚也，乃秦也。若非秦皇严刑峻法，遍地凌辱，岂能有陈胜、吴广揭竿呢？记得寄于咸阳福利一事，听闻当年商君常在渭水边行刑，以致渭水常年如洗。赵良观之曰：是德者昌，是利者亡。君之微弱朝露，上将与延年亦受乎？将军今不识古训，乃是利者，与未央何异？望将军三思。
0: 他没有揣摩其间的深意，认为刘邦不过是危言耸听。事情虽然过去了多日，现在他一想起来仍是耿耿于怀。回首来路，他远远瞧见从事中郎与卫兵们在半山腰盘桓，心想：我力举巨鼎，杀得秦兵丢盔卸甲，还怕几个毛贼不成？然而就在他孤芳自赏的时候，毛贼真就来了。只听从山崖后面传来一阵呼喊：
2: 哪里去？还不快停下脚步！
0: 项羽循声看去，但见不远处有几个狂徒手执棍棒，正在追赶一身着粉色深衣的女子。那女子一边跑一边从剑鞘里抽出一对鸳鸯雌雄剑，大声道：
3: 你等狂徒也敢欺侮本姑娘，还不快滚，否则要了你等性命。
0: 毛贼们觉得一位女流舞刀弄剑也不过是性之所至，哪里有什么真功夫，因而并不惧怕。为首的一位矮胖汉子笑嘻嘻道：
2: 姑娘如此粉面讨腮，咱们怎忍心轻动？退下不难，跟大哥我回府中饮上几杯如何？
0: 这话让女子两腮顿时泛上了绯红，眼见得杏眼怒睁，那剑顷刻间就架在了汉子的脖颈上。其他几位见状先自怯了，口里却不是软，叫嚷着要救大哥。女子随手挥起另一支剑，嗖的一声砍下旁边的一只小树枝，黄叶落了一地，厉声道：
3: 不怕死者上来，明年此时就是你等忌日。
2: 姑娘息怒，有话好说。
0: 矮胖子急忙求饶，身后的几个贼人也不过虚张声势，却没有一人上前。这一番对峙，看得不远处的项羽情不自禁地喊了一个好字。好一个巾帼英杰，身临险境而无惧色，面对强贼而不退却。项羽对这位姑娘暗地生了敬意，但见她一步上前去，大骂道：
4: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图谋不轨，就不怕遭天谴吗？
0: 几位贼人的心神还没有从姑娘的对垒中解脱出来，却不料半路杀出个虎头豹眼、黑脸落胡的黑衣大汉来，心中的惧怕又多了几分。有两位悄悄后退，做了要逃的打算。孰料项羽抓住了矮胖毛贼的衣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道寒光闪过，狂徒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项羽撩起战袍，擦了擦剑刃上的血迹，双手打拱道：
1: 姑娘受惊了。
0: 那姑娘回看了一眼项羽，反而责备道：
3: 他们退了也就罢了，何劳壮士血染宝剑，又伤了几条生命。
0: 项羽却不以为然地笑道：
1: 哼，吉自幼嫉恶如仇，自随叔父举义以来，一柄长戟刺杀秦军无数，岂能容得这几个毛贼贻害人间？
3: 哦，壮士就是项将军吗？
4: 正是在下。
0: 项羽说着，将几具尸体踢向深沟。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3: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博士宁的作品，叫《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ICU 生死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住进了 ICU， 作者担心他会因此精神崩溃、恐惧颤抖，没想到面对重症，这位患者平静地说：我想明白了，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这件事儿对作为一名 ICU 大夫的博士您来说触动很大。他在这个案例中这样写道：有时候痛苦可以让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这不是说为了希望我们要理所应当的承受痛苦，而是说痛苦也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所有人的不放手，争取救助时间，付出更多关爱，可以让患者的痛苦没那么痛苦。这句话我想正是对命悬一线我不放手这个标题的诠释。病魔无情人有情，身处暗夜，家属医生的不懈努力，不就是希望能在暗夜里为患者点亮一盏心灯，让他在爱的包围中平安留下，或者安然离去。那么面对重症，面对 ICU， 我们究竟该如何？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一提起 ICU， 许多人想到的是

0: 神秘、焦虑、恐惧，想到的是严肃的医疗人员、各种专业化的仪器、患者身上的多处管道。可是 ICU 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住进 ICU 的患者会接受怎样的治疗呢？作者博士宁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20多年，他花费了2年时间，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众多病患中的一部分典型案例总结分享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尽管生老病死我们无法躲避，但有爱、有家的支持、有医患关系的良好氛围，患者和家属总会有所收获。无论最终面对的是什么，这个过程中人性化的救助，帮助患者和家属安然度过一段可能暗淡但充满希望的时光。我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说实话收获很大。家中一旦有一位罹患重症的家人，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就得重新排列组合。长时间的照护对一个家庭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而更重要的是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还有情感折磨。面对 ICU 重症病人，家属应该怎样抉择，如何配合，大夫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关注重症疾病患者救治的书非常适合所有人阅读。我想这既是对生命的了解，也是对疾病的科普，同时呢，也是对生死考验的学习。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9个病例，尽管每个病例中患者的疾病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救治方式迥异、疾病的表现不同、患者和家属对诊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是这19个病例都毫无例外地满足了一个重要的筛选标准，就是每个病例都能诠释一个主题。这19个主题涵盖了绝大多数人在面临疾病冲击时最常表现出的困惑，也是最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ICU 生死路》。
1: 面对罹患重症的至亲，病人家属应该做怎样的抉择？在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如何与医生沟通？面对患者的痛苦，患者家属的焦灼，医生应该怎么做？
0: 作者在书中给读者呈现的是19个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与病魔对抗的故事，是一个个普通人在遭遇生死攸关的疾病时，患者、患者的亲人还有医生会面临哪些困境，产生何种困惑，以及他们做出的思考和抉择。作者不但对这些病症做了详尽的记录，同时呢，也做了精准的剖析，剖析这些案例背后的原理、情感、人性、决策思路，从而引发每一位读者的思考。当我有可能会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当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抉择？甚至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如何决策？比如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全身瘫痪、呼吸衰竭、睁不开也闭不上眼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被成功救治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病例，作者想探讨的是在命悬一线时如何激发和保护患者的求生欲。比如通过一位带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就医却猝死街头的中年父亲的案例，作者想探求什么才是理性的爱。通过一个人在临终前时选择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的病例的决策过程，思考怎样做才可以让我们的亲人更安详、更痛苦、有尊严地和这个世界告别，什么才是善终。那么这本书所收集的案例，从不同角度、不同年龄以及不同状态的患者入手，作者把这些案例呢变成了丰富的素材，重新架构重塑，变成

者出现过几次心律失常，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老先生的老伴儿生命体征逐步稳定下来。老人经常问大夫，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醒啊？作者总是回答，老先生，他缺氧太久，能醒的机会太小了。每次听医生这样说，老先生立刻就把脸拉下来，我老伴以前身体很好的，你不要这么说，你再给他请个专家会会诊，我们俩都有退休金，一定要用最贵的好药。作者说，在这个阶段，很多患者的家属都会做出新的选择，究竟是选择激进的治疗，还是无奈放弃？有的不忍心放弃，就维持着现有治疗，等患者平静离去。还有的，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会把患者拉回家，或者停止一切治疗。但是，这位老人始终持之以恒，他甚至给医生送了一本书，还有香山的红叶，希望可以让医生更加努力地给自己的老伴实施救助。这件事儿对作者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这样写道，我不懂他为什么明知希望渺茫依旧不离不弃，风里雨里一天都没落下，我不懂为什么他每次听我说没希望都会愤怒不已，过几天又会找我问同一个问题，他难道不知道大脑重度缺氧的人恢复过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懂一个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拿着各种小报上看到的各种偏方秘方来问我会不会真的管用。我不懂他为什么会放下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尊严，颤颤巍巍地给大家送礼，为什么会选红叶和一本书。我原以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因为愧疚不舍，因为爱，但经过了18年不断的思考，在我吃过了生活的甜，咽下了生活的苦，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日渐清晰。明知希望渺茫，很多患者家属不离弃不放手，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原因，就是安慰。这其实是关于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的一个很深邃的话题。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医学能治愈所有疾病吗？几乎全天下的医生都知道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在以前，我认为提出这句话的医生讲偶尔治愈，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今天越来越多的病可以治愈了，而且安慰这个词儿我是不喜欢的。我认为医生讲安慰是在困难面前的妥协，是对怠惰的开脱。医生应该不停地精进，追求治愈，但在照顾过更多的患者，见过更多的生死后，慢慢的，我懂了，安慰这两个字的含义远比字面上的深刻。安慰，首先是对患者家属，只要坚持过不放手，患者家属内心的愧疚和对于患者的不舍才会平复，未来他们才可以更坚定地活下去。当然了，安慰更多的是给患者。医学的起源太久远了，以至于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可以具体地界定医学的诞生，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医学的初衷源于人类的自我救赎和相互救助。一个人来过，他为了这个世界、这个家，还有身边他深爱过的人，爱过、奋斗过、努力过，在他生病时、挣扎时、不忍离去时，所有人不放手，这是对他生而为人的安慰。治愈是一种安慰，当患者深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时，缓解他的痛苦也是一种安慰，治疗的过程更是安慰。
然而每个

0: 人都会经历一次不可治愈。在不可治愈一种终极安慰，这种安慰让将死之人可以安详地死，让活着的人可以更坦然地活。我想医学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恐怕就是让人类的情感得以沉淀，让一个人无论从出生到生病再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他的同类或者亲人在救助他。这就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大安慰吧。上面这段是我在20多万字里看到的最让我触动的文字，我想这是职业积累的感悟，也是热爱所沉淀的智慧，让一个医生可以更加理性客观地审视病患的需求和立场，也可以更为感性地理解病患的纠结与不易。正如作者所说，医生的修行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治疗自己。
1: 阅读《命悬一线，绝不放手》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医学，了解医院的工作，了解医生职业的辛苦与难处，也让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了解人在性命攸关时的抉择。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同时也提醒每一个人珍惜生命，珍爱健康。
0: 相信阅读书中的案例会让您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爱的力量。因为爱，人类的生命才有了价值。如果说那些因为重症住进 ICU 的病人命悬一线的故事是这本书标题前半部分的内容，那么作者在19个案例中所表达的我不放手，则体现出医者人心的情怀。这其中既有对于患者的理解、同情、尊重、努力，也包含了家属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为亲人、为生命不抛弃、不放弃。在整本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医生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和风格迥异、心态大致趋同的家属时那样的一种无奈和纠结，也书写了白衣天使在面对病痛时如何救助他人与如何自我救赎的过程。比如作者在3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竟然是一个晕血的医学生，他如何战斗坚守在救助病人的一线，如何又给自己刻意的魔鬼训练，可以提升自己面对血液的应对力。最终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他克服了晕血的问题，而这一切我想是源于对这份工作沉甸甸的爱。简单总结一下我读这本书的读后感，我觉得这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选择的病患案例很有代表性，代入感很强。作者呢，很善于讲故事，很善于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把患者在病魔肆虐、医生面对患者的痛苦煎熬、家属、医生、患者之间的纠结和努力写得细腻细致，也写得很克制很温情。第二，案例分析得很好，加叙加意部分既有点睛之笔，也有深刻的反思，但说的都是大实话，特别接地气儿。每篇案例中间有思考、有分享、有总结，也有建议，这让文章有了指导性。第三呢，是整体结构很好，以案例说医事，娓娓道来，充满真情。无影灯下的场景并非总是吸引人的，作者呢做到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也体现出专业敬业的职业操守和高超的职业水准。第四个特点呢，是对于医患心理的描写非常准确，我想每一位重症患者家属都会感同身受。作者通过访谈所呈现出的患者的真实心态、患者的所思所想等等，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有温度的医患关系和充满人情味的医院生态。这本《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也提醒我们

0: 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和热爱生命。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无论一个人的一生是高贵还是贫穷，荣耀亦或平淡，每个生命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关爱。而医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对生命的终极关爱。治愈疾病是关爱，缓解疼痛是关爱，让人活得更久更有尊严是关爱。在人绝望时、痛苦时、孤立无援时的支持和善意是关爱。而医学对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关爱，还在于在他危难之际的不放手，在他离别时坚定的搀扶、宽慰和尊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

0: 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一流年。

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刚刚过去的7月20号，我们知道香港的演员老字号演员谢贤走了终年89岁。那么谢霆锋呢发文证实了这个消息。原定的青岛演唱会呢也随之终止。那消息传开，网络上的悼念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所有的人呢都在说死歌说他的墨镜说他的马尾说他那一句不必哭，不必太伤心，一个时代的符号就这样落幕了但是我们想聊一聊哈，一个不太一样的谢贤。那说起谢贤，人们脑海里蹦出来的永远是那副墨镜那条马尾，还有那个嘴角似笑非笑的弧度，也是他塑造的角色《千王之王》里运筹帷幄的罗四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哈。可以说他是香港影坛行走的传奇，但是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曾经是83版《射雕英雄传》里那个风雪当中踉跄寻妻的杨铁心呢？其实当我第一次这个在网上刷到这个的时候呢，会觉得他演过杨铁心，然后呢就去找一找这个83版的射雕看看完之后这个很感慨不是说他演得不好，恰恰相反，是他演得很好好到让人认不出那个人居然是谢贤。谢贤这一生呢最大的幸运和最大的不幸或许都是因为同一个东西，他本人呢太鲜明了，四哥这个形象呢太过强大，强大到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商标盖在了他所有的作品之上。人们看见他出场期待的永远是那个潇洒不羁运筹帷幄永远在掌控局面的男人。观众要的是四哥，那谢贤给大家的呢也是四哥。久而久之呢大家便忘了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演员，而一个真正的好演员是可以消失在角色背后的。那杨铁心呢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在83版的射雕里他出场的这个集数不多但几乎每一场戏都沉重如铁。这个人物呢一辈子都在失去失去妻子包惜弱失去自己的身份，失去儿子杨康的这个如沐之情。那么他改名沐易流落江湖18年，靠着一点微末的希望在风雪里来去，这是个完全不谢贤的角色，没有意气风发没有左右逢源，有的只是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中年男人。他沉默他固执，他带着一种近乎迂腐的忠义。谢贤演得很好他收起了自己所有的锋芒，把那个风流倜傥的四哥撇得干干净净。镜头里的他呢，眼神里是18年寻妻寻子的疲惫和不肯熄灭的火苗。和包惜弱重逢的那场戏，他站在破庙里面，看见那个以为早已死去的女人，嘴唇发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种被巨大的悲喜同时击中。不知该先哭还是先

笑的表情，至今想起来呢，仍然让人心头一紧。但是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会被大多数的观众遗忘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集体记忆的机制里。一个明星被记住的形象，往往不是他最用力的那一个，而是他最常被重复的那一个。四哥被重复了几十年，像电影里啊、电视剧里、综艺里、八卦新闻里，那每一次重复都在加固着那块招牌，直到他变得坚不可摧啊。而杨铁心呢，他只在那一部剧里出现过，演完了谢贤就转身去继续做他的四哥了。观众是没有错的啊，他们爱一个明星，爱的就是那个最鲜明的符号嘛。但是演员的另一面，那些被符号遮蔽的，甚至更细腻、更有层次的东西，就这样静悄悄地沉了下去。多年以后，偶尔被人提起，啊，换来一句“啊，谢贤还演过这个”，然后就是短暂的沉默。这大概是所有超级明星共同的命运啊！你被市场选择的那一面越耀眼，那你的其他可能性就会越暗淡。谢贤一辈子可以说演过上百部电影电视剧，从粤语长篇的小生啊，到电视时代的千王，从武侠剧的草莽，到晚年杀出个黄昏的杀手。他明明是一个戏路极宽、什么都能演的人，但是人们只记得他戴墨镜的样子啊。这个但是我们要想，这或许也不全是遗憾。换个角度看，杨铁心这个被遗忘的角色，恰恰是谢贤作为一个演员最好的证明。他安静地躺在83版《射雕》的片尾字幕里，像一个秘密，等着那些真正愿意了解他的人去发现。他告诉后来的人，你们看到的那个风流倜傥的四哥，他可以演杨铁心，他可以放下身段啊，收起锋芒，去演一个命运悲苦、毫无主角光环的一个中年的武人。那这需要的不仅是演技，更是一种对表演本身的敬畏。很多明星啊，如果到了谢贤那个地位，可能是不愿意接这种角色的，戏份很少啊，又不够亮眼，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对巩固自己的这种明星的形象可以说毫无帮助。但是谢贤接了，而且认真地演了。他晚年在《杀出个黄昏》里饰演的年迈的杀手，满脸皱纹啊，佝偻着背，眼神里是看透世事的疲惫和残存的温情。从杨铁心到田立秋，中间隔了将近40年。40年前呢，他演一个失去一切的父亲；40年后，他演一个将要失去一切的老人。命运好像画了一个圆啊，而谢贤用他的一生把那个圆画完了。而且这个杀出个黄昏呢，这个谢贤凭借戏中的角色还拿到了香港啊这个金像奖的影帝，是香港金像奖这个年龄最大的啊这个影帝的获得者啊，迄今为止。那如今呢，他走了啊，网络上的悼念里呢，大多数人提起的还是那一个梳着马尾、戴着墨镜啊，永远在笑的四哥。这当然没有错啊，那是他献给这个世界最闪亮的一张脸。但是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大家不妨去找一找啊那几集《射雕》啊，看看那个风雨中踉跄独行的杨铁心，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谢贤，一个被四哥藏了40多年的谢贤啊，那也是他啊。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从来不止一面，只是有些面他慷慨地给了时代啊，有些面呢他安静地留给了自己。如今他卸下了所有的角色啊，四哥也好，杨铁心也罢，都成了我们记忆里的片段。而他本人终于可以潇洒地转身去做一个不需要扮演任何人的谢贤了。那谢贤呢其实活得很潇洒啊，这个我们从他这个生前的采访啊视频当中啊，以及他的处事风格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活得特别特别通透的人啊。好，那么我们谢贤呢就聊到了这里哈，先来放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我们70、80、甚至60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荧幕上的身影，正在一个一个的消失，这些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也开始慢慢慢慢的渐行渐远。那有一句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通不通罗马不知道，但是，条条道路通坟墓，这一点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既然终点和结局是一样，那么重要的就是如何好好的活过，那谢贤呢，他是真的潇洒走一回，他的人生，是对得起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有时候作为普通人小人物，依然要拥有幸福快乐的能力，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过好每一天，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白白的来到人间一趟。好，那么聊完了谢贤呢，我们，再来聊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熟悉，叫什么呢，叫曹冲。我们很小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曹冲称象，建安13年的秋风吹过许都的城墙的时候呢，曹操就对着跪在灵前的曹丕说了一句很冰冷的话，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当时的灵堂里香烟缭绕，供台上摆着的是少年曹冲生前喜欢的那些竹制的小玩具。那一年曹冲只有13岁，还没有来得及竖起成人的发冠，就永远停在了所有人最柔软的记忆里。那当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有时会想，能让这个杀伐果断的曹操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少年到底有多好，才会让父亲觉得他的死是其他儿子的幸运。我们对这个曹冲的印象大多数是停留在小学课本里那个称象的神童。孙权送来大象的时候呢，满朝文武盯着这个庞然大物束手无策。有人说，要造一杆极大的秤，有人说不如把大象拆了分块称，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主意。只有6岁的曹冲，站出来说把大象放到船上，刻下水痕的位置，再往船上装其他东西到同样的刻度，那么称一称这些东西就知道重量了。要知道，那可是1800年前，没有物理学课本，也没有人教过曹冲浮力的原理，他不过是个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纪，却能跳出成年人这种固化的思维，用非常巧妙的办法解决了所有人都解决不了的难题。那曹操当时的惊喜，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可想而知，他看着这个小儿子的眼神里，除了父亲的疼爱，大概还有一种我终于等到了的动容。但是曹冲最难得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聪明，再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9岁那一年，仓库里的马鞍被老鼠咬了。那管仓库的小吏呢，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曹操呢治军严苛，这种事如果闹上去，最轻呢也是丢了性命。小吏呢就想着把自己绑着，去曹操那里自首，可还是怕逃不过一死。这件事情呢传到了曹冲的耳朵里，他让人告诉小吏先等3天再去上报。转身呢，他就拿着小刀呢，把自己的身上穿的衣服呢划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就像被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故意皱着小脸去找曹操，说：民间都说呀，这个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主人会不吉利。那我现在衣服被老鼠咬了，正发愁呢。
曹操看着儿子啊，那张小脸，就笑着安慰他说："那都是老百姓瞎说的，不要放在心上。"过了2天，这个小吏呢，战战兢兢去报马鞍被咬的事。曹操一下子就懂了，他就笑着说："啊，我儿子的衣服放在身边都被老鼠咬了，何况马鞍挂在柱子上呢？"啊，所以他半点都没有妄下追究的意思。你看啊。他不是单纯的善良，如果曹冲直接跑去跟曹操求情，曹操未必会给这个面子啊，就算给了这个面子，也会觉得小孩不懂事啊，插手律法，甚至还可能迁怒于小吏，觉得是他挑唆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曹冲用了最妥帖的办法，先给曹操铺好了台。

台阶，既救下了人，又没让父亲觉得被顶撞，甚至还让父亲看到了自己的仁厚和周全。早慧却不张扬，聪明还藏着人心，这才是曹冲最难得的地方。后来类似的事情呢，他做过很多次，每一次有犯了小错要被重罚的官吏，他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帮人开脱啊，既不违反曹操定下的规矩，又能给人留一条活路。整个曹魏阵营里，上到跟着曹操打天下的老臣，下到宫里的侍从啊，没有人不喜欢这个聪慧又心软的小公子。那曹操是个什么人呢？大家想啊，他杀吕伯奢，杀孔融啊，杀杨修，杀人从不手软。可他选继承人的标准呢，却很明确啊，不能只有狠戾，还要有仁恕之心啊，有仁德宽恕的心。懂权术却不滥用权术，能镇得住满朝文武，也能容得下底层百姓。曹丕够狠啊，却太薄情。曹植呢，有才华却太散漫，都不是曹操心中最理想的人选。只有曹冲聪慧啊，仁厚会办事，几乎完美的踩中了曹操所有的期待。曹操有多喜欢这个儿子呢？史书当中有记载说，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裔啊，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啊，那个时候曹操已经是实际上的北方霸主，这句话说出来等于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我将来要让这个小孩接我的班。如果曹冲没有死，后来的故事可能完全不一样，不会有曹丕和曹植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相残啊，不会有曹丕继位后对宗室的严苛打压，不会有司马家后来的可乘之机。那整个曹魏的走向，甚至整个三国的历史，可能都会是另外一幅样子。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建安十三年的那一场瘟疫带走了很多人，也带走了这个十三岁的少年。曹操一辈子不信天命，却在曹冲病重的时候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亲自向上天祈祷啊，愿意用自己的阳寿换儿子活下来。但这一次他没有求来，曹操哭得肝肠寸断啊！对前来劝他的曹丕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兄弟的大幸。一句话说破了所有残酷的真相，如果曹冲活着，哪里轮得到曹丕接班。后来他给曹冲呢办了冥婚啊，找了甄家早逝的女儿和他合葬啊，追赠了齐都尉的印绶啊，但是还是弥补不了那种空落落的疼。那曹丕后来呢，做了皇帝，追封曹冲为邓哀侯，又追封为邓公啊，还给了他很多深厚的哀荣。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妨想啊，曹丕看着这个弟弟的谥号的时候，心里啊，其实难免也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如果这个弟弟真的活到了成年，他有没有把握能赢过那个满朝拥戴、父亲有偏爱的弟弟啊？其实他自己后来也说过，如果仓叔还在，我也不会有天下啊。仓叔是曹冲的字。但是曹冲永远停在了十三岁，他不用经历成年后兄弟相残的残酷啊，不用学会玩弄权术，不用完成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统治者啊，他完全啊，永远的啊，是那个站在船边笑着说客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的少年，永远是那个为了救一个小吏故意划破自己衣服的心软的孩子。那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会喜欢曹冲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早慧的神童，而是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对少年啊最完美的想象，聪明却不刻薄，善良却不愚钝啊，有能力却不张扬，明明生在最险恶的权力中心，却还保留着最纯粹的同理心。历史上的天才少年不少啊，可很多人要么长歪了，要么成年后啊泯然众人，只有曹冲永远留在了最明亮的年纪，
他没有被权力污染，

啊，也没有被岁月消磨，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了13岁，像一颗没有来得及完全升起就坠落的星星，亮的。

冲了。它就像我们每个人年少时都有过的理想的模样，纯粹明亮，有无限的可能，虽然短暂，却足够让人记一辈子。那曹操这辈子见惯了生死，杀过很多人，也失去过很多人，可是曹冲的死大概是他心里永远的一根刺。他打了一辈子仗啊，争了一辈子权啊，临了却连自己最疼爱的儿子都留不住啊，连自己最想传承的政治理想都跟着一起埋进了黄土里。后来曹操在曹丕和曹植之间呢犹豫了很多年，最终还是选了曹丕。他不是不知道曹丕的薄情，只是没有办法，他没有第二个曹冲了。那风啊吹过建安十三年的秋天啊，就好像还能看见那个穿着单衣的少年站在许都的阳光下啊，眼睛亮得像星星啊。他没有来得及去看父亲打下的大好河山，没有来得及实现所有人对他的期待，就匆匆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些明亮的碎片飘了1800年，直到今天还在温暖着我们。好，我想这个是啊我们所不知道的曹冲。那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只知道这个学曹冲称象啊，老师也没有告诉我们啊曹冲除了聪慧以外啊，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今天呢，小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明天继续相约直播间，再来为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岁岁啊。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接着风姓是花姓，大家去看它花姓的起源扑朔迷离。一个说起源于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啊，是哪个姓呢？华姓，中华的华，华姓。后来鹅变，鹅变变为花，他姓花了。根据清朝著名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注》画这个字下面，他有一条注，大家知道北朝以前没有花字的啊，北朝之前汉字当中没有这个字的啊，都是这个花，所以现在叫妙法莲华经。妙还有写成这个华的，没有说妙法莲花经的，因为这部经没见过啊，这个是比较古雅的用法。现在你要写，人家来说你写错别字，其实没错啊，是北朝以后才有花字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一支大概是北朝以后改姓花的。还有一支出自外族，唐朝的时候有2个国家的人 大概各有几个人改姓的话，唐朝的几个人如果生机勃勃的话，今天就是几十万 啊一个国家是来自叫普利普利国，一个国家叫赫林国，大家不要笑，普利普利国那个国家大家知道吗？文莱，今天的文莱达鲁萨兰国，文莱国当时叫普利普利国。这个国家有的人在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16年，普利普利国遣使入贡，有些人不回去了，就停在这里了。停在这里以后，他姓花了。还有一支是合力国，合力国是哪里？大家知道吗？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一个小国，合力国，这个也是到这来做生意，做完了生意就留在东南亚。今天福建漳州还有人自己说自己是文莱那一带、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后裔，到现在在福建漳州还有两个姓，一个和言字边旁可以的可，就是合力国的和，还有就是花姓，而且在漳州这一带这两个字的读音一样，你不能说你姓花吗？我姓喝，标准读应该是喝，第一声我姓喝，不读花的。第三支还有一个说法，说花姓源于何姓，说何姓啊有一些变成了花姓，源于女真族啊，女真族有花氏，源于满族，满族非常古老的氏族扶苏里，扶苏里族后来汉姓是花氏，比如回族，花姓是回族的大姓嘛，姓花，主要分布在江浙，江浙一带的回族很多姓花，西北就不多，但是它是回族的大姓。还有傣族，我们现在一般大家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知道，傣族我们一般人讲分水傣、汉傣，对不对？生活在水边的傣族，生活在山地里边傣族，还有一支叫花傣。那么傣族里边这一支的汉姓就叫花。历史上花姓名人最早出现在哪里啊？除了花木兰以外啊，花木兰因为南北朝时期女英雄花木兰，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的花木兰。但是真正见于正史上的花姓名人是在唐朝啊。那么像骁勇过人啊，当时是讨平四川段子张谋反，名将花敬定，那个不得了的人。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大诗人杜甫专门为他写过诗。那么唐末五代，北方动荡，民不聊生，北方民众南迁，花姓概莫能外。唐末五代开始，北方的花姓南迁啊。那么宋元之际，花姓在江南分布就越来越扩大，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均有花姓。明初大槐树移民，花姓也是其一。

到了这个乾隆年间，山东等地的花姓闯关东进入东北。清朝嘉庆年间，贵州贵阳的花姓不得了，科甲连篇，中进士中举人，像开了花一样。就在清朝嘉庆年间，贵州花姓，如今花姓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了，但是大家一定都想不到，哪个省最多？辽宁。辽宁的花姓占了全国花姓人口69%，绝大多数在辽宁。那么说明山东东平的这只花姓闯关东进了东北，而在东北繁衍的非常的昌盛，而在老家这边的，尤其南方的，可能慢慢倒反而衰微了。花姓的名人啊，在民间还特别有意思，姓花，大家想想，很优雅，但是姓花的名人几乎都是武将。花木兰、小李广、花荣都是那种能打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很有意思。前面说到的花敬定，讲到过这个唐朝的名将，杜甫啊，大诗人杜甫曾经有过一首诗叫《赠花卿》，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我给大家读一读，大家突然会觉得呀，怎么那么熟悉一首诗，原来是写给姓花的，大家没注意。锦城丝管日纷纷，半路江风半路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后面两句熟悉吧，第三句谁都知道吧，但是大家不知道这是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而杜甫写的这首诗是中国诗歌评论史上啊非常有名的课题。这首诗怎么写？大家一听，锦城丝管日纷纷，半路江风半路云，此曲只应天上有，能间能得几回闻。讲这个音乐好，好啊，好得不得了，只能天上有，人间听不到。历代评诗的人可不是这么评的，因为花敬定这个人武功高强，但是生活奢侈，而且非常的狂妄，经常用一些不符合他身份和地位的仪仗，要享受一些和他的官位不想符合的娱乐。杜甫这首诗其实是在讽刺他啊，这首诗你看，此曲只应天上有，你这个曲子只应该天上才有的，天上是指什么？天子所居之地，你这个音乐只应该天子听的，在皇宫里边演奏的，人间能得几回闻，你这小子胆子忒大了，人间轻易听不到，你敢来啊？这就是天上人间的来历。花姓费了老大的劲查到了，在今天中国排在第285位，一共多少人大家猜猜？18万。18万人要在大的乡，也就是一两个乡一个镇的人口，对吧？只有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014%。华姓，中华的华啊，或者华姓啊，华姓。它的来源，第一，源出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宋代公，宋国的国君，封子孙在华邑，封一个地方就叫华或者华，那么他的子孙以这个地方为氏。这个呢是比较有资料可考的一支，这一支在春秋时代非常显赫啊，所以华氏正宗是这一支，很清楚，宋国国君之后。第二，源于四

0: 画一个女字边旁，一个以为的以，源于四姓。这一支呢，与子姓啊，祖先是同出一源，但是血缘稍微有点差别。第三，源于姬姓，是源于郑国的贵族，世子华的后代。他的叫世子华，世子就是太子世子这个子，华，他的后代啊，就也姓华，这是新郑化石，河南那一带的化石，这一支也挺重要。第四，源于嬴姓，出自战国末期秦国的贵族公子华，他是个公子，他的后代就成为了咸阳化石。姓华的，你看咸阳有一支，新郑有一支，这很清楚。另外我们的兄弟民族当中，比如蒙古族、回族啊等等，都有化石。而且有些化石啊，来源很有意思。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个波斯人，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人，他的名字叫穆巴拉沙啊，穆巴拉沙，他的名字跟随他的父亲叫塔布台进入中国，定居在哪里啊？定居在台州，浙江台州，定居在那里。那么这个穆巴拉沙非常有意思，就拜了有名的南宋遗民，元代的时候有好多南宋的人不当官教书，这个人谁呢？周仁荣，拜他为师，刻苦攻读汉语，居然在公元1320年，在乡试当中考了第一名哦，穆巴拉沙。那你想想，当时科举考试的，突然一个伊朗人的脸，考了第一名，后来一直当官，考中进士，当了监察御史。那么元文宗的时候，就元朝的时候，哎，这个人太有意思，他又是色目人，对不对？元朝的人排四等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他在浙江台州突然看到还是进士出身，那么按照那里应该是南人嘛，地位最低的嘛，哎，真奇怪，一看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南人嘛，一问哦，你还是色目人，所以就得到重用。元文宗见奎章阁啊，就把他提拔起来。而且呢，这个人穆巴拉沙的名字先被元朝的皇帝改了一个名字，叫太卜华，或者叫达卜华，太卜华改了一个名字，他原来是个穆巴拉沙，波斯语名字，改成太卜华，蒙古名字。而他的子孙当中，因为一直居住在中国嘛，他穆巴拉沙是记不住的，太卜华他也记不住啊。后来他的子孙就说，得，咱们这个兄弟几个就这样，这三个姓随便姓吧，达，发达的达，要么姓达，要么姓花，要么姓泰，分成三个姓了。那么今天江苏的六合、浙江等地有回族姓达、姓花、姓泰，都是他的后代。今天在江苏六合、镇江那边，只要是回族姓达、姓泰、姓化的，都是穆巴拉沙的后代。所以这个化姓很有意思。先秦时期啊，化姓主要活动在河南一带，宋朝的时候分布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明朝的时候集中在江苏。我们知道化姓的第一大省在今天是江苏省，江苏姓化的最多。其实它的起源大家看看都是在北方嘛，新郑化石、咸阳化石，但是它后来已经变成江苏省姓化的最多。化姓名人众多，群星闪烁，德姓以来啊，世代显达。两晋以前有名的化姓都是北方人，南北朝以后有名的化姓几乎都是南方人签下来了。化姓里边最有名的谁啊？华佗，对吧？华佗就很有意思。华佗是哪里人啊？今天安徽亳州人。华佗为什么有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啊，他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医学家啊，擅长妇科儿科针灸，而且还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用全身麻醉的。他可以把你麻掉，有麻风散，又首创五禽戏，大家知道的，打拳一样的啊，对吧？后来被曹操杀掉。为什么我说这华佗非常有意思呢？大家知道，我问啊，华佗 OK， 华佗姓什么呀？姓华。华佗名字叫什么呀？哎，废话，不叫佗吗？错了，华佗有名字叫华夫，字元化。哎，那为什么叫华佗呢？大家会不会有问题啊？你看，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啊，咱们对他姓名的来历都不知道，所以咱们和传统的距离有多远。哎，为什么他叫华佗了？他姓华，名夫，字元化。为什么叫华佗呢？这是陈寅恪先生考证出来的。华佗不是医学特别高妙吗？而且华佗的医学有两大特点，和中国传统中医不太一样。一个麻醉，这种迷药麻药啊，都来源于印度阿拉伯这一带。大家看这，大家去看武打小说里都可以看到啊，两个特怪的这种人，完了以后动刀。华佗是动刀的，中医动刀的不多的，中医不以外科见长啊，用中药调理，对吧？华佗可动不动要开脑子的，他不是要跟曹操要把他脑子弄开吗？曹操说你干嘛，我把你杀了。其实曹操误会了呀，这种手术很有可能是和印度来华的人学的。华佗的医术太高妙了，当时的人佩服得不得了，把他的本名给忘了，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华佗是他的外号，大家知道吗？什么意思？举个例子，今天咱们的年轻朋友啊 IT 特别好，对吧？技术特别高，是个天才。我会说，哎呦，中国的比尔盖茨，对吧？你的外号就叫比尔盖茨了。华佗因为医术太高了，而且他的这些医术啊带有明显的印度色彩，所以大家就叫他华佗。为什么？印度的医药之神就叫嘎塔，印度有个医药的神叫嘎塔。大家知道中华的华在古汉语当中读名就是卡，不读华的，所以华佗在古人念嘎塔，嘎塔就也姓华，嘎塔这个嘎跟华是一个音，所以就用印度的医药之神来称呼华夫华元化先生。所以华佗是个梵文字，不是中文字，是个印度字。所以历史上最有名华姓最有名一个人华佗，还是一个印度字。但我们现在认为他姓华，他是姓华，也叫华佗，但他本名不叫华佗，华佗是他的外号啊。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啊非常奇妙的一页。现在华佗是我们中医药之神，中药之神，但实际上他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代中西医结合的大夫。华姓在今天中国姓氏里排名第180位，人口大概67万，占全国人口的0.053%。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

0: 亮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73集，东阿之战。第二天卯时，章邯安排校尉守城，以张平部为前敌先锋，趁着黎明前的暗色离开濮阳城，朝东北方向的东阿城奔去。出城不久，天空就飘起了雨丝，顺着黎明的风吹到脸上，潮湿微寒。士卒的草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了有节奏的沉吟。章邯的战车虽然有伞盖，不一会儿也是湿淋淋的了，但他没有丝毫的动摇，不断催促部队。

0: 传进帐来问话。
1: 可有楚军的消息？
2: 军侯见是卑职听了十几名精干士卒，沿河水北岸搜索，直到城西沼泽处，未见楚军痕迹。后来，卑职遭遇了几个河边取水的齐军士卒，擒了审问，才知项梁与田荣因出兵之事发生龃龉，愤而回师削县了。
1: 果真如此，
2: 千真万确。
1: 若有差错，军法从事。
0: 军侯挺了挺胸，
2: 战之大忌，卑职不敢妄言。
1: 如此，你且退下。
0: 没有机会与项梁接战，章邯不免有些失落，心想早知如此，司马欣可以启用亲至，当下决计休兵两日，与田荣做最后一战。可让章邯没有想到的是，没有等到两日过后，齐军司马率军攻打秦军营寨来了。张平主动请战，来到营寨外，指着齐军司马的鼻子骂道：
3: 败军之将也配与本将军过招？速速下马受缚，饶你不死。
0: 齐军司马也不应话，一杆明晃晃的银枪径直朝张平刺来。张平急忙挥刀架着，两人在马上龙吟虎啸，云水翻腾数十丈。齐军司马忽然肩膀颤抖，气喘吁吁，显得力不从心，拨转马头朝西奔去。张平抖动缰绳，大喝一声，率部追了过去。军行不到数十丈，身后传来收兵金鸣。张平一愣神，齐军司马早跑出去一箭之地。张平很不解地回到营寨，直奔大帐问：
3: 兄长，小弟正欲取贼将性命，何故鸣金收兵啊？
0: 张邯回道：
1: 为兄是怕楚军埋下伏兵，故而鸣金回营。
0: 第二天雨助天晴，田荣又率军前来叫阵，张平与之大战十数回合，田荣退去，张邯急命收兵，不去穷追。如此三天，始终没有见项梁军前来助援。第四天，章邯终于确信军侯所探军情无误，遂传令下去，次日卯时夜袭齐军军营，一举夺取东阿。刚刚晴了一天的东阿又是雨意浓浓，卯时三刻，秦军骑兵、步军、战车一起出动，轰隆隆地朝着齐军军营奔来。马嘶声、车鼓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决堤的河水滚滚而来。张平率军一直冲到前面，直插齐军营门，借着寨门前的灯火，发现营中一片漆黑，只有几顶帐篷亮着烛火。正要挥兵突进，就看见四面燃起了柴草，火焰顿时映红了天空。火光中，田荣与齐军司马分头率领军马从两个方向杀来，在营门口与张平遭遇。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东阿城头飞来千百支火箭，传来一阵阵鼓角轰鸣。张平勒住马头，望着灯火交映的城头，吃惊地眨了眨眼睛，急忙将精力集中在对付田荣上。但见他一杆长枪直刺田荣心窝，田荣慌乱之中仓促挥刀架住，两人马上来去十几个回合后，田荣已是气喘吁吁，跳出圈外，拨转马头朝西而去。张平自然不肯放过，一声号令追，人马呼啦啦地跟了上去。这边齐军司马与章邯纠缠约半个时辰后，也显得力怯，命士卒回身西去，沿途将行囊和辎重丢得满地皆是。这一切章邯看得清清楚楚，他相信齐军真的怯阵怕战，只要得不到楚军援助，田荣必死无疑。正处在汛期的河水像一头咆哮的雄狮从东阿城下流过，然而秦军大举追击的吼声淹没了涛声。

0: 这些从刑徒转来的士卒看见齐军丢下的衣物和钱币，顿时乱了阵脚，争先前去抢食。然而随着而来的皮鞭雨点般的落到他们身上，张平最担心的就是齐军以此扰乱部署的军心。他发狠地冲上前去，将一位刑徒挑上枪尖，摔到不远处的残丘后。张平没有想到，被摔下的尸体落在楚军伏兵将领吕臣面前，刹那间积蓄已久的仇恨燃成复仇的怒火。吕臣挥动长刀，大呼一声，率先冲了出去，指着不远处的张平骂道：
1: 苍头军在此，纳命来。
0: 楚军应声而上，手执长戈与秦军厮杀在一起。戈可杀，亦可钩的功能与秦军的刀矛交织在一起，很快就显示出了优势。秦军纷纷被勾倒在地，或被马蹄踩成肉酱，或被楚军砍掉头颅。这是平叛以来张平第一次遇到的情景。是之楚军并非传说中的乌合之众，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吕臣的步步紧逼又使他穷于应对，人虽在战而神已离散，一不小心又必中了一刀，虽是刀尖划过，却是血流如注。这时就听见从远处传来了兄长苍老的声音：
2: 速速退兵濮阳。
0: 直到第二声在随风传来时，张平使性乃兄长的警示，正要调转马头，不料吕臣趁势追来，一刀砍上背部，血染红了战袍。张平顾不得皮肉之苦，打马窜出十数丈远，回身拉开长弓，嗖的一箭射向吕臣，箭从关襟穿过，留下一个洞。吕臣惊出一身冷汗，一分神再看时，已不见张平踪影，只有还没有吐碎的肩甲在闪闪摇曳。吕臣望着遥无边际的河岸肩甲，自责地跺着脚：
1: 为杀擒贼，吕臣死不瞑目。
0: 其实张平并没有走远，当他逃过一劫，从肩甲深处冲出时，才发现错失了方向，跑到兄长与英布周旋的阵前。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身高力大的英布抡一柄天罡大斧，在周围荡起阵阵风声，似乎只要一斧下去，章邯就会连人带车被击得粉碎。张平顾不得多想，箭射英布额头，英布急中躲闪，张平趁机挥剑隔断战车辕马的辔头，扶兄长上马向西而去。英布自陆安取义以来，虽然也有败绩，却不曾受此窝囊气。他催动坐骑，号令所部倾力追击。这时候从身后传来鸣金之音，英布刹住马头，回转身就看见项梁的战车悠悠地过来。英布将大斧横在马上问道：
2: 此乃我军穷追诸胜之际，将军何故鸣金？
0: 项梁扶着车舆，面带笑容道：
3: 兵法曰穷寇莫追，此用兵之法也。我军此行乃在解齐之围，待来日魏楚复国，必战之勿进。
0: 英布还是没明白，解齐之围是与秦军作战，复楚亦是与秦军厮杀，为何非待来日不可？正要说话，却听见身边马蹄声声，原来是吕臣田荣道。大家纷纷称道：相公料事如神，用兵非凡。吕臣道：
1: 末将大体估算了一下，秦军伤亡约占五成，真是伤了元气，一时恐难再与我军为战。如我军一鼓作气，定可陷敌绝境。
0: 田荣也觉得此时鸣金收兵，必至纵虎归山，日后为患。项梁虽然没有言语，但将领众口一词的遗憾却在他心头掀起层层浪花。也许自己这次决策失去了大破章邯军的一个最有力

0: 时机。也许张邯这只猛虎一旦回过身来，将危及到复楚大业。然而军令如山，既然鸣金令已经发出，悔意无益。倒是宋义比其他将领想得开，从另一辆战车上下来，与大家叙话道：
1: 纵然张邯此次得以逃走，亦无碍大局。现刘季与项羽两位将军正在定陶与司马欣、董翳作战，只要二位将军力挫敌气，也是伤了张邯左膀右臂。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74集，英雄救美。当晚，大军在东阿城中盛宴庆功，项梁并未放怀豪饮。面对各路英雄，他举起酒爵道：
2: 此次大胜章邯军，乃齐楚两军戮力同心之故，我已将捷报上报大王，不日王命必济功行赏，今夜我且带大王敬各路英雄。
0: 众人面向项梁，高举酒弓，齐声道：
3: 相公运筹决胜，功过大焉。
0: 项梁刚刚坐下，宋义举起酒爵站了起来，大声道：
1: 相公削险会盟，义军力量大增，复楚指日可待。章邯之流虽甚嚣尘上，只要吾等同仇敌忾，贼军恰如这河水之离，为我所食矣。
0: 大家以为宋义所言正表达了此时大家的心怀，纷纷举酒邀约庆贺。这时一位主簿匆匆进来，在项梁耳边低语几句，但见他眉宇大展，满面生光，跟着宋义的话高声道：
2: 方才项羽从定陶飞报战讯，刘项联军陷奸错锐，一鼓而下大败司马欣与董简，正应了宋将军所料啊。哈哈哈，诸位共举一躬庆贺我军大胜。来，
0: 吕臣诚信出列，为大家舞剑助兴，舞到高兴处又邀请英布同舞，一时宴席上剑光闪闪，热气腾腾。待二人稍稍收拾，项梁不失时机地向二位举酒：
2: 二位真英雄爷呀。
0: 吕臣接过侍者手中的酒弓，忽然就浊泪盈眶，面向门外长呼道：
4: 吕臣不才，未能为臣王报仇，臣得遇相公大败章邯，您在天有灵，当助我等光复大楚。
0: 大家被吕臣的忠诚所感动。这时候田荣站起来来到项梁面前，这一举动让喧哗声戛然而止，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此胜利的氛围中有何话要对项梁说。田荣向项梁敬酒，季之又向大家敬酒，然后才开口道：
5: 赖相公威势，董我痛击章邯所部，笑我心头之恨。然天丹已去，田甲篡国，下官岂能容得？故而借此盛宴之际向相公辞行，明日下官就要率军东去，攻取临淄，诛杀国贼了。
0: 众人顿时愣住了，项梁也为田荣辞行之举感到唐突，一时默然无语。倒是宋义又在这个时候用一句话解了扣：
1: 相公此次出兵北来，原意也在助齐诛秦，既然章邯军西去，相国回到故土亦是自然，相公以为如何呢？
2: 甚是，今日且借庆功之酒

0: 将军践行。
1: 项梁很快明白宋义的意思，项羽纵马登上河山，举目四眺，河水自东南涌出，一片澄明与安静。他抬头望九月天空的太阳，亮丽而又纯净。曾经缔造了绵绵飞雨的云彩，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只把湛蓝的天空留给大地。秦军大败，雨过天晴，这是否意味着楚军如日中天了呢？攻下定陶后，项羽的军令下来了，两月之内秦军不敢南下东向，加之齐赵两国纠结，无暇旁务，刘项军可用半月时间休整待战。项羽一直紧绷着的精神终于有了一个缓冲的时期。一向对时迁物变不大关注的他，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属于自己。今日一大早，他带了从事中郎和十数名卫士到定陶城外的河山赏秋来了。项羽是那种性格不受约束的将领，尽管今晨出发时项羽一再叮嘱从事中郎要时刻警觉，但一出城他就吩咐从事中郎带领卫兵们远远地跟着就行。然后他击打了乌骓马腹部两下，马就撒开四蹄向前方奔去了。项羽的心就如这秋日的阳光，暖融融的。自雍丘战役之后，定陶是他感到十分快意的一战，与他交战的董翳的确不凡，唯其如此，他才找到了厮杀的快感。那一天，董翳领教了他长戟拨云扫雾的灵力，在众多校尉的护卫下败走。随后定陶城头飘扬起楚军的旗帜，唯一让他不快的是，当他向部署发出屠城的命令时，遭到了刘邦的坚决反对。刘邦的画风并不尖锐，却直刺他心底。
2: 将军须知，亡秦者非楚也，乃秦也。若非秦皇严刑峻法，遍地凌雨，岂能有陈胜、吴广揭竿呢？记得寄于咸阳福利一时，听闻当年商君常在渭水边行刑，以致渭水常年如洗。赵良观之曰：是德者昌，是利者亡。君之微弱朝露，上将与延年亦受乎？将军今不识古训，乃是利者，与未央何意？望将军三思。
1: 他没有揣摩其间的深意，认为刘邦不过是危言耸听。事情虽然过去了多日，现在他一想起来仍是耿耿于怀。回首来路，他远远瞧见从事中郎与卫兵们在半山腰盘桓，心想：我力举巨鼎，杀得秦兵丢盔卸甲，还怕几个毛贼不成？然而就在他孤芳自赏的时候，毛贼真就来了。只听从山崖后面传来一阵呼喊：
3: 哪里去？还不快停下脚步。
1: 项羽循声看去，但见不远处有几个狂徒手执棍棒，正在追赶一身着粉色深衣的女子。那女子一边跑一边从剑鞘里抽出一对鸳鸯雌雄剑，大声道：
4: 你等狂徒也敢欺侮本姑娘，还不快滚，否则要了你等性命。
1: 毛贼们觉得一位女流舞刀弄剑，也不过是性之所至，哪里有什么真功夫，因而并不惧怕。为首的一位矮胖汉子笑嘻嘻道：
3: 姑娘如此粉面讨腮，咱们怎忍心轻动，退下不难，跟大哥我回府中饮上几杯如何？
1: 这话让女子两腮顿时泛上了绯红，眼见得杏眼怒睁，那剑顷刻间就架在了汉子的脖颈上。其他几位见状先自怯了，口里却不示软，叫嚷着要救大哥。女子随手挥起另一支剑，嗖的一声砍下旁边的一只小树枝，黄叶落了一地。

0: 厉声道：
1: 不怕死者上来，明年此时就是你等忌日。
2: 姑娘息怒，有话好说。
0: 矮胖子急忙求饶，身后的几个贼人也不过虚张声势，却没有一人上前。这一番对峙，看得不远处的项羽情不自禁地喊了一个好字。好一个巾帼英杰，身临险境而无惧色，面对强贼而不退却。项羽对这位姑娘暗地生了敬意，但见她一步上前去，大骂道：
2: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图谋不轨，就不怕遭天谴吗？
0: 几位贼人的心神还没有从姑娘的对垒中解脱出来，却不料半路杀出个虎头豹眼黑脸落胡的黑衣大汉来，心中的惧怕又多了几分。有两位悄悄后退，做了要逃的打算，孰料项羽抓住了矮胖毛贼的衣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道寒光闪过，狂徒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项羽撩起战袍，擦了擦剑刃上的血迹，双手打滚道：
2: 姑娘受惊了。
0: 那姑娘回看了一眼项羽，反而责备道：
1: 他们退了也就罢了，何劳壮士血染宝剑，又伤了几条生命。
0: 项羽却不以为然地笑道：
2: 哼，吉自幼嫉恶如仇，自随叔父举义以来，一柄长戟刺杀秦军无数，岂能容得这几个毛贼贻害人间？
1: 哦，壮士就是项将军吗？
2: 正是在下。
0: 项羽说着，将几具尸体踢向深沟。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

0: 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留言互动。
0: 那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可以互动哪些内容呢？比如说
1: 点歌
0: 啊，你想听的歌曲可以告诉我们，像雨一样，雨说早安，点一首周杰伦和蔡依林合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关键是他还要听 live 版的，
1: 是演唱会上的表演。
0: 是的，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分享一下你今天早上的早餐，分享一下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一些哪里拥堵了的路况信息。
1: 是的，也可以分享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开心的事儿。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待会儿不是要说一些内容嘛，你对内容有什么想法感兴趣的啊，都可以发文字到公众号上，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早上的时间非常的紧张，那么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
0: 是的，今天的这道题真的是傻瓜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出的是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比较简单的选择题，我们大概会在7:34左右哈来出题，大家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可以稍稍准备一下。
1: 是的，
0: 那正在开车的朋友还是要保持安全驾驶，
1: 因为今天的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0: 往后选一选，
1: 往后选一选哈。今天是7月22号
0: 啊，
1: 选第12个，
0: 12位，第12位。
1: 如果没有12位，还是一样哈，选第7个。没有第7个回答正确就是第1个。
0: 没有第7个，咱选3个吧。今天不是3吗？
1: 哦，对，那也行。OK。
0: 好，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中过奖的朋友要尽快的去领取你们的奖项。那么同时呢，之前有中过炖锅券的也要尽早来领取哈。
1: 没错哈，因为到8月31号啊，你哪怕有券也用不了了啊。
0: 是的，
1: 过期了哈。
0: 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好的，我们就要来出题了哈，还有两条新的留言。欢喜斗地主说，来了来了，一大早的我在洗被单洗衣服吃锅吧。
0: 洗衣服洗被单儿，这些现在不都是洗衣机代劳吗？
1: 听他说的意思应该就是扔洗衣机然后吃锅吧。好的，我们来出题吧。
0: 好的，这道题是这样的，中国的刺绣啊，是在布上以针代笔以线运色的艺术哈。我国的这个刺绣驰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啊。我国的四大名绣当中，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苏绣，苏州的苏。B. 顾绣，回顾的顾。C. 蜀绣啊，巴蜀的蜀。D. 湘绣。
1: 湖南
0: 湘潭的那个湘，我国刺绣啊，四大名绣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苏绣 ，B. 顾绣 ，C. 蜀绣 ，D. 湘绣。
1: 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0: 是的，
1: 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大家只是需要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参与答题就可以了。
0: 是，
1: 可以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不影响交通的这样一个地方。
0: 是，或者呢，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
1: 等一个比较长的红灯的时候，
0: 是，偷偷的给我们发消息。这道题四大名绣不包括 A 苏州的苏，苏绣 ；B 回顾的顾，顾绣 ；C 巴蜀的蜀，蜀绣 ；D 湘潭的湘，湘绣。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比较简单的，还是可以回答一下的。Mapper 选的是 B 选项顾秀啊 ，Sherry 选的是 B 选项 ，GM 郭选的是 B。Song 选的是 B， 叶子选的是 B， 欢喜斗地主选的是 B 啊。他说顾秀真没听过，干脆里面再加一个铁锈。
1: 然后发来了一个哈哈 哈的表情，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
0: 幽默。
1: 对，
0: 安妞麻麻选的是 B， 面酱选的是 B， 雨选的是 D， 香秀哈。好，现在只有 B 和 D 两个答案，一个是顾秀，一个是香秀哈。SUE 选的是 B，TT 选的是 B， 江江好选的是 B， 豆豆答的是香秀 D，L 平方说选 B， 那就点一首蜀绣。八点前可以放吗？八点前，那咱就插个队吧。
1: 觉得他点的歌名非常的应景，是吧？
0: 不是，他不是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吗？他说八点前。
1: LH
0: 选的是 B，
1: 明明
0: 选的是 B。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公布正确答案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顾秀。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苏绣、蜀绣、湘绣，刚刚在说题目的时候，阿迪都说了
1: 某一个地方，
0: 苏州对吧，四川、湖南对吧，那顾是哪里呢？不知道。所以咱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1: 就明显没有它
0: 是有一些地域特征的啊。
1: 对
0: 啊，湖南省的湘绣啊，这个四川省的
1: 蜀
0: 绣啊，
1: 江苏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广东的粤绣，以及江苏的苏绣，这个是四大名绣。其中我觉得苏绣真的是YYDS， 其他的秀呢，主要是我没看过太多，
1: 离得有点远。
0: 对，
1: 对吧？地域上也离得有点远，可能
0: 苏绣
1: 来讲没有那么熟悉。
0: 对，苏绣相对来说是看的比较多的哈，非常非常的逼真，还有那种双面绣，我跟你讲，就觉得很神奇啊，
1: 对，技艺非常的精湛。
0: 是的，
1: 你像那些绣娘，
0: 就跟画一样，
1: 真的那些绣娘的技艺是多么的高超，有的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
0: 然后这个，
1: 但是也真的伤眼睛，
0: 特别高超的，它不是就国家级的一个非遗技艺嘛，
1: 对，
0: 它都是有传承人的。
1: 好，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哪一位啊？以后我们就早一点公布，以免人家答题完了之后就走了，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哈。今天的第十二个是 L 的平方。
0: L 的平方，哎呦，好幸运哦！八点前这首蜀绣也可以送给你。

0: 也是 live 版的，一首《蜀绣》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L 平方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不知道有没有得过？得过的话，我们可以往后顺延哦。
1: 往后是 LH， 他好像也得过。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听了今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蜀绣》哈，
1: 因为也是跟咱们刚刚出的题有关嘛。
0: 是，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雨》，不好意思插了你的队哈，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哈，待会儿就给你。
1: 希望你还能够听到哈。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些
0: 好吃的
1: 别样的吃食。咱也不好断定它好不好吃，因为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组合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0: 早上阿迪为了今天早上的今天第一个话题
1: 能够更加的有说服力，
0: 特地去做了这样吃食。那首先还是请阿迪来给我们整体的描述一下这个吃食，就你的口味来说你觉得怎么样吧？
1: 我觉得还真不错，
0: 还真不错，
1: 就搞得我下一次还想要去尝试一下再加一点不同的料。
0: 说实话啊，味道呢阿迪尝了他觉得还不错哈，
1: 我觉得还不错，
0: 但是外观呢我看了
1: 他小秋不愿意去，
0: 着实没什么吸引力啊。
1: 他不愿意去尝试。
0: 这是一个什么吃食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哈，叫鸡蛋蒜，
1: 没有什么别的花样。
0: 你看，
1: 它就是鸡蛋加大蒜，
0: 就是鸡蛋加大蒜。
1: 这个蒜是
0: 小鸡蛋，
1: 我们这边叫大蒜子。
0: 哦，就它不是蒜叶子啊，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之前春天的时候，这个大蒜不长势很好嘛，然后咱们也会用那个大蒜叶子，然后煎
1: 鸡蛋。煎
0: 鸡蛋，对，
1: 这个不是哈，这个就是大蒜子，白色的那个哈。没有吃过的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首先大家觉得鸡蛋、大蒜都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难得的
0: 食材，
1: 或者是不大常见的食材。鸡蛋是什么味儿？咱都吃过。
0: 大蒜就更别说了，
1: 对吧？什么样的都吃过。对，大蒜更不用说了哈。而且这两种搭配，咱这边似乎没有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哈。你想想看，鸡蛋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口味，大蒜是非常的冲，这两者怎么搭配？
0: 是。
1: 但是吃过的人呢，很多是交口称赞，念念不忘。先说一下怎么弄哈。就是你在品尝这个鸡蛋蒜的时候哈，你可以不用寡吃。北方人啊，我特地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鸡蛋蒜怎么做，然后看到好多的图片的教学视频的教学，然后说怎么
0: 就这个鸡蛋是就是生的，把蒜搞
1: 白煮蛋，白煮蛋煮完了之后你把它就捏碎捣烂这样子的，然后大蒜也是生的，
0: 也把它捣碎，
1: 剥好了之后
0: 捣碎，
1: 对，然后二者让它融合，对，这样的话就叫鸡蛋蒜，一定都要让它尽量的碎一些、烂一些，然后混合在一起哈。
0: 我跟你讲阿迪，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以前喜欢吃的一种蛋炒饭的吃法，就是我吃蛋炒饭的时候，我会再加一个白水煮蛋或者是卤蛋，我也会把那个卤蛋捏碎，然后和我的蛋炒饭一起搅拌融合，
1: 更有味儿，更入味儿。
0: 对，它会有一种就是干干的，外面裹着一层那个蛋黄的那种沙沙的感觉。
1: 对，你知道
0: 还是很神奇的。
1: 待会儿来介绍一下这样的蛋黄，就是尤其你把它搅碎之后，这样的蛋黄它就发生了一些质变，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
0: 啊。真的吗？
1: 真的。鸡蛋蒜哈，就是你做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铺在那种热馍上。早上我为了体验一下，我特地买了一个馒头。
0: 夹着吃
1: 是，站着吃，夹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再拿一个什么也没有工具啊，给它很好的铺在那个大馒头上。
0: 肯德基可以出一个鸡蛋蒜汉堡。
1: 是，那也有人说呢，是把它夹在那个死面饼子上，应该就是老面饼子，就北方可能吃这种饼子比较多哈。说夹在那个老面饼子里面会更好吃，面香、蛋香、蒜香还有油香层层迸发，说是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就连平时不大爱吃鸡蛋的小孩子也多吃了几口。但如果小孩子的话，那口味有点重啊。
0: 那吃蒜不是会有点
1: 真的很
0: 辣吗？生的对吧？
1: 是，我跟你说，我早上试了一下，我是先把这个大蒜就生的捣烂，然后跟捣烂的鸡蛋混在一起，然后稍微的尝了一下，这个蒜味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因为我昨天提前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有人说你可以加点盐，有人说你加点酱油，还有人说你可以加点香油，还有人说你可以加点醋什么的，就是一个日常的调料，根据你的喜好你去加。我就加了一点酱油和香油。那这样一加之后，对，没有那么辣，
0: 辛辣之气顿时减弱。
1: 是的，是的。 首先这道菜哈，我昨天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就发现可能在北方地区真的是很多人
0: 会比较喜欢吃，吃的多一些，
1: 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啊，就我们这一代人，小秋这一代人，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人，他们小的时候完全可以理解，又需要一些营养，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的食物可以提供给他们。鸡蛋算是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头最相比之下最容易得到的高营养的食品了。
0: 而且鸡蛋哈，它里面所含的蛋白质哈，就是在食物当中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排名第一。
1: 所以说它是比较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营养非常高的一种食物，
0: 而且它非常百搭。
1: 对，非常百搭。
0: 炒、炖、做汤、蒸什么的都可以。
1: 对，你还可以改变它的形态，做皮蛋啊，做咸蛋，
0: 对
1: 啊，对吧？然后鸡蛋呢，它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甘酸，这些物质都是天然的味精，
0: 所以鸡蛋就是哪怕不放盐，
1: 它就
0: 随便炒一炒，
1: 对
0: 吧？
1: 就
0: 可以。
1: 是的，煎一个鸡蛋吃都行，
0: 也很鲜美。
1: 是，它和别的食材搭配的时候呢，也能够让整个菜品的味道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蛋黄当中呢有丰富的脂肪，能够锁住啊，然后也溶解葱姜蒜辣椒这些调料中的香气分子，中和过酸过辣或是过咸的刺激性的味道，能够起到一个风味缓冲的作用。
0: 所以你看，它能够和葱一起啊煎鸡蛋，对吧？这个辣椒也可以煎鸡蛋啊，然后蒜呢是可以捣蒜和那个鸡蛋一起。
1: 对，夸了一遍鸡蛋，大蒜会说：“那我算什么？只是一个搭子吗？”
0: 大蒜也是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灵魂调料。
1: 对，
0: 真的，你看啊，咱们炖肉的时候，你炒那个素菜的时候，它荤素都非常的百搭，
1: 是
0: 灵魂香料。
1: 就咱们家庭啊，会经常做那个红烧鸡
0: 啊，
1: 或者是炖一下。
0: 对，
1: 有的时候那里头的大蒜反而是大家争夺的，
0: 是
1: 争夺的对象。
0: 尤其是你看咱们街上吃那个炖的子鸡锅的时候哈，那里面一定要有大蒜，
1: 且
0: 炖过之后那个大蒜软软糯糯的，
1: 更入味，一点
0: 又吸汁。我跟你讲，最后那个大蒜肯定是比鸡先吃完的，
1: 没错。大家甚至觉得大蒜怎么都不多放一点是吧？哎，捣碎之后呢，它产生的大蒜素有高度挥发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在加热或腌制的时候能够迅速地钻进食材的纤维深处，不仅把食材本身的这种腥味儿、
0: 膻味儿
1: 给压制下去，还能赋予食材一种非常有辨识度的馨香。
0: 所以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我必须得加那个大蒜、蒜末，要进去做调料。
1: 是，还有人呢，在吃烤肉的时候用那个生蒜，
0: 对，
1: 夹肉。我一开始在想，这好吃吗？不辣吗？哎，结果还真挺不错的，因为本来你那烤肉它有的腌制过，你还可以加点调料，
0: 是，
1: 再加大蒜的话就完全中和了一下。
0: 是。
1: 那么鸡蛋蒜在导致的过程当中，大蒜的辛辣就被鸡蛋的醇厚可以中和，味觉的刺激性就降低，然后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香而不辣、纯而不腻的感觉。同时鸡蛋和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会产生奇妙的风味反应，激发出类似蟹黄的独特鲜香。刚刚小秋不是说他吃蛋炒饭的时候会再搞一个鸡蛋或者是那个卤蛋，把它捣一下嘛？
0: 对，捣碎以
1: 后
0: 混合在一起，
1: 会特别的好吃。
0: 是，
1: 因为我们日常当中这个蛋黄绵密起沙的质地，它就是很像蟹黄的感觉。
0: 怪不得
1: 有些人他卖的那个就比较便宜的什么蟹黄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也知道那个价格怎么那么便宜？
0: 不会是蟹黄？
1: 你一看它的配料表是没有蟹黄的，是咸蛋黄。
0: 是，
1: 对，就是因为它的口感很像那个蟹黄。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看过一部剧哈，里面就是介绍美食的那种剧，然后不就是有那种赛螃蟹嘛，它的用来做蟹黄的部分，对，就是那个蛋黄来做的。
1: 是的，只是起那个名字哈，叫蟹黄。
0: 它叫赛螃蟹，又比螃蟹还好吃，但其实它不是用螃蟹做的。而且我们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哈，这个鸡蛋和大蒜也是非常完美的完美的搭档，完美的 partner。鸡蛋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卵磷脂啊、维生素啊等等营养物质啊。然后大蒜呢，它当中的这个活性成分有助于促进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它俩在一起 黄金搭档啊。
1: 这对 CP 请捆死，
0: 一个营养非常完美，一个能够促进人体的吸收。
1: 是的，是的。哎，有的东西有营养，但是吸收不了，那也是白搭。
0: 是的，嗯。除此之外呢，大蒜素哈、是天然的广谱抗菌物质啊，不是说这个大蒜哈、咱们切完之后要让它暴露在空气当中15分钟以上，就是会产生一定的抗癌的这种功效嘛。所以常吃大蒜有益健康哈、鸡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啊，这个是构建我们免疫系统的核心原料啊。同时，大蒜还能杀菌解毒，鸡蛋补充营养啊，两者搭配，这个是非常天然的养生组合。
1: 是，我觉得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地域的一些这样的食物啊，饮食方式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就很简单嘛，白煮蛋，再把当然你蒜就
0: 捣碎，
1: 蒜不用那么多，我今天早上大概就是用了2瓣两瓣蒜就可以了哈、然后你可以加一点什么盐呐、酱油啊、醋啊，像小秋
0: 调下味儿。
1: 小秋如果尝试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醋，加点油就可以了。其实我跟你说，我是比较喜欢去尝试一些
0: 新鲜的事物，
1: 对对，
0: 新奇的食物
1: 哈。而且我之前我不是说我喜欢吃芥末嘛、但是并不是说我就是喜欢大口大口的吃芥末，也没有那么的奇葩，你知道吧？就是我本来是不大喜欢吃生鱼片的，但是如果说有芥末和那个海鲜酱油，我是愿意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但如果没有这俩的话，生鱼片我就不大想尝试了。但是平时吧，我也不至于买个生鱼片在家里面自己去蘸那个芥末吃嘛。
0: 但是阿迪，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尝试，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白天还有一天的工作，你知道吗？吃完大蒜之后，
1: 你可以再搞一些别的，压一压味儿，而且这个味道没有那么浓郁。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我说啊，芥末还可以配什么吃？你知道，好多人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答案。黄瓜，
0: 芥末蘸黄瓜。
1: 应该说黄瓜蘸芥末，真的有网友就是说黄瓜，然后下面好多人说真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0: 黄瓜蘸芥末，
1: 对，还有人说那个叫什么牛油果，
0: 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所谓的芥末，它就是辣根，
1: 对对，辣根儿，山葵，
0: 山葵才是芥末，
1: 山葵，对对，山葵，中国这边的，比如说东北那边的辣根儿，有一年我看小品我才知道这个叫辣根儿，
0: 对，
1: 辣根，
0: 就我们吃的都是辣根儿，
1: 更便宜一些，山葵会更贵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味道说差不多，然后还有人说用那个芒果蘸，搞得我一个个我都很想去。
0: 我跟你说阿姐，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烤肉店，就是有吃过那个绿绿的，我不知道是山葵还反正不是辣根儿，就跟我们平时那个绿绿的颜色不一样。那个味道哈，要比辣根儿就是会怎么说呢？会柔和很多。
1: 我正好在搜索，然后
0: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山葵，感觉没有那么臭。
1: 辣根儿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本尊就是山葵，这个是日料理的爱马仕，就是它相对来讲应该是
0: 价格更昂贵一些，食材也更稀有一些。
1: 几种当中最贵的，因为它的本身的一个生长环境就要求会比较高，产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0: 对，
1: 它的颜色其实是偏淡黄绿或者是抹茶绿，不是那种荧光绿。
0: 之前看
1: 我们常用的替身的常用的替身就是辣根儿，
0: 就国内的日料店，
1: 对对，就包括其实日本可能也有，因为它毕竟它便宜，而且很容易种植，
0: 是，
1: 就市场需求大，你靠那个山葵不够嘛？
0: 山葵好像就是种植环境条件什么挺苛刻的，
1: 是的，要阴凉啊什么的。芥末呢是来自黄芥末籽，这种其实它的辛辣是比较温和的，完全不冲鼻。
0: 我那次吃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觉得还挺温和的，没有我们平时在日料店
1: 吃的
0: 像牙膏一样挤出来的。
1: 那你可能吃的是芥末，它比较温和，而且它的原料是种子，不是根茎。但是我们知道那个，
0: 我知道那个店
1: 是
0: 应该是没有山葵的，
1: 山葵呢，那价格也是啊，对吧？一分钱一分价嘛。
0: 欢喜斗地主说泡醋的蒜呢，那不是糖蒜或者辣蛙蒜那种吗？泡醋的。
1: 他说白煮蛋放蒜，
0: 然后捣碎。
1: 对对对，
0: 我就喜欢鸡蛋炒西红柿泡的蒜腌。西红柿炒蛋泡的蒜腌的是什么意思？把西红柿炒蛋泡到腌蒜里面，这是什么？你可以再说一下。
1: 我跟小秋看了哈，我在网上搜索的，真的有人先去尝试了一下，说是00后的同事推荐的，夏日黄瓜神仙新吃法，说是先把黄瓜放冰箱冷藏之后拿出来洗干净就直接蘸着吃。他说这样的话呢，黄瓜本身啊是冰冰脆脆，水分很足，蘸了酱之后就是芥末加酱油，咸咸的味道里面带着一点甜甜的，又像刺身的味道，又很爽口。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嗯，这种不是非常易得的食材吗？
1: 是的，
0: 而且那个芥末像不是，就是那个酱像挤牙膏似的，牙膏皮子那种，可以去超市买，买好多。然后这种是比较平价的哈。
1: 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哎呀，还在8点钟之前呢，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送给雨，希望你还在听哦。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歌。

0: 取500克金条，你信吗？
1: 你这答了多少岁啊？
0: 120岁。
1: 啊，
0: 全国都找不到几个。
1: 是的，嗯，那你要这样说嘛，那我信了。120岁以上，你就说咱们身边的，几乎，
0: 哎，我是没有，
1: 我身边也没有。
0: 最近才在网上刷到一个，疑似是有120岁的一个老人家。
1: 嗯，挺好的。
0: 嗯，然后呢？
1: 500克金条多少钱？
0: 500克
1: 这个金价。
0: 对，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江西哈。
1: 嗯，
0: 最近在网上有一条视频，就是江西它有一个商铺，挂了一个条幅，他们自己拍的视频哈。
1: 嗯，
0: 上面写着是120岁以上的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取500克金条。
1: 嗯，
0: 500克金条按照现在的金价算下来几十万呢。
1: 那是啊。嗯
0: 嗯，哎呀，结果我跟你说，我就看120岁以上老人进店，看到这个120，我就觉得他只是为了营销。
1: 嗯，
0: 结果这还不够呢，
1: 营销还挺成功。
0: 他还担心呢，
1: 啊，
0: 他还担心真有120岁上来，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他条幅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需要家长签字儿。就哪怕是120岁的老人来了，但是没有家长签字儿也不行。那他加了这一条，几乎这条横幅是不可能实现了。
1: 120岁的老人的家长，那还能在吗？
0: 我跟你说，就算是像那个年代十几岁结婚生子吧，他也有130多，对吧？
1: 嗯，
0: 起码135、6以上，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所以不大可能嘛，因为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最长寿的老人也就活了122岁，
1: 所以这个福利是基本上不可能达成的。
0: 对，然后这个视频呢越传越广，哎，于是商家回应说，我这个条幅就是跟风拍着玩的，就是为了吸引关注。
1: 啊，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呀，啊，
0: 我觉得很讨厌啊。
1: 是啊，我看之后还有贵州啊，有一些黄金回收的店家，哎，看到这个店火了嘛，对吧？也挂出了同款的条幅，但这个条件就更加苛刻一些，啊，
0: 也有什么意义，
1: 直接迭代升级啊，还有直接迭代升级的螺蛳粉店啊，打出了200岁老人进店，
0: 嗯，
1: 领10万现金，200岁。进店能领10万现金，你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高也就122岁，200岁老人进店，太吓人了。嗯，还有一些其他的店铺，比如说假发店啊，看到啊这个金店的螺蛳粉店的啊，打出这样的条幅吸引眼球，假发店说200岁以上老人进店领20万现金啊，我200岁老人进店，我领100万现金。只能够吸引眼球，除了吸引眼球，就什么
0: 对
1: 也不剩。
0: 嗯，
1: 年龄越高啊，喊得越高，越开越离谱啊。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哈，啊，说反正都是领不到啊，不如喊得再响一点，
0: 还不如喊1000岁呢。然后白娘子来了，
1: 啊，1000岁进店，给他一个小目标。
0: 你说这些商家真的指望有人来领奖吗？
1: 当然不是啦，
0: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就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呢，他确实
1: 吸引眼球，
0: 吸引人关注，
1: 对，
0: 所以这种曝光量
1: 然后会有很大的流量。
0: 对，这种曝光量在他们看来是比投广告要划算的。
1: 嗯，
0: 投广告你还得花钱呢，他这个就没有什么成本，就做一个横幅就很便宜，是吧？
1: 就是一个永远都兑现不了的承诺。
0: 但是这样的承诺换来的关注，真的能转化为生意吗？发现这只是一场文字游戏或者是一个营销噱头之后，网友对这家店是会产生好感，还是被愚弄之后的反感？反正我是觉得很反感，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在玩弄大家的这种注意力。
1: 是
0: 啊，
1: 是，
0: 你这个就是占用了更多的公共资源。
1: 嗯，
0: 真的很生气，这样的店如果我知道了，我就不会进去。
1: 我也不会进去，我觉得他太哗众取宠了。
0: 是的，坚决不会进去。然后刚刚说他那个条幅很大的，后面还写了一个很小的字儿嘛，
1: 是
0: 这个就是，一直哈很多媒体报道过的小字陷阱，
1: 嗯，
0: 就是商家的一些小字陷阱的行为。
1: 我跟你讲，就是商家的小字陷阱，之前我还在网上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景区的指示牌，你知道吗？是玩水免费，然后小字写着什么进去要门票，因为它是那种路边的像那种机动车的，就是那种标识牌一样的那种大的牌子，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跟你讲，根本就看不清，
0: 看不清，
1: 只能够看到免费。
0: 啊，
1: 就那个特别小的字儿，
0: 买门票的根本就看不清。
1: 是的，
0: 嗯，那都到看不清的，一般有些商家还不至于看不清，只是不是那么的显眼。
1: 比如说啊，全场清仓50元。
0: 起
1: 特别小。
0: 对对对，是没错。新华社曾经专门发文批评过商家的小字陷阱行为，他们把商家的套路

0: 总结为三吹，
1: 嗯，
0: 吹功效、吹销量、吹优惠。小秋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吹优惠，嗯，全场五折啊，后面有一个很小的起字，
1: 起、
0: 啊、那个
2: 五折有啊，
0: 五这个字放得很大，很醒目，
2: 特别丑的那一件，这个五折，其他的还是正常的，
0: 其他的价格就很高啊，
2: 啊，100块钱三件，
0: 嗯。
2: 起很小，然后100块钱三件的有啊，那就这三件。
0: 起字就很小，小的没有存在感哈、啊。
1: 是，
0: 有的是用小字注明部分适用，是吧？
1: 嗯，
0: 而且它有的它，你再去一看，哇，它原价好高，
1: 嗯，
0: 是吧？
1: 嗯嗯，是，
0: 这个就是吹优惠的。
2: 是，还有那个别墅也是，
0: 嗯，
2: 100万。起特别小，你根本就看不见那个起字儿。
0: 除了吹优惠，还有吹功效、吹销量哈。吹功效的就是之前有一款护肤品的广告，宣称42.1%即可淡纹，那怎么可能嘛、
1: 嗯？
0: 人家打针都没那么快是吧？然后正下方用小字解释，数据来源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就是说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基于32位35岁至60岁的受试者的检测结果，实际效果因人而异。那32位这个样本也太少了点，
2: 对，
0: 嗯，
2: 他最后一句话实际效果因人而异，
0: 就
2: 是把前面的都推翻了，
0: 对，人家又没有什么效果，他说你这个、
2: 啊、哎呀因人而异的，
0: 对，因人而异，你这个细纹太顽固了，你可能还需要怎么是吧，
2: 对，
0: 啊，吹销量的就是什么呢，之前也有一个品牌，某一家品牌羽绒服，它的广告写着连续3年啊，2022到2024年全球羽绒服销量领先，这个是很多的一些品牌的它都会有
2: 啊，
0: 连续几年这个
2: 销量
0: 领先、啊、
2: 对，
0: 它有的没有写清楚哪一年到哪一年，那可以做的文章就更多了、
2: 嗯、
0: 对吧，它这个还写了2022到2024，然后角落呢也写了一行小字，说来源于某公司基于对中国羽绒服市场研究结论做出的确认，于2023年8月完成调研。
2: 我就想啊，2003年8月你就完成调研了，
0: 嗯，
2: 那你怎么能证明就是2023到2024这个时间，
0: 对啊，
2: 你是遥遥领先的呢，
0: 是吧？
2: 三年你是怎么搞的呢？
0: 所以这个也是吹
2: 是吧？
0: 嗯。
2: 还有
0: 而且他有的你不觉得吗，他写的那句话特别的长、
1: 嗯、
0: 那个句子里面用了很多的转折对吧，
2: 最后给你消费者读着读着你就读糊涂了，
0: 对，就很糊涂，这就是他那一段文字里面可以做的文章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空间是很大的，
2: 是、嗯、事实上啊，这其实是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啊，不仅无效而且还涉嫌违法，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使用此类条款的商家进行了处罚，
0: 嗯，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做生意哈，一定要诚信经营哈。古人说巧诈不如拙诚、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再高明的算计也比不上笨笨的真诚，嗯，把心思花在产品上，把诚意摆在明面上，
2: 是
0: 才是最厉害的
2: 流量
0: 吧。
2: 哎，你看我小时候看那种什么晋商徽商哈、啊、那种就是那种商战的剧哈、啊、
0: 嗯，
2: 几乎所有的哎就是留给后世的那种经商的立商之本传家的法宝都是诚信二字，
0: 做生意是如此、
1: 嗯、
0: 做人也是如此，
2: 是、
0: 哎、你这个挖空心思啊，搞一些有的没的的，
2: 我说实话啊，你做一些宣传肯定是有必要的嘛、对吧，
0: 对，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就是有那种欺诈性质，
2: 对，用另类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哈、啊、你说你短时间内你倒是可以哈、啊、通过这个增流量啊博眼球的这种方式吧、
0: 嗯、
2: 把人啊让他了解你的知道你的店，但是你长久的要把这个生意做下去，能够留得住顾客，那还是得靠你过硬的商品的品质
0: 和服务，
2: 是，
0: 嗯，
2: 所以呢把心思要花在产品上面，对吧，
0: 把诚意摆在明面上，
2: 对、嗯、这个才是最厉害的流量密码，
0: 嗯，千千阙歌，这个是明明想要点一首，
1: 嗯，
0: 千千阙歌，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2: 那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一首千千阙歌送给明明，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已经
0: 小磊嘻嘻，对，他说想
1: 要听人间烟火。
0: 那这首歌就是我们待会儿的最后一首歌咯。
1: 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讲一下关于一个电影的话题。
0: 关于电影的话题，我们是要分享最近上新的好看的电影吗？
1: 倒也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大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偷票房。
0: 偷票房怎么偷呢？
1: 其实这个偷票房哈，这个词儿我是好多年前就听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只是在网上看到有人

0: 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被偷票房的电影方，那真的是会非常的
1: 生气。
0: 对，最近呢，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了吗？
1: 据说已经破10亿了。
0: 哦，是吗？
1: 嗯，
0: 我还没有去看，因为这没有，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
1: 他分享的是一个手写票的图片啊，当时我还没看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0: 那手写票就是被偷票房，
1: 这个电影票还能手写？因为我们一般不都是机打的吗？
0: 所以就有问题嘛。嗯，目前呢，片方就是《功夫女足》的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举报的通道啊，就是说查实之后就会立即终止合作哈。与此同时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向观众开放了一个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就把它直接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哈，调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偷票房。
1: 偷票房
0: 对
1: 怎么偷？
0: 它一般是两种形式，一个是电影院通过卖这种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者是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可能有一些普通的这个观影群众哈，观众会觉得哦，那我实际上还是
1: 对于他来说无所谓的。
0: 他可能就是从，如果你一次两次你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影响了本来品质好的电影，影响了他的收入，会不会就影响一些真正的电影人再去有更多的精力
1: 去创作，
0: 对，资金去创作，去拍摄更好的影片呢？所以最后还是影响了整个这个电影产业、电影市场。
1: 是
0: 第二个是通过暗箱操作，就是把A 电影，就 A 这部电影，它的票房计入到另外一部 B 电影当中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这个就更可恶了。那功夫女足她遭遇的应该是第一种哈，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作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啊等等这些分账主体
1: 要大家一起分的，
0: 分账主体分的钱，她把这部分截留下来，挪进自己的口袋。
1: 是，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有哈，比如说大家使用的是统一的收款二维码，但人家跟你说啊，你付现金给我，或者你不要扫这个二维码，你扫我自己的码，可以给你便宜几块钱哈，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伎俩，直接损害的是影片相关分账主体的利益，也干扰了官方的票房的数据统计。
0: 是，
1: 这个偷票房呢，反正我没遇到过哈。但是据说在电影行业并不新鲜啊，早就有了。
0: 对，我跟你说，这些年哈，但凡有这种爆款电影，你在网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存在的多与少的问题。
1: 是，哪吒二上映的时候，据说哈，同样爆出有大量的手写票。然后还有一些，
0: 我当时看报道说，哪吒二应该是被偷了有几千万的票房，也不少哈，但是跟他自己的最后面他整个的那个票房统计比，那真的是九牛一毛。
1: 是，
0: 但是还是该是他的就是他的，对吧？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封神一》啊、《热辣滚烫》啊，这个影片哈都是非常热门的哈，也都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已经有相关的信息显示，包括《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在被偷票房的过程当中啊，正在进化出新的形式，
0: 就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方式。
1: 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哈，就是他有一些影院，他在平台上上架一些低价观影团购券啊，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去吸引消费者下单啊。当这个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的时候啊，影院并不录入国家统一的这个票务系统，款项呢自然就进了这个电影院啊，影院的私账。
0: 其实它的整个思路还是那种，就是用那种比如说手写票的那种思路，
1: 对，
0: 不过它的手段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1: 更暗箱一些。
0: 对，
1: 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哈，就说这个八仙之前我不是想去看嘛，
0: 刷到过，
1: 然后说，家庭票就是两大一小，好像是多少钱来着？很便宜，19.9
0: 啊，
1: 三张，
0: 哇，
1: 非常便宜，
0: 那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心动哈。
1: 是的，偷票房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0: 可能还觉得如果这么便宜，我就情愿去。
1: 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我觉得说，哎呀，我买正规的那么贵，那网上那么便宜，我情愿去买网上的，反正都是一样看嘛，对吧？
0: 但是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你是会这样认为。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来讲的话，那这种行为是真的很不好，因为它会有很深远的负面影响，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电影产业的发展。
1: 对，会对我们电影行业生态造成系统性的伤害。
0: 是，
1: 你看。 但片方他拿不到应得的分账，
0: 嗯，
1: 投资回报缩水，进而
0: 啊，
1: 谁愿意干呢？
0: 人家都不愿意投资啊，
1: 我投资都没有回报，或者说就没有得到我相应的回报，对吧？投资意愿下降，
0: 那么拍电影就更难，
1: 好的作品越来越少，
0: 就很容易粗制滥造，
1: 是
0: 对吧？因为现在有一些，尤其是那种特别凸显电影工业水平的一些电影，
1: 嗯、
0: 就比如说科幻片，
1: 嗯，
0: 它是非常耗钱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票房数据失真，直接影响国家票房统计的结果，对相关部门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的政策，也会带来一些直接的干扰、
0: 嗯。因为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咱们国家也会在后面哈，
1: 是
0: 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倾斜政策呀、
1: 嗯、
0: 帮扶对策呀、
1: 嗯、
0: 之类的，
1: 还有哪类的影片，比如说投入市场方不足，哎，我们下半年可能会加大这类影片的生产啊、
0: 嗯。
1: 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就明确规定哈、啊，电影院存在、制造虚假交易、瞒报、虚报销售收入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和责令停业，甚至吊销这个电影放映许可证的处罚。
0: 嗯，
1: 只不过呢，利益在眼前啊，一些影院宁愿铤而走险啊，用违规获利，然后对冲这个惩罚的代价。
0: 对，就是反正我赚了那么多钱了，惩罚的话，也许我还多一点儿。
1: 对，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就
1: 他会觉得说，也不一定能查到我呀。嗯、
0: 对对对，
1: 就算查到我，我的钱也赚够了。
0: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各位热爱电影的，尤其是热爱中国电影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主动的遇到这种情况，主动的去举报啊、嗯，维护我们一个更良好的一个电影市场。
1: 是，也为了我们自己哈、啊，以后能够看到更多更优质的作品。
0: 没错，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差不多哈，结束了哈，该结束了。所以最后还有一首歌
1: 《人间烟火》送给小磊、西西，我们
0: 明天见
1: 喽，
0: 拜
1: 拜。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北海一兰堂历时3年的全面修缮，重新开放后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它所解仿的金山江天之势，又是怎样一番海上仙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一兰观海。作为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较早、保存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北海公园有很多精彩的园中园，一兰堂便是其中之一。这组始建于公元1751年的建筑，不仅规模大，而且很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以仿膳饭庄面世的。幸运的是，经过3年的全面修缮，一兰堂终于恢复。

0: 露了它本来的面目，重新开放了。这让北京农学院学习园林设计的同学们兴奋不已，大家早就想研究这组建筑了。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成立了研学小组，相约着一起去揭开依兰堂的神秘面纱。查阅依兰堂资料时，同学们发现清代乾隆皇帝的塔山北面记很像是一篇导游词，文中详细介绍了北海公园琼华岛北坡的建筑。讲到依兰堂时，说它檐楼六十楹，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南瞻苏堵，北俯苍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这段凝练的文字该如何理解呢？本次旅行的嘉宾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之前的北海秘境节目，张老师就对北海有过精彩解读。这次依兰堂的修缮也是在张老师主持下进行的。张老师对依兰堂可谓了如指掌，也充满了热爱。同学们一大早入园，与张老师会合后，一起前往太液池北岸的五龙亭。这里可以眺望依兰堂整组建筑群，尤其是它最外围的名为檐楼的二层游廊。
1: 这就是我们即将去的檐楼。
2: 啊，檐楼。
1: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2003年参与的第一个设计项目就是檐楼，到现在其实已经整整20年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北海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清河老师介绍的一个核心对象就是檐楼。从这个北岸包括东岸各个角度都能看到白塔之外有一组界面非常长的连续建筑群，就是檐楼。另外在这次修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性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回归它历史的原状。因为毕竟这个倚兰堂是我们现在提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对这个建筑群的认知都是仿膳，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通过它的整修能够把原有的格局呈现出来，能够把它皇家的这种风貌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毕竟在近6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说建筑的格局包括房子的这种式样装修乃至里面的陈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跟这个项目团队的话也是花了很多的气力，包括跟管理单位也是进行了精密的一个合作，然后不停地去从各种档案单位啊寻求一些文献记载，包括我们也采访了很多曾经在倚兰堂参与过一些维修工程的匠人，还有像管理者他们印象中的倚兰堂曾经的这种面貌。
3: 它融合了老师的匠心
1: 啊，其实我只是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更多的其实是包括我们天大在内，应该说几十年以来对北海的持续的这种跟踪和记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坚持吧，能够把它历史的变迁包括它的价值能够更好的诠释和展示给大众，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它，去了解它，才能提升他们的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也是展示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古人的智慧乃至匠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0: 此次修缮依兰堂规模很大，总修缮工程占地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不仅完成了依兰堂各处建筑外观的复原，还对依兰堂、道宁斋、远帆阁等多座建筑的室内装修以及家具、陈设、匾额、楹联等近1000件展品进行了原状式展陈，从整体上再现了依兰堂的历史风貌。
2: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当时皇帝看到的样子，
1: 对对对，啊，几乎跟当时的整体风貌是比较吻合的，啊，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山体的树啊，跟当时会，因为毕竟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嘛，树肯定长势不太相同了。
3: 老师，光从您的陈述，我已经开始对依兰堂充满了期待了。我们付出这么多精力去修复它，那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依兰堂呢，其实从它乾隆时期创建啊。后面很长时间都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场所，通过这次修缮能够呈现出来，拓展了北海里面这种园中园的又一个案例。大家一提到园中园，往往都知道静心斋啊、快乐堂啊，但事实上其实倚兰堂，我认为的话，它是别具特色的一组园中园。 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小园子，它更承担起烘托整个白塔的这种气势。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组檐楼已经跟白塔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像是垂直的一个 T 字形的布局。
3: 对，
1: 那这组布局的话，就一下子把我们白塔纵向的这种高进行了一个再一次的强调，而且把我们琼岛的这个界面变得连续感很强，变得非常有秩序感。那这个秩序感就一下子突出我们琼岛的这种高耸了。其实这是吴宝山当时我们说创作者所特意所采取的这种方式。
0: 为了营造琼华岛北坡更广阔的界面，依兰堂不再刻意强调中轴线，而是以层层屋宇包裹住山坡，形成了吴宝山的格局。这种布局形式写仿的是镇江金山寺的四包山。四包山以寺庙的楼阁殿堂将江中的小岛包裹起来，从外观上形成只见寺不见山的建筑奇观。乾隆皇帝南巡时在镇江金山寺看到这种建筑布局后大受启发，回京后便命人在琼华岛上以乌包山的形式设计修造了依兰堂。离开五龙亭，书本旅行团去乘坐龙舟，以便于从水面上由远及近地去观察这组建筑。龙舟驶离太液池北岸，逐渐向依兰堂靠近。关于这组建筑的外围构成，塔山北面记中写道：檐楼六十楹，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随着龙舟的移动，文中提到的檐楼、碧照楼和远帆阁一一映入眼帘了。
1: 我们现在马上临近这个远帆阁和碧照楼了，跟我们刚才在北岸看的就已经略有区别，因为离得已经非常近了。
2: 好有气势啊，感觉这个楼。
1: 对对，就是临近了之后，其实我们从远处看的这种带状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楼的这种高耸感就凸显出来了。嗯，是，而且这两个楼其实体量看的还是很庞大的。嗯，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嗯，像檐这个字，我想到的就是延绵不断的青山，那这个为什么叫檐楼呢？
1: 其实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意思，我觉得应该算是对檐楼的一个表述，就是延绵。另外一个，其实檐的话也有字义，就是长。刚才我们看到从北岸看的时候，能看到整个的这个檐廊其实是非常的延长的，而且它把岛的北侧整个包裹起来。如果没有两个城关做收束的话，其实你会认为这个廊子是一个无限长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称为檐。那第二个楼的话，因为是两层嘛，然后是一个重楼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叫檐楼。
3: 这样理解。
1: 对。
4: 啊，那老师都说檐楼六十楹，真的有六十间吗？这个檐楼？
1: 哎，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咱上岸之后，可以大家真的数一数。我先不告诉你答案啊，我们可以真实的数一下。
0: 檐楼所在的地方原本是太液池水面，为了留给依兰堂更大的建设空间，便填水为地建造了檐楼。整座檐楼长度为100多米，分为上下两层。正如塔山北面记中所写：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
2: 老师，那这个檐楼两边为什么是有一个楼有一个阁呢？
1: 楼阁其实在古代是有造型上的区别的，阁是指四面开敞嘛，楼只要是重屋就可以。但事实上到清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楼阁呢就不再这么做严格的界定了，所以东西两侧一个叫依晴，一个叫分梁，同时也代表了一春一秋一冬一夕的这种方位感。那边叫倚晴楼，这边叫分梁阁，因为它避免出现完全的重复，就跟我们写对联作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包括你看我们现在说这个碧照楼、远帆阁，它也是楼和阁这样去区别开。
3: 所以古人在设计这个檐楼的时候，不仅是从它的外观造型，还有它的整体体量，就连名字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
1: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说叫点景题名。那古人也是通过命名的话，其实把自己对这个建筑，我们说它的位置啊、设计的立意啊，以及一些文化，包括在现场它的体验，通过这个匾额的方式来阐释出来。
2: 老师，那像游廊两头有这种城关的设立，是在我们国内多不多这种情况？
1: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像这种二层复廊再加上两侧连城关，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个孤立吧，尤其是它有这么多的间数，然后另外还是一个复廊的方式，所以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少见。
2: 那我们要多学习一下。
1: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登临到这个上岛，去仔细看一下这种檐廊的实际的这个空间感受。
2: 好的。
0: 龙舟逐渐靠近檐楼，静观檐楼，同学们发现它越发壮丽典雅，美轮美奂。塔山北面记中说，檐楼六十营，两柱之间为一营，檐楼到底有多少营呢？同学们随张老师弃舟登岸后，仔细点数起来。
2: 那这个是第一个柱子，
3: 第二个，
2: 三
3: 个，
5: 四
3: 个，29、
2: 30、
5: 30。
0: 同学们通过点数发现，檐楼确实如塔山北面记中所说，正好六十营。众多的游廊柱子不仅起到了支撑作用，还能成为取景框，将太液池的美景框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漫步檐楼，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继续探寻檐楼的故事。
2: 老师，檐楼它修缮前后的变化大吗？
1: 我们看到色彩的话，由原来我们说檐楼这部分是红色的颜色，现在变成了绿色，那是因为结合文献的研究，然后发现了历史的这种改变。然后在仿膳时期，它四大乱建的一些房子，这次我们做了一些清除，按照历史原状进行了恢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檐廊啊，从它创建之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景的地方，它的使用频率就比较高。那到民国时期，又变成了做展览，然后开茶社，很多有人在这边来喝茶，所以这地方又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坐下来休息，然后观景的场所，它利用率一直维持着这种非常高的使用情况。
0: 作为亲水长廊，檐楼有着极佳的观景体验。清朝时，这里是皇帝宴请大臣的地方，君臣之间可以前壶垂钓，后堂烹食。民国时期，一兰堂成为北海公园位置最佳、营业面积最大的茶楼，一时间成了文人聚会的雅舍。当时的茶座就摆在檐楼外面，临水的汉白玉栏杆与檐楼的坐凳间，人们临水而坐，北望太液池风光，很是惬意。书本旅行团登上檐楼的二层，从这里俯瞰太液池，又是另一番风光。
2: 哇，好开阔，
1: 对，哇，这才叫凭栏远眺，
3: 享受了一下古代皇上的待遇。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是在整个檐楼上，其实它的景观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
1: 我们在平地看到的景象和在楼上看景象完全不
2: 一样，
1: 对吧？你在地面是跟水的这种亲近的感觉，在这上面就是俯视，然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2: 对，
1: 虽然这儿并不高啊，但是这个对于层楼来说，视野范围内就可以同览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边境。所以这个从这个基础条件来看，对吧？有一个孤岛，然后周围有大面积的水面，也是水中有仙岛，然后周围有开阔的水面，所以我说倚兰堂去摹写镇江金山江天的这个景象，它是有这样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所以应该说乾隆皇帝也是敏锐地意识到，有这样一处得天独厚的场所，可以营造模仿这个金山江天的这样一种意境，
0: 金山指的是水中的孤岛，暗指仙人的居所。金山江天是指道家文化中的海上仙山之境。千百年来，金山江天的浪漫想象令无数人为之神往。一兰堂想要营造的效果，就是塔山北面记所写的颇具金山江天之概。
3: 像一般的走廊它一般都只有一层，为什么倚兰堂它有两层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它的立意的初衷出发，模仿镇江金山的这种四包山的做法，他想实现一个乌包山的这样一种意境。但是我们知道琼岛高的话大概有33米左右，对吧，他如果想形成这样一种违和感，还能对塔起到烘托作用，一层的游览的话就会显得比较低矮，他就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故意的去加高。而且其实咱们在一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它这个檐廊的开窗是单向开窗的，就是一侧是开敞的，一侧是用窗来封闭的。为什么？就是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屏障的感觉，不通透，这样其实它就像一个围起来的屋，进一步的来塑造白塔的这种高耸感，其实乌包山的意境它也就实现了。这符合乾隆皇帝说的一句话，叫略施其意不舍己之所长，对吧，就是我学习你，但是我还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还要因地制宜。
0: 既要写仿镇江金山寺，却又不拘泥于其四包山的形式，而是因地制宜，灵活变通，这样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深受启发。一天的旅行，同学们跟随塔山北面记中的记载，不断被依兰堂的金山江天之盖所惊艳。皇家园林对镇江金山寺的写仿，其实可以看作皇帝对民间工匠的致敬。这样一座宏大精妙的皇家园林，其实体现的是千百年来民间工匠的智慧与技艺。有趣的是，依兰堂的建筑特点虽然是道家文化中的海上仙山，但其实这组建筑群还反映出很多儒家文化的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索依兰堂。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

0: 在屋内，他们发现了一处隐蔽的房门，打开后，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这是一间完全封闭的房屋，一台印刷机正在不停地运转，而印刷的全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假钞。在现场，办案人员发现了大量的2005版百元面额假币和假币半成品。
1: 这个是1000张一箱，然后呢，一箱就是等于半令，那一半令的话，它就是150万，一箱150万。
0: 经过清点，在这一窝点里，警方发现了已经印制好并装箱准备外运的百元面额假币200多箱，面额共计4.22亿元。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4.22亿元的假币真是触目惊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查获的单案数量最大的伪造货币案件。那么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肆的印制假币？广东警方又是怎么不远数千里追击到了黑龙江呢？
0: 案件最初的线索起源于广东一个叫郑某的人，其异常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当然，警方注意这个人也是有原因的。
3: 郑某，他2004年曾经参与一起伪造货币罪。
0: 2004年8月，广东警方曾捣毁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窝点。
4: 全部不许动！不许动！蹲下！
5: 蹲下！蹲下！
4: 全部蹲下！
5: 蹲下！
0: 现场收缴了一大批制假设备和1000多万元1999年版百元面额假币。当时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郑某正是这起案件的幕后出资人之一。
3: 他在当时的角色里本身就是一个出资人老板的角色，他是属于一个重中之重的角色。
0: 郑某现年50岁，广东陆丰甲子镇人。当年他因伪造货币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的行踪再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郑某，他常年累月都是局限活动在粤东一带，但是如果说他突然间他在别的地方出现了，或者说去到一个比较他以前常不怎么去过的地方，那这可能也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办案人员发现，出狱后的郑某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在广州、佛山等地出现，与一刘姓男子接触频繁。这就是刘某，现年41岁，广东省惠来县人。刘某曾是一家印刷公司的技术人员。
6: 据我们掌握呢，他是掌握印制假币方面技术的这么一个技术工人。
0: 一个曾是假币犯罪团伙的幕后出资人，一个是懂得印刷技术的工人，这两人的频繁接触，郑某会不会又要重操旧业？
3: 当这一些人如果说有异常的一些活动或者交集的时候，这就会引起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我们是假设他是要预谋开始印制假币了。
0: 卢定，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假币犯罪侦查科科长，一直负责打击假币犯罪的侦查工作。
6: 那么作为我们经侦局的假币犯罪侦查科呢，对任何的这些假币方面的犯罪的线索，哪怕是小线索，我们也都是尽全力的去做。
0: 印制假币不是普通犯罪，也不是一般违法分子干得了的。除了要有经济实力的出资人购买印刷设备、耗材以及纸张外，还需要有精通印刷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6: 就是要有资金、有人，第二个要有相应的设备、原材料，我还需要这样印刷的操作工人。

0: 具体的在这个印刷的这个生产线上啊，他去操作印刷。
1: 印刷设备运转时会有噪音，所以印制假币的窝点需要足够隐蔽，并且还要对窝点进行隔音处理。
0: 这个场所第一是要隐蔽啊，不容易让人发觉，它还要因为印刷机运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啊，他们需要对这个场所进行隔音等等方面的这个处理。
1: 即便是有了出资人，印制的窝点和印刷工人想印制假币还需要关键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整套印制假币的胶板，而且胶板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假币的质量。刘进涛，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侦查二处副处长，从事打击假币犯罪工作已经22年。
2: 最核心的就是假币的胶片，我们也叫非零底片，这个胶片才是这个印刷团伙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要没有了胶片，这个团伙加上这些元素，它就是一个印刷厂。
1: 通常假币要反复印刷20多遍才能印成一张完整的图案，这也意味着如果要印制假币，犯罪分子手里一定得有一套20多张的人民币胶板。没有一套高质量的假币胶板，犯罪分子很难印出高仿真的假币。
2: 没有了这个胶片就做不出这个假币了，就通过把一张真的人民币通过电子分色然后把它拆分出来。
1: 在刘进涛看来，郑某曾经有过伪造假币的前科，搞到一套印制假币的胶板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2: 这个技术含量吧，在以前来说是算比较高的，在目前来说这种制版技术这么高明的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属于一种比较普通的一种技术吧。
1: 现在郑某是否真的在为印制假币做准备，警方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但职业的敏感让他们不得不重视哪怕是细微的迹象。往返牡丹江，他们的意图让人疑惑，
3: 怎么可能跑那么远？
4: 那个时候天寒地冻的又冷，
0: 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来考虑的话，相对会显得隐蔽一些。
1: 最终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5: 他们的设备都会从这边采购，
6: 10吨纸大概就是7亿，那如果12吨纸的话8亿多，
0: 几亿万，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1: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7: 郑某和刘某频繁的接触，考虑到他们各自过去的经历，警方怀疑他们会不会又是在预谋印制假币呢？现在制版技术比以前可先进了不少，如果他们真的打算再次作案，那这案子一定小不了。
1: 警方密切关注郑某和刘某的动向。2019年11月23日，刘某和同伙范某突然离开广东，从深圳到了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
2: 2019年11月下旬，刘某去了东北，去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我们对他这个行为感觉很怪异。
1: 这就是范某，现年34岁，广东省陆丰市甲基镇人。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范某和郑某两个人是同乡，而且范某在惠州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正值冬季，这个时候刘某和范某到牡丹江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对他这个怀疑，没有可能跑到这么远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去设点一个假币。
1: 广东曾是制贩假币犯罪的重点地区，经过多年来的打击整治，现在这类犯罪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8: 这些年呢，我们一直保持多措并举，主动作为。
2: 广东啊，打击的力度太大了，他们如果说在广东从建点到生产假币，然后再到把假币能卖出去运出去，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1: 那么这次他们会不会北上黑龙江，把窝点设在牡丹江呢？办案人员起初觉得这不太可能，
3: 怎么可能跑那么远？
4: 那个时候天寒地冻的又冷，然后印制假币其实它需要一个恒温的环境，
2: 在黑龙江那么远的呢，那就有点超出我们正常的这种判断。
1: 牡丹江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冬季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和广东的气候差异很大，这种气候条件对印制假币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寒冷的

0: 气候的这个生产甲地啊，它既要注意保暖，但同时又要注意恒温恒湿，它恒温恒湿能防止纸张的变形。
1: 除了东北的气候温度和广东反差很大以外，印制甲地需要的印刷设备、油墨耗材、纸张等材料也都要从广东运到牡丹江。如果郑某等人真要这么干，沿途的风险很大，
0: 就是广东运过去，那这样子就运输的成本就比较高，而且风险很大。他们会担心啊，尤其在运输纸张的时候，那是烫金纸，在运输的过程他们会怕暴露。
1: 把印制甲币的窝点设在牡丹江，看起来既费时费力，还存在较大的风险。然而，对于老道的犯罪分子，也可能不按常规出牌。
2: 广东打的严，那么他们心生畏惧啊，要选择一个相对对甲币犯罪没有那么高度关注的地方去做呢，相对来讲，从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来考虑的话，相对会显得隐蔽一些。
1: 两天后，刘某和范某从牡丹江返回了深圳。又过了两天，11月27日，两名牡丹江籍人员从牡丹江到了广东深圳。
0: 这两个人呢，跟啊郑某他们在广东见了面，这里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纳闷的。那如果说选点在那里，为什么这两个人又赶过来了呢？
1: 两名牡丹江人是李某和王某，他们正是之前在牡丹江接待过刘某和范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见面呢？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两伙人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个叫卢某的人出现了。卢某现年34岁，广东省惠来县人。
2: 从我们侦查过去情况看呢，这个卢某对印刷机的维修这一方面更在行，更有经验。
0: 刘找到他呢，就交代卢某呢来负责购买相应的印刷设备、印刷机、晒板机、烤板机以及油墨等这些印刷设备和耗材。
1: 卢某是一名精通印刷设备的技术人员，办案人员了解到，他与刘某几次接触之后，就开始在深圳考察印刷设备。看来这伙人密谋印制假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3: 他们对广东这个印刷行业市场都比较熟悉，所以他们的设备都会从这边采购。
1: 就在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离开广东几天后，2019年12月5日，懂技术的卢某就在深圳一家印刷设备公司预定了两台价值70万元的印刷机。
4: 因为整个甲币窝点它购买设备是一个比较重头的出资，谁出资谁是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幕后老板，所以当时我们查资金啊，查流水，就发现幕后应该还是有一个陈某的存在。
1: 陈某现年35岁，广东陆丰人，一直从事餐饮生意，有经济实力，和郑某、范某三人都是同乡。通过资金往来的调查，办案人员发现实际出资购买设备的正是他们三人。很快在订购完印刷设备后，卢某又去了汕头，在汕头订购了印刷所需要的油墨和耗材。
3: 从事甲币犯罪所用的这些机器跟油墨，也是我们这个市场上面通用的这些印刷行业所需要的这些机器和油墨。
1: 在伪造甲币的过程中，有一种叫做白油的特殊物资，是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手工调制的。办案人员发现，卢某也订购了调制白油的原料。
2: 这种白油呢，它就是一种白色的油墨，犯罪嫌疑人把它调制出来之后呢，是想在甲币的图案印完之后，将白油涂抹在左方主席头像这个区域，使得将来甲币的主席头像这个水印的效果能够去接近真币的水印效果。
1: 而根据卢某订购的油墨数量，办案人员计算出了他们所需要的纸张。
0: 根据一根纸大概要消耗多少油墨，它有预判，所以根据12根纸的量来购买的相应的。这一吨纸呢，大概能印7000万左右。那如果根据这样子的量来算呢， 十吨子大概就是7亿，那如果12吨子的话8亿多。
1: 种种迹象表明，这伙人已经为印刷假币做好了准备。办案人员判断，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印制假币的窝点设在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之前刘某和范某去牡丹江应该是去踩点的，而之后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来到深圳应该是已经确定了窝点的位置。
2: 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犯罪，那么人家就不会往这个方面往这个角度去想，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在选择场地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的角度。你仔细推敲下来，那我们认为既意外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1: 细致调查，警方获取关键信息。
3: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剩下这个纸张，
5: 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千里之外，他们转移窝点继续作案。
6: 最关键的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5: 他是把这个业务啊招商引资一样跟广东这边来合作。
7: 哦对对对，哦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
1: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8: 经过20多天的深入调查，广东警方基本确认，这伙印制假币的嫌疑人是要北上到黑龙江，到偏远的牡丹江市建造一个印制假币的窝点。他们如此大费周折，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从广东到黑龙江往返距离7000多公里，他们这种大范围跨区域的犯罪，无疑给警方的侦查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难度。
1: 广东警方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给了公安部经侦局。2019年12月9日，公安部召集广东、黑龙江两地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共同侦办此案，案件代号129。按照专案组的部署，黑龙江警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嫌疑人设在牡丹江的印制窝点，
6: 找到制造假币的这么个窝点或者叫现场，是最为关键的一个，这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5: 现在这个时候技术员还没进场，印刷设备和油墨纸张都没有进场，窝点还处于准备装修这样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是不容易引起这个团伙人员怀疑。技术员或者设备油墨纸张进场之后，就是他们高度警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踩点就非常的难。
1: 要查找印制假钞的窝点，显然要从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身上入手。黑龙江警方就此展开了全面调查。
9: 黑龙江抽调了25个人组成专案小组，分成外线、行动、综合和技术4个小组，参与到案件的前期摸排工作。对于一起经济案件来讲，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技术人员参与到一起案件当中。
1: 同时，专案组要求广东警方要查清印刷假币的设备、纸张等材料运往牡丹江的具体时间。
3: 那我们是尽可能的希望去多一些线索，发现他们这些情况，好让那个黑龙江警方更精准的找到他们这个窝点的位置。
1: 12月17日，广东的办案人员发现卢某订购的2台印刷机等印刷设备到货了，被运到深圳龙岗的一个仓库里。第二天，后续的油墨等耗材也从汕头运到了深圳，放在了同一个仓库里。办案人员在仓库的4周布防进行蹲守，
3: 守在那个村口，就是那个路口啊，大路口必经的一个位置搭车。他们因为要过来拉这个机器设备，肯定会有搭车经过，那我们就守在那个路口。
1: 印刷设备和油墨耗材都已经到了，现在就剩印制假币需要的纸张了。
3: 油墨跟机器设备都已经有了这个去向了嘛，就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剩下这个纸张，我们可能还没掌握到。
1: 12月19日，广东惠州警方传来消息，当天范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里运来了大量的包装箱。
5: 在我们的整个侦查的活动当中啊，没有发现有涉及纸张，因为纸张在印刷假币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样物品，没有了纸就印不出假币来。
1: 在废品收购站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蹲守的办案人员发现一批尺寸一致的纸箱出现在院子里，这很可能就是印刷假币用的纸张。
2: 从外形看就相当于冰箱的大小，它这个横截面的面积就大小正好和

0: 以往的这个印刷假币的这个纸张的大小差不多，我们当时就比较有把握的推断。
1: 根据之前嫌疑人购买的油墨数量估算，大约能印刷12吨的纸张，但现场的纸张数量明显超过了12吨。
2: 从它的这个体积来看，远远大于12吨。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12月19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牌照显示是黑龙江的大货车开进了范某的废品收购站。
3: 等到这个车开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左右，只能够看到他啊，已经把那个车基本上是装满了，有大大小小十几个箱子。
1: 经过调查，办案人员确认，这辆大货车的运输目的地正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物流园。4天后，在深圳的侦查员发现，又有一辆黑龙江牌照的大货车来到深圳，开进了之前卢某存放印刷设备的仓库院子。
3: 中午大概1点钟左右，有一个黑 A 的车辆就进来了。进来，我们判断应该就是装车辆的。那么通过我们那个机动组吧，找了一个制高点，在上面进行瞭望观察，那么就发现他们都往那个车上运了。
1: 装完车后，当晚大货车驶离深圳。物流信息显示，这批印刷设备和耗材运往的目的地和之前的一样，都是位于牡丹江的同一家物流园。显然，广东这边的嫌疑人已经把印制假币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发往了牡丹江。得到准确信息后，黑龙江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同时，专案组从广东抽调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赶往黑龙江协同工作。12月的牡丹江正值寒冬季节，寒冷的气候让来自广东的办案人员一时难以适应。
2: 这一次这种发地域呢，是前所未有的，是从这个最南端一直到了最北端，而且呢又是在了最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因为从南方广东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才是来20度左右吧，但去到北方东北咱们那个目的地的地方都零下20多度了。
1: 警察对物流信息进行调查后发现，先后从广东出发的两辆货车在牡丹江的接收人正是之前去广东与郑某见面的女子李某。
4: 是就是厉害花园，
5: 到达厉害花园
4: 。可以进去，可以进去，进去没事，可以进去。
6: 这房子挺大的啊，都是
7: 但是最里边那种高层
6: 哦，都是矮的吗？这房子不是都是
7: 有就有一栋连体的高的，
6: 都6层吗？这
7: 是那个里边
6: 哦。
7: 到里边你看出来了，往左一瞅，就是它连体的，连体房，它是有几个是高的，连体房左边。
6: 哦，对对对，哦，上面高，
7: 上面高，
6: 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他就住这儿。
7: 对，就前面那单元的那个8楼。
6: 8楼，
7: 对。
1: 李某平时住在牡丹江海林市的一个小区里，他在当地经商多年，社会关系复杂。通过各种消息的研判分析，办案人员估计李某应该是假币团伙中黑龙江方面的牵头人，由他负责在牡丹江寻找假币生产窝点以及各种相应的保障。
2: 李某他是属于这个团伙当中的股东之一，这个人应该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是把这个业务啊招商引资一样跟广东这边来合作，然后他是把这个业务就引到了在牡丹江。
1: 很快，运送印刷设备的货车进入牡丹江。按照物流信息原先的计划，应该是在2019年12月30日到达牡丹江市东安区的物流园。于是，专案组民警抢先来到物流园观察环境。
2: 运送设备和油墨的车辆到达牡丹江了。按照原来约定的这个是运到了这个牡丹江的叫做镇江货站这样一个地方。
6: 就在前面那排了哈，
7: 对，
6: 前面那排最近那个。
7: 对。
4: 转过去嘛，转过去我们转右吧，转右，转右，转右，转右。为什么转右呢？到时候就从这边找位置，
7: 对，
4: 在这边找位置。
7: 这
4: 个位置停最好。等会儿，反过来，反向来，车头对着这边。就是到时候啊，不是现在，你看现在好多车停在这的嘛，我们一点都不显眼。
7: 而且咱们黑司机牌照，
4: 对啊，跟他们这车都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7: 黑有点扎眼。
4: 对啊，我们是直走吧，应该是。
7: 直走吧，直接从那边回去。
4: 哦哦。
1: 此时办案人员打算等这批印制假币的设备到货以后，只要紧盯着这批货的最终去向，就可以发现印制假币窝点的具体位置。然而眼下遇到的问题是，在物流园里办案人员迟迟没有见到这辆货车，
5: 没见到装运印刷设备的货车，这让办案人员有些纳闷。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刘某、卢某带着几名印刷工人，携带着印制假钞的胶板，已经从广东汕头启程了。看来假币很快就要开始印了。而这时，警方还不知道印刷窝点在什么地方，专案组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刚刚过去的7月20号，我们知道香港的演员老字号演员谢贤走了终年89岁。那么谢霆锋呢发文证实了这个消息。原定的青岛演唱会呢也随之终止。那消息传开，网络上的悼念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所有的人呢都在说死歌说他的墨镜说他的马尾说他那一句不必哭，不必太伤心，一个时代的符号就这样落幕了但是我们想聊一聊哈，一个不太一样的谢贤。那说起谢贤，人们脑海里蹦出来的永远是那副墨镜那条马尾，还有那个嘴角似笑非笑的弧度，也是他塑造的角色《千王之王》里运筹帷幄的罗四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哈。可以说他是香港影坛行走的传奇，但是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曾经是83版《射雕英雄传》里那个风雪当中踉跄寻妻的杨铁心呢？其实当我第一次这个在网上刷到这个的时候呢，会觉得他演过杨铁心，然后呢就去找一找这个83版的射雕看看完之后这个很感慨不是说他演得不好，恰恰相反，是他演得很好好到让人认不出那个人居然是谢贤。谢贤这一生呢最大的幸运和最大的不幸或许都是因为同一个东西，他本人呢太鲜明了，四哥这个形象呢太过强大，强大到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商标盖在了他所有的作品之上。人们看见他出场期待的永远是那个潇洒不羁运筹帷幄永远在掌控局面的男人，观众要的是四哥，那谢贤给大家的呢也是四哥。久而久之呢大家便忘了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演员，而一个真正的好演员是可以消失在角色背后的。那杨铁心呢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在83版的射雕里他出场的这个集数不多但几乎每一场戏都沉重如铁。这个人物呢一辈子都在失去失去妻子包惜弱失去自己的身份，失去儿子杨康的这个如沐之情。那么他改名沐浴流落江湖18年，靠着一点微末的希望在风雪里来去，这是个完全不谢贤的角色，没有意气风发没有左右逢源，有的只是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中年男人。他沉默他固执，他带着一种近乎迂腐的忠义。谢贤演得很好他收起了自己所有的锋芒，把那个风流倜傥的四哥撇得干干净净。镜头里的他呢，眼神里是18年寻妻寻子的疲惫和不肯熄灭的火苗。和包惜弱重逢的那场戏，他站在破庙里面，看见那个以为早已死去的女人，嘴唇发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种被巨大的悲喜同时击中不知该先哭还是先笑的表情，至今想起来呢仍然让人心头一紧。但是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会被大多数的观众遗忘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集体记忆的机制里。一个明星被记住的形象往往不是他最用力的那一个，而是他最常被重复的那一个。四哥被重复了几十年，像电影里电视剧里、综艺里、八卦新闻里，那每一次重复都在加固着那块招牌，直到他变得坚不可摧
而杨铁心呢，他只在那一部剧里出现过，演完了，谢贤就转身去继续做他的四哥了。观众是没有错的啊，他们爱一个明星，爱的就是那个最鲜明的符号嘛。但是演员的另一面，那些被符号遮蔽的，甚至更细腻、更有层次的东西，就这样静悄悄地沉了下去。多年以后，偶尔被人提起，换来一句"啊，谢贤还演过这个"，然后就是短暂的沉默。这大概是所有超级明星共同的命运啊！你被市场选择的那一面越耀眼，那你的其他可能性就会越暗淡。谢贤一辈子可以说演过上百部电影电视剧，从粤语长篇的小生啊，到电视时代的千王，从武侠剧的草莽，到晚年杀出个黄昏的杀手。他明明是一个戏路极宽、什么都能演的人，但是人们只记得他戴墨镜的样子。啊，这个，但是我们要想，这或许也不全是遗憾。换个角度看，杨铁心这个被遗忘的角色，恰恰是谢贤作为一个演员最好的证明。他安静地躺在83版《射雕》的片尾字幕里，像一个秘密，等着那些真正愿意了解他的人去发现。他告诉后来的人，你们看到的那个风流倜傥的四哥，他可以演杨铁心，他可以放下身段啊，收起锋芒，去演一个命运悲苦、毫无主角光环的一个中年的武人。那这需要的不仅是演技，更是一种对表演本身的敬畏。很多明星啊，如果到了谢贤那个地位，可能是不愿意接这种角色的，戏份很少啊，又不够亮眼，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对巩固自己的这种明星的形象可以说毫无帮助。但是谢贤接了，而且认真的演了。他晚年在《杀出个黄昏》里饰演的年迈的杀手，满脸皱纹啊，佝偻着背，眼神里是看透世事的疲惫和残存的温情。从杨铁心到田立秋，中间隔了将近40年。40年前呢，他演一个失去一切的父亲；40年后，他演一个将要失去一切的老人。命运好像画了一个圆啊，而谢贤用他的一生把那个圆画完了。而且这个杀出个黄昏呢，这个谢贤凭借戏中的角色还拿到了香港啊这个金像奖的影帝，是香港金像奖这个年龄最大的啊这个影帝的获得者啊，迄今为止。那如今呢，他走了啊，网络上的悼念里呢，大多数人提起的还是那一个梳着马尾、戴着墨镜啊，永远在笑的四哥。这当然没有错啊，那是他献给这个世界最闪亮的一张脸。但是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大家不妨去找一找啊那几集《射雕》啊，看看那个风雨中踉跄独行的杨铁心，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谢贤，一个被四哥藏了40多年的谢贤啊，那也是他啊。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从来不止一面，只是有些面他慷慨的给了时代啊，有些面呢他安静的留给了自己。如今他卸下了所有的角色啊，四哥也好，杨铁心也罢，都成了我们记忆里的片段。而他本人终于可以潇洒的转身去做一个不需要扮演任何人的谢贤了。那谢贤呢，其实活得很潇洒啊。这个我们从他这个生前的采访啊、视频当中啊，以及他的处事风格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活得特别特别通透的人啊。好，那么我们谢贤呢就聊到了这里哈，先来放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我们70、80、甚至60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荧幕上的身影，正在一个一个的消失，这些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也开始慢慢慢慢的渐行渐远。那有一句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通不通罗马不知道，但是，条条道路通坟墓，这一点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既然终点和结局是一样，那么重要的就是如何好好的活过，那谢贤呢，他是真的潇洒走一回，他的人生，是对得起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有时候作为普通人小人物，依然要拥有幸福快乐的能力，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过好每一天，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白白的来到人间一趟。好，那么聊完了谢贤呢，我们，再来聊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很熟悉，叫什么呢？叫曹冲。我们很小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曹冲称象，建安13年的秋风吹过许都的城墙的时候呢，曹操就对着跪在灵前的曹丕说了一句很冰冷的话，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当时灵堂里香烟缭绕，供台上摆着的是少年曹冲生前喜欢的那些竹制的小玩具。那一年曹冲只有13岁，还没有来得及竖起成人的发冠，就永远停在了所有人最柔软的记忆里。那当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我有时会想，能让这个杀伐果断的曹操说出这样的话，这个少年到底有多好，才会让父亲觉得他的死是其他儿子的幸运。我们对这个曹冲的印象大多数是停留在小学课本里那个称象的神童。孙权送来大象的时候呢，满朝文武盯着这个庞然大物束手无策。有人说，要造一杆极大的秤，有人说不如把大象拆了分块称，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主意。只有6岁的曹冲，站出来说把大象放到船上，刻下水痕的位置，再往船上装其他东西到同样的刻度，那么称一称这些东西就知道重量了。要知道，那可是1800年前，没有物理学课本，也没有人教过曹冲浮力的原理，他不过是个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纪，却能

跳出成年人这种固化的思维，用非常巧妙的办法解决了所有人都解决不了的难题。那曹操当时的惊喜啊，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可想而知。他看着这个小儿子的眼神里啊，除了父亲的疼爱，大概还有一种我终于等到了的动容。但是曹冲最难得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聪明。啊，再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9岁那一年，仓库里的马鞍被老鼠咬了。那管仓库的小吏呢，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曹操呢治军严苛，这种事如果闹上去，最轻呢也是丢了性命。小吏呢就想着把自己绑着啊，去曹操那里自首，可还是怕逃不过一死。这件事情呢传到了曹冲的耳朵里，他让人告诉小吏先等3天再去上报。转身呢，他就拿着小刀呢，把自己的身上穿的衣服呢划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就像被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故意皱着小脸去找曹操说啊，民间都说呀，这个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主人会不吉利，那我现在衣服被老鼠咬了，正发愁呢。曹操看着儿子啊那张小脸，就笑着安慰他说，那都是老百姓瞎说的，不要放在心上。过了2天，这个小吏呢战战兢兢去报马鞍被咬的事，曹操一下子就懂了，他就笑着说啊，我儿子的衣服放在身边都被老鼠咬了，何况马鞍挂在柱子上呢啊，所以他半点都没有往下追究的意思。你看啊，他不是单纯的善良，如果曹冲直接跑去跟曹操求情，曹操未必会给这个面子啊，就算给了这个面子，也会觉得小孩不懂事啊，插手律法，甚至还可能迁怒于小吏，觉得是他挑唆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曹冲用了最妥帖的办法，先给曹操铺好了台阶，既救下了人，又没让父亲觉得被顶撞，甚至还让父亲看到了自己的仁厚和周全。早慧却不张扬，聪明还藏着人心，这才是曹冲最难得的地方。后来类似的事情呢，他做过很多次，每一次有犯了小错要被重罚的官吏，他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帮人开脱啊，既不违反曹操定下的规矩，又能给人留一条活路。整个曹魏阵营里，上到跟着曹操打天下的老臣，下到宫里的侍从啊，没有人不喜欢这个聪慧又心软的小公子。那曹操是个什么人呢？大家想啊，他杀吕伯奢，杀孔融啊，杀杨修，杀人从不手软。可他选继承人的标准呢却很明确啊，不能只有狠戾，还要有仁恕之心啊，有仁德宽恕的心，懂权术却不滥用权术，能镇得住满朝文武，也能容得下底层百姓。曹丕够狠啊，却太薄情。曹植呢有才华却太散漫，都不是曹操心中最理想的人选。只有曹冲聪慧啊，仁厚会办事，几乎完美的踩中了曹操所有的期待。曹操有多喜欢这个儿子呢？史书当中有记载说，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裔啊，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啊，那个时候曹操已经是实际上的北方霸主，这句话说出来等于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我将来要让这个小孩接我的班。如果曹冲没有死，后来的故事可能完全不一样，不会有曹丕和曹植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相残啊，不会有曹丕继位后对宗室的严苛打压，不会有司马家后来的可乘之机。那整个曹魏的走向，甚至整个三国的历史，可能都会是另外一幅样子。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建安13年的那一场瘟疫带走了很多人，也带走了这个13岁的少年。曹操一辈子不信天命，却在曹冲病重的时候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亲自向上天祈祷啊，愿意用自己的阳寿换儿子活下来。但这一次他没有求来，
曹操哭得肝肠寸断啊，对前来劝他的曹丕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兄弟的大幸。一句话说破了所有残酷的真相，如果曹冲活着，哪里轮得到曹丕接班。后来他给曹冲呢办了冥婚啊，找了甄家早逝的女儿和他合葬啊，追赠了齐都尉的印绶啊，但是还是弥补不了那种空落落的疼。那曹丕后来呢做了皇帝，追封曹冲为邓哀侯，又追封为邓公啊，还给了他很多深厚的哀荣。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妨想啊，曹丕看着这个弟弟的谥号的时候，心里啊其实难免也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如果这个弟弟真的活到了成年，他有没有把握能赢过那个满朝拥戴父亲又偏爱的弟弟啊？其实他自己后来也说过，如果仓叔还在，我也不会有天下啊。仓叔是曹冲的字。但是曹冲永远停在了13岁，他不用经历成年后兄弟相残的残酷啊，不用学会玩弄权术，不用完成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统治者啊，他完全啊永远的啊是那个站在船边笑着说客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的少年，永远是那个为了救一个小吏故意划破自己衣服的心软的孩子。那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会喜欢曹冲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早慧的神童，而是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对少年啊最完美的想象，聪明却不刻薄，善良却不愚钝啊，有能力却不张扬，明明生在最险恶的权力中心，却还保留着最纯粹的同理心。历史上的天才少年不少啊，可很多人要么长歪了，要么成年后啊泯然众人，只有曹冲永远留在了最明亮的年纪。他没有被权力污染啊，也没有被岁月消磨，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了13岁，像一颗没有来得及完全升起就坠落的星星，亮得让人眼睛发疼。那18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会给啊自己的孩子去讲曹冲称象的故事，还是会为这个13岁就去世的少年感到可惜。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早逝对于曹冲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如果他真的活到成年，卷入你死我活的啊楚魏之争，要么输了丢了性命，要么赢了变成另外一个曹丕，那那样的曹冲反而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曹冲了。他就像我们每个人年少时都有过的理想的模样，纯粹明亮，有无限的可能，虽然短暂却足够让人记一辈子。那曹操这辈子见惯了生死，杀过很多人，也失去过很多人，可是曹冲的死大概是他心里永远的一根刺。他打了一辈子仗啊，争了一辈子权啊，临了却连自己最疼爱的儿子都留不住啊，连自己最想传承的政治理想都跟着一起埋进了黄土里。后来曹操在曹丕和曹植之间呢犹豫了很多年，最终还是选了曹丕。他不是不知道曹丕的薄情，只是没有办法，他没有第二个曹冲了。那风啊吹过建安13年的秋天啊，就好像还能看见那个穿着单衣的少年站在许都的阳光下啊，眼睛亮得像星星啊。他没有来得及去看父亲打下的大好河山，没有来得及实现所有人对他的期待，就匆匆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些明亮的碎片飘了1800年，直到今天还在温暖着我们。好，我想这个是啊，我们所不知道的曹冲。那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只知道这个学曹冲称象啊，老师也没有告诉我们啊，曹冲除了聪慧以外啊，他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今天呢，小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明天继续相约直播间。
再来为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

0: 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博士宁的作品，叫《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ICU 生死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住进了 ICU， 作者担心他会因此精神崩溃、恐惧颤抖，没想到面对重症，这位患者平静地说：我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这件事儿，对作为一名 ICU 大夫的博士宁来说触动很大。他在这个案例中这样写道：有时候痛苦可以让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这不是说为了希望我们要理所应当的承受痛苦，而是说痛苦也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所有人的不放手，争取救助时间，付出更多关爱，可以让患者的痛苦没那么痛苦。这句话我想正是对《命悬一线我不放手》这个标题的诠释。病魔无情人有情，身处暗夜，家属医生的不懈努力，不就是希望能在暗夜里为患者点亮一盏心灯，让他在爱的包围中平安留下，或者安然离去。那么面对重症，面对 ICU， 我们究竟该如何？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提起 ICU， 许多人想到的是神秘、焦虑、恐惧，想到的是严肃的医疗人员、各种专业化的仪器、患者身上的多处管道。可是 ICU 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住进 ICU 的患者会接受怎样的治疗呢？作者博士宁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20多年，他花费了2年时间，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众多病患中的一部分典型案例总结分享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尽管生老病死我们无法躲避，但有爱、有家的支持，有医患关系的良好氛围，患者和家属总会有所收获。无论最终面对的是什么，这个过程中人性化的救助，帮助患者和家属安然度过一段可能暗淡但充满希望的时光。我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说实话收获很大。家中一旦有一位罹患重症的家人，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就得重新排列组合，长时间的照护对一个家庭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而更重要的是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还有情感折磨。面对 ICU 重症病人，家属应该怎样抉择，如何配合，大夫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关注重症疾病患者救治的书非常适合所有人阅读。我想这既是对生命的了解，也是对疾病的科普，同时呢也是对生死考验的学习。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9个病例，尽管每个病例中患者的疾病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救治方式迥异。

0: 疾病的表现不同，患者和家属对诊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是这19个病例都毫无例外地满足了一个重要的筛选标准，就是每个病例都能诠释一个主题。这19个主题涵盖了绝大多数人在面临疾病冲击时最常表现出的困惑，也是最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这本《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ICU 生死路》。
1: 面对罹患重症的至亲，病人家属应该做怎样的抉择？在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如何与医生沟通？面对患者的痛苦，患者家属的焦灼，医生应该怎么做？
0: 作者在书中给读者呈现的是19个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与病魔对抗的故事，是一个个普通人在遭遇生死攸关的疾病时，患者、患者的亲人还有医生会面临哪些困境，产生何种困惑，以及他们做出的思考和抉择。作者不但对这些病症做了详尽的记录，同时呢，也做了精准的剖析，剖析这些案例背后的原理、情感、人性、决策思路，从而引发每一位读者的思考。当我有可能会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当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抉择？甚至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如何决策？比如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全身瘫痪、呼吸衰竭、睁不开也闭不上眼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被成功救治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病例，作者想探讨的是在命悬一线时如何激发和保护患者的求生欲。比如通过一位带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就医却猝死街头的中年父亲的案例，作者想探求什么才是理性的爱。通过一个人在临终前时选择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的病例的决策过程，思考怎样做才可以让我们的亲人更安详、更痛苦、有尊严地和这个世界告别，什么才是善终。那么这本书所收集的案例，从不同角度、不同年龄以及不同状态的患者入手，作者把这些案例呢变成了丰富的素材，重新架构重塑，变成新的可供参考、可被传播、可以被接受的医学科普。比如作者在讲述案例之后，会从不同角度来深度剖析案例背后的逻辑。在书的第四章有这样一个患者故事，这个案例的名字叫做一个看上去挺好的家属为什么这么难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作者在这个案例中介绍了心脏骤停对老人的影响，以及家属应该如何及时有效的第一时间完成辅助救治。半年时间的治疗，除了刚入 ICU 时患者出现过几次心律失常，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老先生的老伴生命体征逐步稳定下来。老人经常问大夫，我老伴什么时候能醒啊？作者总是回答，老先生，他缺氧太久，能醒的机会太小了。每次听医生这样说，老先生立刻就把脸拉下来，我老伴以前身体很好的，你不要这么说，你再给他请个专家会会诊，我们俩都有退休金，一定要用最贵的好药。作者说，在这个阶段，很多患者的家属都会做出新的选择，究竟是选择激进的治疗，还是无奈放弃？有的不忍心放弃，就维持着现有治疗，等患者平静离去。还有的，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会把患者拉回家，或者停止一切治疗。 但是这位老人始终持之以恒，他甚至给医生送了一本书，还有香山的红叶，希望可以让医生更加努力地给自己的老伴儿实施救助。这件事儿对作者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这样写道：我不懂他为什么明知希望渺茫依旧不离不弃，风里雨里一天都没落下。我不懂为什么他每次听我说没希望都会愤怒不已，过几天又会找我问同一个问题。他难道不知道大脑重度缺氧的人恢复过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懂一个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拿着各种小报上看到的各种偏方秘方来问我会不会真的管用。我不懂他为什么会放下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尊严，颤颤巍巍地给大家送礼，为什么会选红叶和一本书。我原以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因为愧疚不舍，因为爱，但经过了18年不断的思考，在我吃过了生活的甜，咽下了生活的苦，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日渐清晰。明知希望渺茫，很多患者家属不离弃不放手，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原因，就是安慰。这其实是关于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的一个很深邃的话题。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医学能治愈所有疾病吗？几乎全天下的医生都知道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在以前，我认为提出这句话的医生讲偶尔治愈，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今天越来越多的病可以治愈了，而且安慰这个词儿我是不喜欢的。我认为医生讲安慰是在困难面前的妥协，是对怠惰的开脱。医生应该不停地精进，追求治愈，但在照顾过更多的患者，见过更多的生死后，

0: 心的愧疚和对于患者的不舍才会平复。未来，当然了，安慰更多的是给患者。医学的起源太久远了，以至于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可以具体的界定医学的诞生。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医学的初衷源于人类的自我救赎和相互救助。一个人来过，他为了这个世界、这个家，还有身边他深爱过的人，爱过、奋斗过、努力过，在他生病时、挣扎时、不忍离去时，所有人不放手，这是对他生而为人的安慰。治愈是一种安慰，当患者深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时，缓解他的痛苦也是一种安慰，治疗的过程更是安慰。然而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次不可治愈，在不可治愈一种终极安慰，这种安慰让将死之人可以安详地死，让活着的人可以更坦然地活。我想医学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恐怕就是让人类的情感得以沉淀，让一个人无论从出生到生病再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他的同类或者亲人在救助他。这就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大安慰吧。上面这段是我在20多万字里看到的最让我触动的文字，我想这是职业积累的感悟，也是热爱所沉淀的智慧，让一个医生可以更加理性客观地审视病患的需求和立场，也可以更为感性地理解病患的纠结与不易。正如作者所说，医生的修行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治疗自己。
1: 阅读《命悬一线，绝不放手》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医学，了解医院的工作，了解医生职业的辛苦与难处，也让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了解人在性命攸关时的抉择。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同时也提醒每一个人珍惜生命，珍爱健康。
0: 相信阅读书中的案例会让您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爱的力量，因为爱，人类的生命才有了价值。如果说那些因为重症住进 ICU 的病人命悬一线的故事是这本书标题前半部分的内容，那么作者在19个案例中所表达的我不放手，则体现出医者仁心的情怀。这其中既有对于患者的理解、同情、尊重、努力，也包含了家属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为亲人、为生命不抛弃、不放弃。在整本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医生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和风格迥异、心态大致趋同的家属时那样的一种无奈和纠结，也书写了白衣天使在面对病痛时如何救助他人与如何自我救赎的过程。比如作者在3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竟然是一个晕血的医学生，他如何战斗坚守在救助病人的一线，如何又给自己刻意的魔鬼训练，可以提升自己面对血液的应对力，最终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他克服了晕血的问题。而这一切，我想是源于对这份工作沉甸甸的爱。简单总结一下我读这本书的读后感，我觉得这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选择的病患案例很有代表性，代入感很强，作者呢很善于讲故事，很善于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把患者在病魔肆虐、医生面对患者的痛苦煎熬、家属、医生、患者之间的纠结和努力写得细腻细致，也写得很克制很温情。第二，案例分析得很好，加叙加议部分既有点

0: 之笔也有深刻的反思，但说的都是大实话，特别接地气儿。每篇案例中间有思考，有分享，有总结，也有建议，这让文章有了指导性。第三呢，是整体结构很好，以案例说医事，娓娓道来，充满真情。无影灯下的场景并非总是吸引人的，作者呢做到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也体现出专业敬业的职业操守和高超的职业水准。第四个特点呢，是对于医患心理的描写非常准确，我想每一位重症患者家属都会感同身受。作者通过访谈所呈现出的患者的真实心态，患者的所思所想等等，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有温度的医患关系和充满人情味的医院生态。这本《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也提醒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和热爱生命。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无论一个人的一生是高贵还是贫穷，荣耀亦或平淡，每个生命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关爱。而医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对生命的终极关爱，治愈疾病是关爱，缓解疼痛是关爱，让人活得更久更有尊严是关爱。在人绝望时、痛苦时、孤立无援时的支持和善意是关爱。而医学对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关爱，还在于在他危难之际的不放手，在他离别时坚定的搀扶、宽慰和尊重。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 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北海一兰堂历时3年的全面修缮，重新开放后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它所写仿的金山江天之势，又是怎样一番海上仙境？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一兰观海。作为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较早、保存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北海公园有很多精彩的园中园，一兰堂便是其中之一。这组始建于公元1751年的建筑，不仅规模大，而且很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以仿膳饭庄面世的。幸运的是，经过3年的全面修缮，一兰堂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重新开放了。这让北京农学院学习园林设计的同学们兴奋不已，大家早就想研究这组建筑了。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成立了研学小组，相约着一起去揭开一兰堂的神秘面纱。查阅一兰堂资料时，同学们发现 清代乾隆皇帝的塔山北面记很像是一篇导游词，文中详细介绍了北海公园琼华岛北坡的建筑，讲到依兰堂时说它檐楼六十楹，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南瞻苏堵，北俯苍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这段凝练的文字该如何理解呢？本次旅行的嘉宾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之前的北海秘境节目，张老师就对北海有过精彩解读，这次依兰堂的修缮也是在张老师主持下进行的。张老师对依兰堂可谓了如指掌，也充满了热爱。同学们一大早入园，与张老师会合后，一起前往太液池北岸的五龙亭。这里可以眺望依兰堂整组建筑群，尤其是它最外围的名为檐楼的二层游廊。
9: 这就是我们即将去的檐楼。
10: 嗯，檐楼
9: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2003年参与的第一个设计项目就是檐楼，到现在其实已经整整20年了。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北海的时候，我的导师王清河老师介绍的一个核心对象就是檐楼，从这个北岸包括东岸各个角度都能看到白塔之外有一组界面非常长的连续建筑群，就是檐楼。另外在这次修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性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回归它历史的原状。因为毕竟这个倚兰堂是我们现在提的名字，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对这个建筑群的认知都是仿膳，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通过它的整修能够把原有的格局呈现出来，能够把它皇家的这种风貌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毕竟在近6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说建筑的格局包括房子的这种式样装修乃至里面的陈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跟这个项目团队的话也是花了很多的气力，包括跟管理单位也是进行了精密的一个合作，然后不停地去从各种档案单位啊寻求一些文献记载，包括我们也采访了很多曾经在倚兰堂参与过一些维修工程的匠人，还有像管理者他们印象中的倚兰堂曾经的这种面貌。
11: 它融合了老师的匠心
9: 啊，其实我只是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更多的其实是包括我们天大在内，应该说几十年以来对北海的持续的这种跟踪和记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坚持吧，能够把它历史的变迁包括它的价值能够更好的诠释和展示给大众，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它，去了解它，才能提升他们的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也是展示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古人的智慧乃至匠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8: 此次修缮依兰堂规模很大，总修缮工程占地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不仅完成了依兰堂各处建筑外观的复原，还对依兰堂、道宁斋、远帆阁等多座建筑的室内装修以及家具、陈设、匾额、楹联等近1000件展品进行了原状式展陈，从整体上再现了依兰堂的历史风貌。
10: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当时皇帝看到的样子，
9: 对对对，啊，几乎跟当时的整体风貌是比较吻合的，啊，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山体的树啊，跟当时会，因为毕竟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嘛，树肯定长势不太相同了。
11: 老师，光从您的陈述，我已经开始对依兰堂充满了期待了。我们付出这么多精力去修复它，那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9: 依兰堂呢，其实从它乾隆时期创建啊。后面很长时间都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场所，通过这次修缮能够呈现出来，拓展了北海里面这种园中园的又一个案例。大家一提到园中园，往往都知道静心斋啊、快乐堂啊，但事实上其实倚兰堂，我认为的话，它是别具特色的一组园中园。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小园子，它更承担起烘托整个白塔的这种气势。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能感觉到，就是这组檐楼已经跟白塔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像是垂直的一个 T 字形的布局。
11: 对，
9: 那这组布局的话就一下子把我们白塔纵向的这种高进行了一个再一次的强调。 而且把我们琼岛的这个界面变得连续感很强，变得非常有秩序感。那这个秩序感就一下子突出我们琼岛的这种高耸了。其实这是吴宝山当时我们说创作者所特意所采取的这种方式。
8: 为了营造琼华岛北坡更广阔的界面，依兰堂不再刻意强调中轴线，而是以层层屋宇包裹住山坡，形成了吴宝山的格局。这种布局形式写仿的是镇江金山寺的四包山。四包山以寺庙的楼阁殿堂将江中的小岛包裹起来，从外观上形成只见寺不见山的建筑奇观。乾隆皇帝南巡时在镇江金山寺看到这种建筑布局后大受启发，回京后便命人在琼华岛上以乌包山的形式设计修造了依兰堂。离开五龙亭，书本旅行团去乘坐龙舟，以便于从水面上由远及近地去观察这组建筑。龙舟驶离太液池北岸，逐渐向依兰堂靠近。关于这组建筑的外围构成，塔山北面记中写道：檐楼六十楹，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随着龙舟的移动，文中提到的檐楼、碧照楼和远帆阁一一映入眼帘了。
9: 我们现在马上临近这个远

0: 三阁和壁吊楼了，跟我们刚才在北岸看的就已经略有区别，因为离得已经非常近了。
1: 好有气势啊，感觉这个楼。
0: 对对，就是临近了之后，其实我们从远处看的这种带状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楼的这种高耸感就凸显出来了。是，而且这两个楼其实体量看着还是很庞大的。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像岩这个字，我想到的就是延绵不断的青山，那这个为什么叫岩楼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意思，我觉得应该算是对岩楼的一个表述，就是延绵。另外一个，其实岩的话也有字义，就是长。刚才我们看到从北岸看的时候，能看到整个的这个岩廊其实是非常的延长的，而且它把岛的北侧整个包裹起来。如果没有两个城关做收束的话，其实你会认为这个廊子是一个无限长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称为岩。那第二个楼的话，因为是两层嘛，然后是一个重楼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叫岩楼。
2: 这样理解。
0: 对。
3: 那老师都说岩楼六十营，真的有六十间吗？这个岩楼？
0: 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咱上岸之后，可以大家真的数一数。我先不告诉你答案啊，我们可以真实的数一下。
4: 岩楼所在的地方原本是太液池水面，为了留给一兰堂更大的建设空间，便填水为地建造了岩楼。整座岩楼长度为100多米，分为上下两层。正如塔山北面记中所写，东进倚晴楼，西进分梁阁，有壁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
1: 老师，那这个岩楼两边为什么是有一个楼有一个阁呢？
0: 楼阁其实在古代是有造型上的区别的，阁是指四面开敞嘛，楼只要是重屋就可以。但事实上到清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楼阁呢就不再这么做严格的界定了，所以东西两侧一个叫依晴，一个叫分梁，同时也代表了一春一秋一冬一夕的这种方位感。那边叫倚晴楼，这边叫分梁阁，因为它避免出现完全的重复，就跟我们写对联作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包括你看我们现在说这个壁照楼、远帆阁，它也是楼和阁实际上去区别开。
2: 所以古人在设计这个岩楼的时候，不仅是从它的外观造型，还有它的整体体量，就连名字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
0: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说叫点景题名。那古人也是通过命名的话，其实把自己对这个建筑，我们说它的位置啊、设计的立意啊，以及一些文化，包括在现场它的体验，通过这个匾额的方式来阐释出来。
1: 老师，那像游廊两头有这种城关的设立，是在我们国内多不多这种情况？
0: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像这种二层复廊，再加上两侧连城关，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个孤立吧，尤其是它有这么多的间数，然后另外还是一个复廊的方式，所以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少见。
1: 那我们要多学习一下。
0: 对对，一会儿我们可以登临到这个上岛去仔细看一下这种岩廊的实际的这个空间感受。
1: 好的。
4: 龙舟逐渐靠近岩楼，静观岩楼，同学们发现它越发壮丽典雅，美轮美奂。塔山北面记中说，岩楼六十营，两柱之间为一营，岩楼到底有多少营呢？同学们随张老师弃舟登岸后，仔细点数起来。
1: 那这个是第一个柱子，
2: 第二个，
1: 三
2: 个，
1: 四个，
2: 29，
1: 30。
4: 同学们通过点数发现，岩楼确实如塔山北面记中所说，正好六十营。众多的游廊柱子不仅起到了支撑作用，还能成为取景框，将太液池的美景框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漫步岩楼，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继续探寻岩楼的故事。
1: 老师，岩楼它修缮前后的变化大吗？
0: 我们看到色彩的话，由原来我们说岩楼这部分是红色的颜色，现在变成了绿色，那是因为结合文献的研究，然后发现了历史的这种改变。 然后在仿膳时期它四大乱建的一些房子，这次我们做了一些清除，按照历史原状进行了恢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岩廊啊，从它创建之初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景的地方，它的使用频率就比较高。那到民国时期又变成了做展览，然后开茶社，很多有人在这边来喝茶。

0: 所以这地方又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坐下来休息然后观景的场所，它利用率一直维持着这种非常高的使用情况。
1: 作为亲水长廊，阎楼有着极佳的观景体验。清朝时，这里是皇帝宴请大臣的地方，君臣之间可以前壶垂钓，后堂烹食。民国时期，一兰堂成为北海公园位置最佳、营业面积最大的茶楼，一时间成了文人聚会的雅舍。当时的茶座就摆在阎楼外面，临水的汉白玉栏杆与阎楼的坐凳间，人们临水而坐，北望太液池风光，很是惬意。书本旅行团登上阎楼的二层，从这里俯瞰太液池，又是另一番风光。
2: 哇，好宽阔！
0: 对，
3: 哇，
0: 这才叫凭栏远眺，
3: 享受了一下古代皇上的待遇。
0: 所以在这个位置，就在整个阎楼上，其实它的景观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我们在平地看到的景象和在楼上看景象完全不
2: 一样，
0: 对吧？你在地面是跟水的这种亲近的感觉，在这上面就是俯视，然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2: 对，
0: 虽然这并不高啊，
3: 嗯，
0: 但是这个对于层楼来说，视野范围内就可以同览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边境。所以这个从这个基础条件来看，对吧？有一个孤岛，然后周围有大面积的水面，也是水中有仙岛，然后周围有开阔的水面，所以我说倚兰堂去摹写镇江金山江天的这个景象，它是有这样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所以应该说乾隆皇帝也是敏锐地意识到，哎，有这样一处得天独厚的场所，可以营造模仿这个金山江天的这样一种意境，
1: 金山指的是水中的孤岛，暗指仙人的居所。金山江天是指道家文化中的海上仙山之境。千百年来，金山江天的浪漫想象令无数人为之神往。一兰堂想要营造的效果，就是塔山北面记所写的颇具金山江天之概。
3: 像一般的走廊，它一般都只有一层，为什么倚兰堂它有两层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它的立意的初衷出发，模仿镇江金山的这种四包山的做法。他想实现一个五包山的这样一种意境，但是我们知道琼岛高的话大概有33米左右，对吧？他如果想形成这样一种违和感，还能对塔起到烘托作用，一层的游廊的话就会显得比较低矮，他就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故意的去加高。而且其实咱们在一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它这个檐廊的开窗是单向开窗的，就是一侧是开敞的，一侧是用窗来封闭的。为什么？就是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屏障的感觉，不通透，这样其实它就像一个围起来的屋，进一步的来塑造白塔的这种高耸感，其实乌包山的意境它也就实现了。这符合乾隆皇帝说的一句话，叫略施其意不舍己之所长，对吧？就是我学习你，但是我还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还要因地制宜。
1: 既要写仿镇江金山寺，却又不拘泥于其四包山的形式，而是因地制宜，灵活变通。这样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深受启发。一天的旅行，同学们跟随塔山北面记中的记载，不断被一兰堂的金山江天之概所惊艳。皇家园林对镇江金山寺的写仿，其实可以看作皇帝对民间工匠的致敬。这样一座宏大精妙的皇家园林，其实体现的是千百年来民间工匠的智慧与技艺。有趣的是，一兰堂的建筑特点虽然是道家文化中的海上仙山，但其实这组建筑群还反映出很多儒家文化的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索一兰堂。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

0: 红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红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解码科技是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2021年7月25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 A 组挺举决赛现场，中国选手李发斌上场，人们对这位28岁的选手充满了期待。在2019年的举重世锦赛中，他拿到了冠军，并打破了总成绩和抓举2项世界纪录。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人们更是希望李发斌可以再创佳绩，夺得金牌，为志在包揽全部金牌的中国举重队增添一份保障。挺举第一把试举，李发斌叫了166公斤，全场寂静，随着他一声大喊，杠铃提到胸前，稳住，弓箭步挺举，166公斤的杠铃被举过了头顶。然而此时杠铃出现了倾斜，重心不稳定，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时李发斌抬起了右脚，以单腿支撑，如同金鸡独立般调整重心，这意味着他以单脚支撑起了3倍于自身。

0: 重量，另一只脚随即落地，直至三盏白灯亮起，成功，成绩有效。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让李发斌以总成绩313公斤，为中国举重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举重金牌。赛后，李发斌解释，在上举的过程中，由于没保持好平衡，重心偏了。紧急之下，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调整，这便是举重力量和技术的完美体现。
1: 说到奥运会上的力量项目，我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举重。其实其他的力量型的比赛项目还有不少，除开举重之外呢，还有像铅球啊、铁饼、标枪、链球等等，这都算是力量型的运动。那么如果追溯这些运动项目的由来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源自于历史早期我们的某种生存技能，或者是在战场上厮杀的本领。因为涉及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对于力量自然就有一种啊发自内心的崇拜。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资料当中就有记录，商纣王力量惊人，可以倒曳九牛，扶梁换柱，可以拽住九头牛，还能用手托起房梁，换掉折断的柱子。战国时期的秦武王荡，那也是一位力能举鼎的大力士啊，年轻好胜，随秦军东征来到了周朝的宗庙当中，看见有很多国之重器大鼎摆在那里，于是就想来一场啊举鼎比赛。周朝的那九鼎可是代表着天下之权威的，分量绝对不轻。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重201.5千克，这个重量算下来已经超过了现代举重的73公斤级、挺举200公斤级的世界纪录了。但是结果呢，这位秦武王因力量不支，鼎突然掉落，砸断了自己的腿，流血过多而亡。在历史上就留下了秦王举鼎这么一件事儿。古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力量，

0: 训练器械。《吕氏春秋》等史料中就有记载，孔子之敬，举国门之官，而不肯以立文。其中所说的国门之官，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这些宽大粗壮的门栓重量惊人，往往需要多人才能抬得动。而所谓的撬棺之法，就是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把四五丈长的木栓挺举起来，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此后，古人还研究出了石锁等器械，帮助自己锻炼。而放眼全世界，锻炼力量的方法就更多了。比如古希腊的一位大力士，他的训练方法也是让人拍案叫绝。
1: 在古希腊的历史当中，同样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力士。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城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为了和现代奥运会区分，后人呢把古希腊时期的运动会称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四年一届，跟今天一样。在最初几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观众们对这样一个场景津津乐道。每次正式比赛之前，会有一位大力士举着一头绑好的牛绕场一周，然后把这头牛杀掉烤熟。这位大力士就是古希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米洛。米洛是以惊人的力量而出名的，当时的赛场上只要是力量型的项目都没有人能够跟他匹敌。他的力量训练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每次比赛结束后，米洛就会准备一头小牛，按照规定的数量一遍又一遍地举起这头小牛。这种锻炼会持续四年，直到下一届奥运会开幕。随着小牛逐渐长大，它的力量也跟着增长。到了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带着这头已经成年的牛来到体育场，展示刚才说的那一幕。因为长期保持严格的训练，米洛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40多岁时依然孔武有力。
0: 对于现代的力量锻炼来说，人们更多时候是用体育器械，其中代表就是哑铃，而它的出现也是在古希腊时期。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力量训练器械。这种一端带着手柄的月牙形石质器械，重约2到9公斤，古希腊人称之为哈特雷斯。此后这种器械在欧洲广为传播，直到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还在使用，材质也从石头改成了铁和铜。可这种器械虽然被广泛使用，名字却是五花八门。恰巧当时的人们还会用教堂中使用的手持铃铛或手持钟进行锻炼。这东西虽然够分量，可锻炼时常常会发出噪音，因此大家往往把里头的铃芯或铃锤取下来，这么一来铃铛就成了哑铃。由于锻炼功能相似，有人就索性把传承自古希腊的这种器械也叫做哑铃，时间一长，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哑铃也成为了一种锻炼力量的重要器械。这种对力量的追求让各种力量类比赛风靡起来，其中代表便是举重。
1: 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举重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时候的大力士可不是出现在健身房里，他们大多是出现在马戏团或者是杂技表演现场。膀大腰圆的大力士会用双臂拉动碗口粗的铁链，或者举着沉重的哑铃走过钢丝，或者把它们抛起来再稳稳地接住。总之，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胆战心惊的动作，吸引眼球，赚取流量，让举重从马戏场走上运动场，真正成为一项体育竞技项目的，还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的一项重要国际赛事。1896年4月，在法国体育活动家顾拜旦和朋友们的推动下，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在雅典召开了。本届比赛设置了田径、举重等9个比赛项目，来自14个国家的280多名运动员参加，但不少运动员因为高昂的旅费不得不放弃了比赛，最终 有来自五个国家

0: 的六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比赛。由于还没制定系统的规则，举重比赛充满了不少意外。
1: 每一项赛事都需要摸索，举重自然也是。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场没有公认规则、没有重量级区分的举重比赛开始了。4月7日，六名运动员走进体育场，其中有两位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埃利奥特，另一位则是来自丹麦的詹森。埃利奥特从13岁就跟随大力士尤金山道练习，年仅16岁就参加了英国的举重锦标赛并夺得冠军。而另一位选手詹森实力同样不俗，也是一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4项比赛天赋异禀的奇人。两强争锋自然赚足眼球，可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时的举重比赛分为单手举重和双手举重，在双手举重项目中，埃利奥特和詹森都拼尽全力，全都举起了111.5公斤的重物。这下评委们犯难了，最终经过紧急磋商，裁判给出结果，詹森在举重过程中的姿势比英国运动员埃利奥特更规范更稳定，因此最终判詹森获得冠军。以后世眼光来看，举重比赛虽然激烈精彩，可其中规则的不明确也是显而易见的。举重运动想要继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今天我们在看举重比赛时，都能听到这样的介绍：某某公斤级别挺举或抓举。可在1896年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首届比赛当中，无论是举重的姿势还是重量级别等细节都是一片空白。我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举重比赛要求很简单，甭管您用什么姿势，只要您能把那重物给举起来就行，您哪怕趴在地上拿脑袋顶起来也算数。比如当时有一项比赛叫单手举重，有一位选手为了获胜，他选择了单手举起2个哑铃。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先用两只手把2个哑铃拎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肩头，接着呢用一只手把这2个哑铃同时抓住。为了能同时举起2只哑铃，他不断地向一侧弯腰，靠着腰劲儿支撑，再借助臂力拼命向上举，把这2个哑铃举了起来。接下来呢再挺直腰杆，这才算是完成了一次单手举重。第一场奥运会举重的杠铃也不是现在的片式杠铃，而是球式杠铃，两头呢都是空心铁球，里面放着重物调节重量。那各位运动员采用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当时的德国选手使用的动作叫大陆式，先把杠铃举到腰部，把杠铃放到凸起的大肚子上，然后肚子一挺，再借助臂力上肩，最后举过头顶。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选手们对这些德国运动员的动作嗤之以鼻，认为实在有碍观瞻，他们绝对不会采用这样的姿势。由于缺少细致的比赛规则，公平性无从谈起，也很难去评价每一个人的能力高下。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久啊，组委会就开始着手制定统一的竞赛规则。
1: 举重比赛如火如荼，制定规则势在必行。1905年国际举重联合会创立以来，众多运动员、爱好者以及学者们都参与到举重比赛规则的完善中。那么这个期间举重运动的竞赛规则经历了哪些关键变化呢？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副教授鲍克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2: 随着举重这个运动的发展呢，我们呢从项目上就是从形式上呢会发生了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呢只有抓举和挺举，然后还有一个推举，但是呢发现呢这个推举的时候呢，大量的人呢会用腰部去代偿，这样呢对腰部的损伤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把推举的这个项目呢就给去掉了。然后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我们做了几个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分了公斤级，到现在男子和女子已经都是10个了。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呢，我们的

0: 在一个演变过程中呢，也是专门发明了女子杆。在最早的时候呢，男女杆是混杆，都是20公斤的一个杠铃杆，女孩的手小，她抓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以后呢又发明了15公斤的杠铃，这样呢，中间杆细，就完全解决了她手小的问题。
1: 规则的逐步建立，让举重运动得以规范化、公平化。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在新的规则下获取更大力量，举起更高重量，人们也开始了举重训练方法的研究，而这要从一位大力士开始讲起了。
2: 1834年，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杂技团正在法国多地巡演，在演员当中有一位叫特里拉克的大力士尤其引人注目。他出身贫寒，6岁时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一个杂技团。随着成长，他的力量天赋表现得非常突出，20多岁就可以用单手举起100公斤的哑铃，还可以把杠铃举过头顶，然后风一般的旋转，让观众们看得心惊胆战。在这次巡演当中，一位同伴邀请了一个女性观众参与马术表演，没想到这两匹并列在一起的马突然受惊，开始在场子里狂奔起来，马背上的女性顿时吓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就在众人慌张的时候，特里拉克冲上前，用强大的臂力抓住缰绳，竟然让两匹狂奔的马硬生生地停了下来。随后，特里拉克让这位浑身颤抖的女性坐在自己的胳膊上下了马。这场意外让她名声远播，据说还得到了这位女性的一笔不菲的资助。有了这些钱，特里拉克并没有肆意挥霍，而是做了一个让很多同行非常觉得惊讶的决定，他要在巴黎开办一家专门帮别人锻炼肌肉的健身馆。这在当时是一个谁都没想过的创意，没想到他的健身馆不仅大获成功，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力量训练的新时代。
1: 随着特里拉克的名声渐显，他开设的两家健身房也开始火爆起来，很多年轻贵族都被新奇的训练器材和训练方法深深吸引，并且希望能够获得传奇大力士的指点。而特里拉克则会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和需求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还有历史学家认为，特里拉克对训练器材的改良才是他贡献最大的地方。比如，他将表演时用到的铁锁改造为了橡胶材质，从而锻炼胸肌，这便是现代拉力器的鼻祖。同时，他还发明了锻炼握力的握力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器械改良就是杠铃。他将杂技表演中的平衡木和铁球相结合，形成了两端装有等重铁球、内含铁砂的锻炼器械，这和现代杠铃已经颇为相似。不仅如此，特里拉克还专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用于训练授课。至此，人们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峰，可一些质疑声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认为，力量锻炼不仅无法强身健体，甚至还会造成损伤，这是怎么回事？
2: 虽然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专门训练肌肉力量的健身馆，但也有人认为啊，这些方法并不好。尽管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看上去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有一些肌群会在运动当中受到永久的损伤，导致个人的运动能力和协调性变得更差。那些体大深沉的大力士们恰恰就是这种力量训练的牺牲品。当时的一些举重运动员纷纷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驳斥这种说法。1889年，一位名叫克拉耶夫斯基的医生和教练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是沙皇的私人医生，同时还是一位体育迷，他推动创办了圣彼得堡田径和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圣彼得堡举重协会等机构，并且组织过多场赛事。对于这些争论，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力量训练势必会带来肌肉的增大，这和身体的灵活性是两回事，只要合理科学的训练，完全可以二者兼得。他还明确指出，要用自己

0: 的方法培养出一位力量型的运动员，让事实来证明一切。
1: 克拉耶夫斯基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因为手部受伤，来找克拉耶夫斯基求助。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两眼放光，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长大后成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没有拒绝的理由，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哈克当然答应。在此后的两年里，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进行严格的训练，饮食细化，起居作息时间细化。训练上，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壶铃的力量训练优势，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而哈克则日复一日地严格执行训练计划，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0: 克拉耶夫斯基对哈克·施密特非常欣赏，认为他在举重方面是可教之才，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哈克也是不负众望，1898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了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个年轻人一战成名，第一次就获得了十项全能总成绩的第三名，此后更是在各种举重比赛当中拿冠军拿到手软。克拉耶夫斯基以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弟子向体育界说明，力量训练一点儿也不可怕，不仅不会让身形变得笨拙，降低灵敏度，反而会对身体各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哈克是一名出色的大力士，但他并不显得笨拙，在摔跤领域也很出色，获得了多次比赛的冠军，这足以说明他的身体敏捷性和灵巧性不仅没有降低，相反还超越了其他人。哈克自己在传承老师训练方法的基础之上，还创造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力量训练，比如著名的哈克深蹲以及卧推就是由他开创起来的。
1: 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哈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举重所调动的不仅仅是上肢的力量，更要强调下肢力量，为此他专门训练自己的下蹲动作。为了强化这个练习，他开始背着沉重的杠铃一次次练习深蹲，从重量较轻的杠铃开始不断加重，直到力量极限。
2: 深蹲这个动作呢，是练习下肢力量一个黄金动作，也是呢能提高我们核心的稳定性的一个黄金的动作。它呢是主要发展的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和臀大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收下额，因为下额微收呢，这属于叫中立位，这是最安全的位置。然后呢，挺胸收腹，然后整个人体很挺拔，千万别弓腰。一个标准的蹲呢，它的站姿的髋关节是一样宽了，然后双脚呢略微呈外八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屈髋带动屈膝，但是不能膝内扣，膝内扣是坚决不行的。我们在蹲的过程中呢，就好比后面有一个板凳，我们只有在屈髋的情况下才可以坐到板凳上，对吧？啊，如果是我们不屈髋屈膝，永远坐不到板凳上，那就说明我们在用膝关节蹲，那膝关节蹲的伤害非常大，你一个快速下去以后，我们的膝关节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慢下快起，然后呢怎么下去的怎么站起来，整个完成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很好的深蹲动作。
1: 在一系列的锻炼中，我们长了肌肉，长了力量，可再往深处想，肌肉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肌肉和力量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0: 我们小时候听评书，对于书里面的那些大力士们都是非常佩服，什么裴元庆、李元霸、辛文礼、白文豹，总之四猛八大锤，那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因为人家有劲儿，一对擂鼓瓮金锤动辄就得800斤上下。那这些人的劲儿是哪儿来的呢？说书先生讲得好啊，某某人双膀一较劲儿，哎，这力量就来了。但是力量的来源真的是靠两个肩膀用劲儿吗？虽然早在16世纪达芬奇、维萨里这些学者就已经了解了

0: 身体各部分的肌肉，也认识到人体的肌肉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等等。附着在骨骼上的骨骼肌才是我们肢体产生力量的根本。但是要是再追问一句，肌肉怎么会产生力量？强壮的肌肉就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吗？直到19世纪末，有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才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1: 1881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利克斯宣布了一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青蛙进行电刺激，获得了青蛙腿部肌肉力量变化的相关数据。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则发现，肌肉纤维还有红肌和白肌的区别。那么，它们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而产生力量的呢？
2: 力量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能控制我们肌纤维的能力。然后呢，神经越冲动，我们的这个发力呢就会越猛烈。那肌纤维的收缩呢，同样是接受到了神经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的肌纤维进行滑动、收缩、进行移动，然后通过肌肉附着在关节上，把它进行了一个屈的动作。然后呢，慢慢下放呢，这叫退让。另外呢，说到肌纤维呢，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就是红肌和白肌的问题。白肌呢，一般是爆发力好的运动员呢，他的白肌的纤维呢会比较多一点。红肌呢是摄氧量比较大的项目里边呢，因为它的摄氧量大，所以呢它占据的高。所以我们举重运动员呢肯定就是白肌纤维会比较多，因为爆发力好，所以想以力量为主。
1: 了解了人体的肌肉原理后，人们得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力量训练。为此，人们还开动智慧，发起了新一轮的器材革新。
0: 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的影像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已经开始使用杠铃。当年的这种杠铃叫球形杠铃，中间握杠的长度有长有短，直径并不统一，调整重量的时候非常麻烦。根据一些记录显示，当时的杠铃两端的铁球是固定的，为了调整重量，有的一端可以打开，能把一些单个质量为2.5磅，也就是1.13千克的铁块啊放进去，从而实现重量的增减。可是每一次的工作都很繁琐，要借助工具把固定的螺栓拧开，增减重量之后还要再拧回去。在早期的举重比赛中，许多运动员都会提前把自己的目标重量告知组委会，便于做好准备，免得浪费时间。尤其是第一届奥运会比赛之后，组委会发出了一个呼吁，希望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人们能够共同对杠铃做出改进。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

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0: 啊？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那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3: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

0: 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5点半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当然是在工作日之后。
1: 对，没有周末没有。
0: 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私信给我们。
1: 对，首先呢就是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到的歌，然后呢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我们的女篮比赛啊？
1: 听说非常的精彩，特别是每天晚上那一场。
0: 他是看队伍的，我跟你说。
1: 对，有些队伍他可能实力强，对吗？
0: 嗯，老傅说可以点一首《爱错》吗？
1: 是王力宏的，是吗？
0: 嗯，可以啊，
1: 可以啊，
0: 稍后就给你播放。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好多朋友哈，都分享自己去现场看女篮的比赛，当然也有自己支持的球星，然后支持的队伍。
1: 对，而且呢有的人很开心，还跟自己喜欢的球星合上影了。
0: 那我觉得很难的。但当然我也看到，就是我们有广德的商家有发出，就是他们去吃炖锅，看来每个人都是到一个地方都要享受他的美食。
1: 他只要是能够接受一点辣的话，应该对广德的炖锅都应该是爱不释手的，吃了一顿还想二顿。
0: 嗯，也希望广德在承接各种各样的像这种文体之类的比
1: 赛
0: 竞赛，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在家门口能看到比赛。
1: 对，你看这个礼拜非常的丰富多彩啊，这边呢健身中心这边是女篮的比赛，然后呢百店呢是钓王邓刚。
0: 对，我今天有刷到直播，还是PK 嘛，虽然我对钓鱼不太懂哈，但我知道就谁钓得多，就我们只能这么浅显的懂。
1: 对，当时说有邓刚说他在钓鱼界是头把交椅，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不懂，我又不明白他怎么个厉害。然后你知道吗？我看了他的抖音，原来他有几千万的粉丝。
0: 哦，你不要小瞧那个钓鱼这一个群体的。
1: 很多，太多了。
0: 那我们先放一首爱错吧，我们刚刚老傅点的。
1: 老傅你还在吗？一起听一首爱错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王力宏的《爱错
1: 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老歌啊。
0: 》。王力宏有非常多的歌曲都很好听。
1: 他的歌的话，感觉想把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位王力宏的粉丝哈，阿迪。
1: 阿迪，对，阿迪很喜欢王力宏啊，之前还去看了演唱会，
0: 是的，
1: 抢到票了。
0: 因为他的歌确实每一首歌，我感觉我都听过，而且能记住歌词。
1: 你喜欢最喜欢听他哪一首歌？
0: 最喜欢都还好吧。在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听那个唯一。
1: 那是小时候看广告吗？娃娃矿泉
0: 对
1: 水。
0: 对对，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能接触到网络的。
1: 我还蛮喜欢听他的《你不知道的事
0: 确实这
1: 》，
0: 首歌也很火。
1: 也很好听。
0: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的义乌，相
1: 世
0: 信大
1: 界
0: 家
1: 义乌。
0: 对义乌真的是它的传奇，已经听过一遍又一遍了哈。
1: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世界义乌又爆单了，神秘的东方力量又爆单了。
0: 神秘的东方力量让外国人疯狂上头哈。虽然最近我们中国广德，我们这里也是非常的热，但是这个高温同样席卷了欧洲。
1: 对，在此前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过，然后呢，高温席卷欧洲，很多人都已经直呼受不了了。
0: 那这次在国外爆单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全都是义乌产的那种精致的、小巧的、便于携带的，还能够纳凉的那种。
0: 什么东西？
1: 你就比如说吧，不用充电、没有噪音的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中式的或者中式的折扇。
0: 就是关于小凉扇，但是这次火的是中式折扇。
1: 对，中式折扇。这种呢，就是静音的，然后零能耗的，然后极致便捷。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班特别流行这个中式折扇，因为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里就是做扇子的，在东平那边，然后他每次夏天都会带一大袋子的扇子来给我们全班一人发一个，我们就会挑选好看的图案。
1: 那你说东亭那个做扇子的企业还是也很出名的？
0: 不是你说的那，
1: 不是那个。
0: 对对对，但也有可能他是对吧？都认识。我知道你说的就是王氏至善，然后
1: 对。
0: 是非遗传承人嘛。
1: 哎呦，而且就是他的扇子销往日本很多。
0: 还有他给那个冬奥会，
1: 对，做那种伴手礼，非
0: 还
1: 常
0: 有
1: 的漂亮。
0: 各种品牌，雅诗兰黛啊，做的一些伴手礼品牌联名的。
1: 所以。但是我们可能以为，折扇只是个纳凉的工具，那其实我们如果这样想它的话，就太小看它。

0: 的魅力了。
1: 是的，你看，我跟你说，它是因为静音加凝能耗，然后再加一个极致便携，就属于它的物理属性，在国外火了。
0: 然后你知道吗，它如果刷了一下打开了之后，还伴随着清脆的开扇的声音，就那个扇子打开的声音和那个国风卡点的配乐。
1: 就国外就很喜欢这种。其实我也喜欢，我们当时拿到扇子的时候，
0: 对，
1: 每次也是一遍一遍的这样咔咔咔的开，
0: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武侠剧里面，那种大侠拿扇子唰一下子，你知道吗？
1: 而且我们会拿着折扇学习那些转扇子啊，然后抛扇的一些简单的小招式，感觉自己就带入那种古风的主角一样。
0: 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台湾的古装剧叫《小李飞刀》，你听过吗？然后里面的女主角的话，她的发型当时非常的独特，是一把中式的小扇子，打开之后插在头发的发髻左边还是右边来着，插一半留一半，哎，非常好看。
1: 哦，但我这个倒没有，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插在发髻里面哈，就纯粹的在手上把玩。
0: 所以说呢，现在在欧洲的街头，大家拿着这个扇子的话，都在练习着怎么开扇，怎么合扇。
1: 对我们中国的文化魅力深深的折服了，
0: 博大精深。
1: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评论哈，他说多好看，这个扇子又优雅又凉快，老祖宗严选的绝对是靠谱的。当然还有很多网友我们现在有非常自信哈，从前追海外好物，如今外国网友疯狂种草我们的国货。
0: 对，他们说一把中式的折扇，国内日常消暑，国外就是玩的火爆出圈。
1: 它这个扇子不仅能让国外的人能够变得凉快，也成为了他们的时尚单品。你想，我们折扇有各种各样的图案，从水墨青山到花鸟鱼虫，折扇它自带的一种是东方的氛围感。
0: 对，所以呢，让它迅速的从我们普通的日用品，然后升级成为了潮流的穿搭的单品。这完全就是一个质的突破，对吧？
1: 我们国货也慢慢走向了世界，属于我们的浪漫也被外国人看见了。
0: 所以说呢，外国很多的时尚博主就发声了，他说啊，打开扇子的瞬间，整个人的气质都感觉变得优雅了许多，
1: 是有一种古风的感觉了哈。
0: 对，
1: 当然不止我们的中式折扇，在这个夏天就是欧洲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手一个的手持小风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就一点都不陌生哈，几乎人手一个，甚至有的人有两个三个。
0: 但是这个小风扇跟我们以往知道的那种又不一样了，它是那种便携的冷凝的喷雾水器的那种
1: 啊。我用的就一直是这种可以喷水器的
0: 啊，我没有用过
1: 你还停留在以前的老款了。
0: 对对
1: 它就是弄了会冒一些冷气，然后会有水珠这样洒出来，会很凉快。
0: 我还是以前很多年前用的那种小风扇，就拿在手上呜呜呜那种。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超长续航，能当充电宝。因为后来我用到风扇的地方不多了，我就没有更新换代了，所以现在能当充电宝的风扇我还是没有买过。
0: 还能喷雾降温，
1: 就你相当于你带了一个风扇，既能让自己凉快又能当充电宝，一物多用啊。
0: 所以说你看，网友也说啊，小小的便携风扇走出了国门，连海外活动现场都能够见到。然后呢，咱们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有辨识度，也越来越强，
1: 义乌走向世界。所以我们经常称义乌为世界义乌。
0: 对，然后就不会说浙江义乌啊，世界义乌，这一次又在世界上出风头了。
1: 是的，你像除了风扇和折扇，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国外人哈，他也是购入了，像我们平时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些凉感的毛巾和凉感贴。
0: 对，它也成为了今年就比较火爆的一种热销的品牌，因为它非常的轻薄，你只要沾点水的话，它就立马变得很凉快，而且呢可以反复的使用。然后一经生产的话，它现在也是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的市场。
1: 我用过凉感贴，
0: 你感觉怎么样？
1: 确实有一点效果，如果真的非常热的话，
0: 对，他也说了呀，
1: 需要搭配风扇，
0: 对，他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用可能会好一点，还有一些毛巾沾水它就变凉嘛，所以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他也说了，用那个无纺布啊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

0: 和胳膊上，然后体感温度的话大概是能够降30度的。
1: 嗯，这些 商品的需求量其实是一直在上升的，相较于4月份增长了30%左右，大概一天生产16万条，什么概念？
0: 就没有义乌造不出来的，你说什么要走红他就给你造。还有我记得
1: 他不是你什么走红，是
0: 他做什么
1: 他能预判什么走红，
0: 对，他做什么就走红什么。
1: 嗯，
0: 我就今天就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经常看弹幕出现一个什么好玩的小东西，义乌冒号不要催再做了。
1: 是的，几乎我们身边各种小物件都是出自义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就去义乌玩嘛，就花个2到3天的时间就去纯逛纯买，然后满足自己对任何小东西这也拥有一个那也拥有一个。
0: 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但是之前我朋友去过，然后他发了现场的图片和小视频给我看，真的是我印象当中的义乌可能是个巨大的太极商城。嗯
1: 哦，那比太极商城
0: 对
1: 可能是几百个了
0: 啊，真的是超好看，里面的那些挂件小玩偶，
1: 但是
0: 然后家居摆件特别美。
1: 我看攻略有说一定要想好自己要买什么，不然你进去那里太大了也是一头雾水。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你白天逛完了，晚上门口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夜市。
1: 哇，这也很诱惑
0: 啊。对，很好吃啊，就是你白天有的逛，晚上有的吃，你住上一晚上第二天再回家。
1: 嗯，就其实大家都知道，像欧洲有些国家它是没办法装空调的，
0: 对，
1: 所以导致我们国货折扇啊小风扇啊这么受欢迎。
0: 它是装空调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1: 对，
0: 它不像我们这边什么国补啊下乡补贴，你买个空调送上门给你安装，它那边请人安装人工费也非常的高，包括一些保护古建筑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它外面是不允许挂什么空调外机的，
1: 费用超级高，就是它的成本核算下来还不如自己忍一忍吹吹风扇之类的。
0: 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空调，
1: 嗯，
0: 对吧，这种优越感说来就来。
1: 很凉快啊，你回家现在还能智能操控，还等你还没到家先把空调打起来，然后到家已经凉快了。
0: 我还看到网友说我们老祖宗的大蒲扇申请出战，就是我们小时候奶奶他们会用的。
1: 这个蒲扇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它非常轻，第二有时候它扇会有那种植物的香气，不是那种特别冲人的香精气，
0: 因为它就是蒲叶做成的，那个
1: 植物的香气，
0: 对，自带的香气。然后呢它很大，所以它的风扇的面积就很大。你想小时候我们躺在凉床上吃着西瓜，然后奶奶是不是拿着蒲扇在旁边给你扇蚊子？
1: 嗯，当然我有看到有网友说那种便携的小风扇里面装点六神花露水，又能做到驱蚊又能解暑，
0: 扇在身上都是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又降温又驱蚊。
1: 不知道大家在义乌买过你觉得最好用或者是最值得推荐的东西，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那些年，就这个电影非常火嘛，当时我们听一下这个主题曲。
0: 好的，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那些年，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然后点歌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发送给我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出题的时间了，第一题我们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送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你选吧。
1: 第三位好不好？
0: 好，正确答题的第三位，那就直接出题吧。
1: 好的，我早上选这道题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但是我发现这道题，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出给大家呢？这样吧，题目是人不什么几天诛地灭，这个当中我没有读出来的这个字的它的正确的读音和意思是什么，我说的读音是它第几声，对吧？
0: 一二三四第几声你们都要把它标出来，告诉我是第几声。
1: 不是，他应该这样问，他就说人不为己还是人不为己，后面还有意思哈，那你就这样给大家会清楚一点，不然你单独那个你带进去读。好，那就这样吧，到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呢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我开始出选项。A 是为了自己 ，B 为修养完善自己 ，C 为替别人着想 ，D 为假装成别人。我再来说一下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什么意思 ？A 为了自己 ，B 为修养完善自己 ，C 为替别人着想。
0: D为假装成别人，我们来看到有两位朋友，他就回答了是第几声哈，大家听好选项，就是一共四个选项，第一个是人不为己，他的意思是为了自己 ，B 是人不为己，他代表修养完善自己 ，C 是人不为己替别人着想。
1: 第人不为己，假装成别人，又感觉像绕口令一样。这种题下次别选了，但是很有趣，对吧？很有趣。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看一下正确的第三位。YUA
0: 选了 B，I don't care 选了 A， 熊熊选了 A，Nightfield 选了 B。 007选了 B， 小诗春选了 B，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然后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1: B， 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意思就是修养和完善自己。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如果不为了自己，天理不容的意思。其实不是的，
0: 我每次也是读人不为己。 所以说这道题很有必要，
1: 我刚看了一下哈，我平时也这么读，正确答题的第三位是007，但是他最近获得了我们的大礼包，我们就把这个往后延送给小诗春，麻烦小诗春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也恭喜你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没中奖的朋友没关系哈，我们在5点多还有另外一道题目。对， 然后呢，给大家解释一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不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就会天理不容，和我们所理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如果不自私自利的为自己着想的话，就天理不容，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知道吗？而且读音也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以后大家不要再读错了，特别是要教家里的小孩子啊之类的。
0: 刚刚我们聊到，就是我们的中式折扇，然后小风扇，在欧洲爆火了哈，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1: 对，也是因为欧洲那边的高温，让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近期呢，有一个法国的男子来上海出差，你猜他人肉背回去了什么？
1: 空调。
0: 对，
1: 没想到吧？
0: 你难以想象吧？就近期有网友发帖哈，他说他的法国男同事，借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托运了国产的空调回到欧洲，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下。 中国造的空调肯定是要比他在欧洲买还要划算很多，不然千里迢迢背回去干嘛、嗯、
0: 至于这背后的原因，该男子的同事发帖解释说，经过聊天知道哈，男子在巴黎93岁的母亲仅靠加冰的凉风扇降温，不仅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潮湿，众人提议他在中国选购空调并带走。
1: 最后呢，这个男子呢仅花费了

0: 1,412块钱，机器呢是1,260元，机场打包呢是130元，欧洲大功率家电转换器呢是22元，就成功的把这个空调带回了欧洲。
1: 我只能说太便宜了。
0: 对，为什么要？很多网友不知道为什么要非要到中国来买，就是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中国空调市场热销欧洲，这就是他们愿意买的原因。
1: 嗯，然后回答一下小诗春的留言哈，他说这个大礼包在几天内领取有效，这个没有有效期哈，但是还是尽快去领取我们的大礼包，直接去我给你发的地址去找他们收银台的人就可以了。嗯，
0: 对，刚才说到这个男子千里迢迢的从中国买空调，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
1: 嗯，因为近期哈，欧洲它遭遇了高温的天气，法国当地呢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而欧洲消费者买空调时还会遭遇安装贵、审批难、本地配套服务零散等一些问题。
0: 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的企业就直击它的市场痛点，会做生意啊，为欧洲呢定制了生产空调，就是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而且卖脱销了，都不够产了，
1: 肯定是爆火。你想，又易安装，价格又好，又低能耗，谁不喜欢呢？性价比之王呀。
0: 所以呢，在广东的佛山，一家家电企业破解传统的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呀等行业痛点，然后推出了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的空调。
1: 嗯，这种空调呢，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挂机的限制，它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是受到广泛的欢迎的。然后这台空调去年全年的销售量大概在8万台左右，截至今年的7月5号哈，已经销售了20多万台了。
0: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产量，这个销售量。
1: 对啊，就你像我们去买东西，这三个优点是不是也要比？低能耗，价格优，然后又易安装。
0: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空调之外，什么凉感毛巾啊，定制的一些风扇、帽子之类的，对吧？然后也很出圈。那么很多人就会问我们，就说中国制造它为什么能够强势的圈粉，对吧？因为它是定制化的研发，就是说，我也看到新闻说了很多，他说这个全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然后呢，就是敏锐地捕捉了市场的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然后国内企业呢就深入了调研欧洲本土的特点和用电的规则，就让在欧洲
1: 因地制宜嘛，
0: 对，就很受欢迎，
1: 相当于你看他看到国外的几个痛点哈，一个古建筑不好安装。
0: 对，
1: 第二个它还有价格昂贵，然后虽然是高温大家疯抢，但是确实是有的家庭会考虑到价格的原因而选择控制一下成本，
0: 不然的话你想37、8度的高温他们怎么过，靠那种加冰的风扇一样吹吹吹。
1: 只为你动心说有一体机空调呀，只要放在室内，但对于国外来说哈，
0: 它并不是这样
1: 的，并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0: 就是你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国内用空调就是
1: 非常
0: 方便，我今天买也许明天送货到家，明天就安装就能使用了，对吗？但他们那边不是这样的哦，还要审批，
1: 它有一定的限制性，可能比我们这买房子还要麻烦，
0: 非常的麻烦，还要审批各种各样的。
1: 还有除此之外哈，定制化的研发还有免签政策带来了很多的体验优势。中国呢对欧洲多国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让欧洲的游客可以说走就走的入境采购，大幅降低了海外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海关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0: 对，而且呢，有中国的记者也在德国的街头走访了当地的大型的家电的连锁的卖场，发现就是降温设备，而且普遍都处于缺货的状态，就是说移动的空调啊、电风扇等品类供应非常非常的紧张。 你包括在他们市区的一家那个家电市场门口。

0: 哦，还有写着字，你知道吗？就说仅接受订购，等待补货，
1: 那不就跟我们现在
0: 预售。
1: 女装一样吗？预售。
0: 对，你想你要等多久？天这么热。
1: 可能等你也等到了，天也慢慢的变凉快了。
0: 然后呢，门店呢也会告诉消费者说，就说近期呢他会收到一批补货，但具体的数量呢就不确定，我会到货，到多少我不知道，你们要排队来买。
1: 所以说，这位小伙他借出差的机会，人肉，这个人肉是打引号的，就是在中国购买了一台空调回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而且他回去之后，他的朋友知道，家人知道，可能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外的朋友趁出差啊、游玩的机会来我们中国购买空调。
0: 对，还有就是海外社交的平台，不少欧洲的民众嘛，就分享自己一机难求的经历。他说，有网友呢驱车200公里才买到一台中国产的空调，然后部分市场还出现加价转售，黄牛、二道贩子，就二
1: 就
0: 道
1: 是
0: 贩子。
1: 物以稀为贵哈，供不应求了。
0: 对。
1: 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上半夜靠扇子过，下半夜靠六神花露水过。我相信大家在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度过的。我记得以前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在农村会有那种凉床，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也提到过哈。然后一家人吃完饭，带着凉床，然后大人可能还带着那种木质的椅子。斜靠背的，不知道大家家里还有没有这种，
0: 有，还有
1: 这种
0: 老式
1: 用
0: 的那
1: 广
0: 种，
1: 德话怎么说？
0: 那个椅子就叫椅子吧？
1: 不是不是，
0: 那叫什
1: 它好
0: 么？
1: 像是有一个广德话的，然后大人呢就会拿着扇子给你扇扇风，然后有蚊子的话给你拍一拍，在你身上喷点花露水。当然，这个花露水在洗澡的时候也给你用花露水洗过了，
0: 而且还要洗完了再铺点痱子粉。
1: 对，我会记得那时候，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月光是特别亮的，然后在农村又能看到星星，
0: 现在看不到
1: 然后那时候又没有电视看，你知道吗？你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可能还会看到萤火虫，真的是一个书本里的那种童年。
0: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我们住在老家的时候，老家有一大院子，然后院子呢有一棵石榴树，它会开花嘛。然后呢，我爸爸在院子里面还种了很多的月季花之类的。院子还里面还有一口井，他每到傍晚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会把水井的水抽出来，把地上的水泥地浇透，
1: 降温，
0: 降
1: 其实它也
0: 温。
1: 是降温的一种方
0: 对，
1: 法。
0: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那个把那个桌子搬到院子里面，就开始吃晚饭了，
1: 我
0: 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我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怎么我才收到稻粱某的选择选了 B 啊？只为你动心，他说躺椅、摇椅，我
0: 不是，
1: 不是，绝对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但我已经完全忘了哈。冰封王喵说很多年没有看过萤火虫
0: 我
1: 了，
0: 也
1: 是
0: 很
1: 的，
0: 多年
1: 现在在
0: 了。
1: 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在农村哈，我还能星星点点看一些星星。但是月光我也觉得没有以前亮了，现在没有手电筒，你晚上出门是除了有路灯的地方，其余地方都是要用手电筒才能看到的。
0: 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月光不再皎洁，然后星星不再布满天，
1: 萤火虫已经没了，
0: 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
1: 也是非常怀念以前的夜晚的。虽然说很热，但感觉家人陪伴
0: 也没有那么热，
1: 对对对，
0: 对吧？我
1: 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以前不是家家户户都装空调，没有那么多外机散热，所以空气中没有那么的闷。
0: 我们住在农村，又很空旷，都
1: 对，
0: 是大自然，都是田，
1: 农村嘛，自然而然的会凉快一些。
0: 对，
1: 那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答题。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小马想点的一首歌哈。孙
0: 燕
1: 姿
0: 姿
1: 的《
0: 的
1: 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开始懂了，结束了，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私信我们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为你动心刚刚也读过了哈，唐你摇椅
1: 不是
0: 冰封王喵说是不是叫凉床子，
1: 凉床子我们知道，那叫凉床我们知道，
0: 对，凉床子我知道、然后宋说逍遥椅，逍遥椅是什么东西，
1: 逍遥椅就是那种，他说的是那种木质的长长的，然后呢老人家可以躺在上面还能摇一摇的那种。
0: 嗯，然后柠檬味的阳光他说小时候还有凉床，经常在外面睡觉。
1: 嗯，
0: 印象最深的还是长大了以后，在外地上学那几年，宿舍没有空调，每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就到教学楼的楼顶，大概7层楼高，楼顶可以睡一觉，铺上凉席，四周带护栏的比较安全。一个凉床都让大家想起了自己青春的时候。

0: 候，年少的时候，
1: 求学的经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宿舍也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呢，我是充话费买手机哈，送了我一个小风扇，格力小风扇，然后我就夹在那个床边上，在我的那个蚊帐里面，然后每天就那个小风扇吹呀，哎，觉得也还好呀。
2: 还好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条件都已经好了，就是已经有空调了。
1: 有空调了。
2: 我记得我上高三还是高二的时候就已经，高一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有空调可以那个，但是每次生活指导都会定时给关掉，不会开一整晚。
1: 美其名曰怕你们冻凉了。
2: 嗯，但其实应该也没事吧。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好很多，就你想开空调就开，就交电费嘛。
1: 对，我们那时候还就到点熄灯。
2: 嗯，那我们给大家出题吧，然后出我们的第二道题，送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送给同一个人。
1: 送第几个你来说。
2: 昨天我看了一下，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答题哈。今天我们大胆一点，再往后延一位。正确答题目难吗？
1: 不难。
2: 正确答题的第十六位。
1: 好，第十六个我记住了啊，待会儿我要又要仔细的核算了。
2: 是的，因为昨天看了一下答题的真的很多很多，我们就往后来好吧。那出题，
1: 我来开始第二道题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呢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A. 夫妻恩爱 B. 战友生死盟约 C. 父子情深 B. 君臣相知。再说一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原本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 A. 夫妻恩爱 B. 战友生死盟约 C. 父子情深 D. 君臣相知。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我等一会儿再练一下第三遍。
2: 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十六位，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我们再把题目念一遍，我们就
1: 对，我们经常大人小孩都听过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呢这句话是形容什么关系的 ？A 呢是夫妻恩爱 ，B 呢是战友生死盟约 ，C 呢是父子情深。D 呢是君臣相知。好的，我们来收一下，
2: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小马一定要认真认真的给我们每个人答案都给记好了。
1: 敢不认真吗？他们自己都在心里数，我要数错就完蛋了。
2: 好，我们第一个是宋选了 C， 满眼星河选了 A， 佳佳选了 B， 苏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农夫山泉董文浩选了 A， 零零七选了 B， 袁万勇选了 B，L 二次方选了 B，LIC 选了 A， 又有选了战友，柠檬味的阳光选了战友之情哈。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
1: 从柠檬味阳光之后
2: ，Lila 选了 B， 红海选了 B，Vigor 选了 B。YUA 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马前敏选了 B， 陈豆豆 C， 呆呆 B， Night Feel 选了 B， 道良某选了 B， Luck 选了 B。 然后我们再把最后几位听众的答案读了，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朱华选了战友，古月选了战友，选了 B。
1: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就跟大家多数人选的是一样的，选的是 B， 战友的生死盟约。刚才呢，我仔细算了一下，第十六位呢，应该是 Vigor， 在不在？
2: 是 Vigor 哈，看一下他的最近的记录哈，是没有中过的。他最近每天都来答题。恭喜 Vigor 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
1: 就说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就中了两张电影票，晚上你就能去看电影。
2: Vigor 也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我们小马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1: 这句话呢，它是出自我们的《诗经》，原诗写的是呢，士兵出征前与战友立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思就是说，无论生死离合，我都和你约定，握着你的手，一起在战场上战斗到老。所以呢，这句话的本意是战友之间的同生共死的承诺，不是情侣之间的海誓山盟。当然了，现在就是它被很多的人广泛的用作爱情的誓言。怎么说呢，也可以用得过去吧，我感觉毕竟偕老这个词实在是太美好了，对吧？因为美好的东西呢就容易被大家给挪用借用一下，但是呢我们得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最初的意思是什么。 对吧？
2: 嗯，是的。刚仲行还发了一个选 A， 因为他发了一个 A 问号。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哈，几乎选的答案都一模一样。嗯，都是选了 B。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豆豆说最近答的都不对，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伤害。没有没有哈，因为有我们每个人擅长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可能关于地理历史方面你就、一答就对了，然后可能关于字词解释方面要稍微薄弱一点。
1: 可能是不是我出的题目是有一点难度的是吗，陈豆豆？没关系，这个礼拜我出题，下个礼拜小可来出题，也许他出的题就是正好你擅长的领域、到时候你又会获得电影票啊、生鲜大礼包之类的。
2: 是的，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又看到有私信内容，来读一下。
2: Vigor 说感谢两位美女。道梁某说我是第一个答对，5.07分。
1: 5.07分，我们还没出题呢。我这第二道、
2: 他是答了第一道。
1: 对，你答的是第一道题。
2: 嗯，而且我们抽的是正确答题的第16位、哦、
1: 16位哦，已经一般第二波福利题我们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听众。
2: 我现在发现哈，就在这个点儿，真的人超级多、是不是大家都在5:10下班呀？
1: 应该都是5点到6点。
2: 5:10真的好羡慕呀，有点
1: 羡
2: 慕，
1: 因为我们都要到6:30、5:30。但是呢，我们能够跟大家陪伴你们一个小时。
2: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法国的人，他因为借出差的原因，在中国人肉背回去了一台空调，从而延伸到我的童年，我们睡凉床，然后引发了众多的回忆。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觉得热。
1: 我反正我觉得童年的时候并不觉得热，有时候我们白天的时候也没有空调啊，不就在家里面就是吹风扇或者是扇扇子，对吧？
2: 就是完全没有想过哈会很热，因为可能那时候也买不起空调，就没有想过是什么样子。
1: 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后来我爸爸就开始买了一个空调在家里面装，但是你知道吗，空调是买回来了，线不行，以前的线细了，功率不行，带不起来，所以有时候遇到夏天高峰期的时候，你有空调你也打不动。真的是还是有点感觉就是有空调了但是又吹不了
2: 啊，舍不得。
1: 不是舍不得，是线细了。
2: 就是你那次线不对。
1: 对，那因为那时候村里面可能那个线路还没有变呀，
2: 要更换新的。
1: 对对，
2: 就是你的基础设施虽然完善了，但是你要配套设施要跟上，
1: 带不动，所以就是三个字，带不动它。
2: 看，道梁某说人多说明你们的听众越来越多了。哇，
1: 是的，感谢你们的支持，
2: 这话爱听
1: 爱听。会说多说。
2: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就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
1: 对，这一个小时呢，如果你们也可以参加一些互动答题，或者呢你们可以想点一些你们想听的歌，或者呢也可以点歌送给别人，对吧？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呢把祝福写给我们，我们就帮你送出也是可以的。
2: 你看我们消暑神器的变化哈，其实最早我们也是蒲扇，还有那种叶子做的
1: 羽毛，
2: 不是有羽毛的、还
1: 有
2: 一种是 叶子那种折的
1: 啊，我怎么不知道有叶子？
2: 哎呀、
1: 有吗？
2: 你肯定见过的，等会儿搜给你看，我都忘了，是我都忘记那个叫什么了。除了蒲扇之外，然后羽毛的扇子是我之前我太太特别喜欢用，我觉得好符合她的人
1: 气质。
2: 对对对，
1: 老年人的气质。
2: 然后慢慢的生活条件变好了，有风扇了，电风扇，然后还有立的、坐的都有哈，然后摇头，再慢慢的空调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这些风扇的演变，解暑神器的改变哈，
1: 推陈出新，
2: 也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的进步，然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到现在几乎空调也开着，风扇也搭配着。
1: 所以你想，如果现在就是人们依赖了这些空调的话，一旦没有了怎么过？真的过不了。
2: 是的，
1: 如果让你再回到那个时候，把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解暑的神器和方法再拿到当今来用的话，也用坚持不了。
2: 但现在就是空调病，也是跟大家前几期节目聊到，我们
1: 运动了
2: 也不要从早到晚都待到空调房里面，适当的出去走一走，可能饭后 7点钟左右，天稍微变凉快一些了，没有那么闷了，大家和家人出门散散步，运动运动，就是缓解一下我们一整天的疲劳，包括我们坐在办公桌前。
1: 对，因为你想，你开空调的话，如果上班或者在家里面宅一天不动的话，其实对身体的伤害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在气温不那么高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包括公园啊，一些树林里面转一转，对吧？感受一下大自然，出出汗，让毛孔学会呼吸呼吸。
2: 总的来说就是动起来。然后今天的节目大概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看没有朋友点歌哈，那我就送上一首蔡依林的歌。
1: 我可以点歌吗？
2: 其实我这个机会不想让给你。
1: 好的，那我就明天再点。
2: 好，那我想听一首蔡依林的《天空》，然后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下午4点半再和大家见面，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接着风信是花信，大家去看它花信的起源扑朔迷离，一个说起源于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啊，是哪个姓呢？华姓，中华的华，华姓。后来鹅变，鹅变变为花，他姓花了。根据清朝著名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注》“花”这个字下面，他有一条注。大家知道北朝以前没有花字的啊，北朝之前汉字当中没有这个字的啊，都是这个花，所以现在叫妙法莲华经。妙还是写成这个华的，没有说妙法莲花经的，因为这部经没见过啊，这个是比较古雅的用法。现在你要写，人家还是说你写错别字，其实没错啊，是北朝以后才有花字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一支大概是北朝以后改姓花的。还有一支出自外族，唐朝的时候有两个国家的人，大概各有几个人改姓了花。唐朝的几个人如果生机勃勃的话，今天就是几十万 啊。一个国家是来自叫普利普利国，一个国家叫赫林国。大家不要笑，普利普利国那个国家大家知道吗？文莱，今天的文莱达鲁沙兰国，文莱国当时叫普利普利国。这个国家有的人在隋炀帝大业12年，也就是公元616年，婆利婆利国遣使入贡，有些人不回去了，就停在这里了。停在这里以后他姓花了。还有一支是合利国，合利国是哪里大家知道吗？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一个小国，合利国。这个也是到这来做生意，做完了生意就留在东南亚。今天福建漳州还有人自己说自己是文莱那一带，印度尼西亚那一带的后裔。

到现在在福建漳州还有两个姓，一个何，言字边旁可以的可，就是何立国的何，还有就是花姓，而且在漳州这一带这两个字的读音一样。你不能说你姓花吗，我姓何，标准读应该是何，第一声我姓何，不读花的。第三支还有一个说法，说花姓源于何姓，说何姓啊有一些变成了花姓，源于女真族啊，女真族有花氏，源于满族，满族非常古老的氏族辅助里，辅助里族后来汉姓是花氏，比如回族，花姓是回族的大姓嘛，姓花，主要分布在江浙，江浙一带的回族很多姓花，西北就不多，但是它是回族的大姓。还有傣族，我们现在一般大家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知道，傣族我们一般人讲分水傣、汉傣，对不对？生活在水边的傣族，生活在山地里边傣族，还有一支叫花傣。那么傣族里边这一支的汉姓就叫花。历史上，花姓名人最早出现在哪里啊？除了花木兰以外啊，花木兰因为南北朝时期女英雄花木兰，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的花木兰。但是真正见于正史上的花姓名人是在唐朝，啊，那么像骁勇过人啊，当时是讨平四川段子张谋反名将花敬定，那个不得了的人。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大诗人杜甫专门为他写过诗。那么唐末五代，北方动荡，民不聊生，北方民众南迁，花姓概莫能外。唐末五代开始，北方的花姓南迁啊。那么宋元之际，花姓在江南分布就越来越扩大，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均有花姓。临初大槐树移民，花姓也是其一。到了这个乾隆年间，山东等地的花姓闯关东进入东北。清朝嘉庆年间，贵州贵阳的花姓不得了，科甲连篇，中进士中举人，像开了花一样。就在清朝嘉庆年间，贵州花姓，如今花姓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了，但是大家一定都想不到哪个省最多。辽宁，辽宁的花姓占了全国花姓人口69%，绝大多数在辽宁。那么说明山东东平的这支花姓闯关东进了东北，而在东北繁衍的非常的昌盛，而在老家这边的，尤其南方的，可能慢慢倒反而衰微了。花姓的名人啊，在民间还特别有意思，姓花，大家想想，很优雅，但是姓花的名人几乎都是武将。花木兰、小李广、花荣都是那种能打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很有意思。前面说到的花敬定，讲到过这个唐朝的名将，杜甫啊，大诗人杜甫曾经有过一首诗叫《赠花卿》，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我给大家读一读，大家突然会觉得呀，怎么那么熟悉一首诗，原来是写给姓花的，大家没注意。锦城丝管日纷纷，半路江风半路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后面两句熟悉吧，第三句谁都知道吧，但是大家不知道这是杜甫写给花敬定。

而杜甫写的这首诗是中国诗歌评论史上啊非常有名的课题。这首诗怎么写？大家一听，锦城丝管日纷纷，半路江风半路云，此曲只应天上有，能兼能隔几回闻。讲这个音乐好，好啊，好得不得了，只能天上有，人间听不到。历代评诗的人可不是这么评的，因为花敬定这个人武功高强，但是生活奢侈，而且非常的狂妄，经常用一些不符合他身份和地位的仪仗，要享受一些和他的官位不想符合的娱乐。杜甫这首诗其实是在讽刺他啊。这首诗你看，此曲只应天上有，你这个曲子只应该天上才有的，天上是指什么？天子所居之地，你这个音乐只应该天子听的，在皇宫里边演奏的，人间能得几回闻，你这小子胆子忒大了，人间轻易听不到，你敢来啊？这就是天上人间的来历。花信费了老大的劲查到了，在今天中国排在第285位，一共多少人大家猜猜？18万。18万人要在大的乡，也就是一两个乡一个镇的人口，是吧？只有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014%。华信，中华的华啊，或者华信啊，华信。它的来源，第一，源出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宋代公，宋国的国君，封子孙在华邑，封一个地方就叫华或者华，那么他的子孙以这个地方为氏。这个呢是比较有资料可考的一支，这一支在春秋时代非常显赫啊，所以华氏正宗是这一支，很清楚，宋国国君之后。第二，源于四姓，把一个女字边旁一个以为的以，源于四姓。这一支呢与子姓啊祖先是同出一源，但是血缘稍微有点差别。第三，源于姬姓，是源于郑国的贵族，世子华的后代，他的叫世子华，世子就是太子世子这个子，华他的后代啊就也姓华，这是新郑华氏，河南那一带的华氏，这一支也挺重要。第四，源于嬴姓，出自战国末期秦国的贵族公子华，他是个公子，他的后代就成为了咸阳华氏，姓华的。你看咸阳有一支，新郑有一支，这很清楚。另外我们的兄弟民族当中，比如蒙古族、回族啊等等，都有华氏，而且有些化石来源很有意思。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个波斯人，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人，他的名字叫穆巴拉沙啊，穆巴拉沙他的名字，跟随他的父亲叫塔布台进入中国，定居在哪里啊？定居在台州，浙江台州，定居在那里。那么这个穆巴拉沙非常有意思，就拜了有名的南宋遗民，元代的时候有好多南宋的人不当官教书，这个人谁呢？周仁荣，拜他为师，刻苦攻读汉语，居然在公元1320年在乡试当中考了第一名哦，穆巴拉沙。那你想想，当时科举考试的，突然一个伊朗人的脸考了第一名，后来一直当官，考中进士，当了监察御史。那么元文宗的时候，就元朝的时候，哎，这个人太有意思，他又是。

色目人，对不对？元朝的人排四等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他在浙江台州突然看到还是进士出身，那么按照那里应该是南人嘛，地位最低的嘛。哎，真奇怪，一看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南人嘛，一问哦，你还是色目人，所以就得到重用。元文宗见奎章阁啊，就把他提拔起来，而且呢，这个人穆巴拉沙的名字先被元朝的皇帝改了一个名字，叫泰普华，或者叫达普华，泰普华改了一个名字，他原来是个穆巴拉沙，波斯语名字，改成泰普华，蒙古名字。而他的子孙当中，因为一直居住在中国嘛，他穆巴拉沙是记不住的，泰普华他也记不住啊。后来他的子孙就说得，咱们这个兄弟几个就这样，这三个姓随便姓吧，达，发达的达，要么姓达，要么姓花，要么姓泰，分成三个姓了。那么今天江苏的六合、浙江等地有回族，姓达、姓化、姓泰，都是他的后代。是今天在江苏六合、镇江那边，只要是回族姓达、姓泰、姓化的，都是穆巴拉沙的后代。所以这个化姓很有意思。先秦时期啊，化姓主要活动在河南一带，宋朝的时候分布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明朝的时候集中在江苏。我们知道化姓的第一大省在今天是江苏省，江苏姓化的最多。其实它的起源大家看看都是在北方嘛，新郑化氏、咸阳化氏，但是他后来已经变成江苏省姓化的最多。化姓名人众多，群星闪烁，德姓以来啊，世代显达。两晋以前有名的化姓都是北方人，南北朝以后有名的化姓几乎都是南方人签下来了。化姓里边最有名的谁啊？华佗，对吧？华佗就很有意思。华佗是哪里人啊？今天安徽亳州人。华佗为什么有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啊，他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医学家啊，擅长妇科儿科针灸，而且还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用全身麻醉的，他可以把你麻掉，用麻沸散，又首创五禽戏，大家知道的，打拳一样的啊，对吧？后来被曹操杀掉。为什么我说这华佗非常有意思呢？大家知道，我问啊，华佗 ，OK， 华佗姓什么呀？姓华。华佗名字叫什么呀？哎，废话，不叫佗吗？错了，华佗有名字叫华夫，字元化。哎，那为什么叫华佗呢？大家会不会有问题啊？你看，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啊，咱们对他姓名的来历都不知道，所以咱们和传统的距离有多远？哎，为什么他叫华佗了？他姓华，名夫，字元化。为什么叫华佗呢？这是陈寅恪先生考证出来的。华佗不是医学特别高妙吗？而且华佗的医学有两大特点，和中国传统中医不太一样。一个麻醉，这种迷药麻药啊，都来源于印度阿拉伯这一带。大家去看武打小说里都可以看到啊，那个特怪的这种人，完了以后动刀，华佗是动刀的，中医动刀的不多的，中医不以外科见长啊，用中药调理，对吧？华佗可动不动要开脑子的，他不是要跟曹操要把他脑子弄开吗？曹操说你干嘛，我把你杀了。其实曹操误会了呀，这种手术很有可能是和印度来华的人学的。华佗的医术太高妙了，当时的人佩服得不得了，把他的本名给忘了，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华佗是他的外号，大家知道吗？

什么意思？举个例子，今天咱们的年轻朋友啊 IT 特别好，对吧？技术特别高，是个天才。我会说，哎呦，中国的比尔盖茨，对吧？你的外号就叫比尔盖茨了。华佗因为医术太高了，而且他的这些医术啊带有明显的印度色彩，所以大家就叫他华佗。为什么？印度的医药之神就叫嘎塔。印度有个医药的神叫嘎塔。大家知道中华的华在古汉语当中读名就是喀，不读华的，所以华佗在古人念嘎塔，嘎塔也姓华，嘎塔这个嘎跟华是一个音，所以就用印度的医药之神来称呼华夫华元化先生。所以华佗是个梵文字，不是中文字，是个印度字。所以历史上最有名化姓最有名一个人华佗还是一个印度字，但我们现在认为他姓华，他是姓华，也叫华佗，但他本名不叫华佗，华佗是他的外号啊。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啊非常奇妙的一页。现在华佗是我们中医药之神，中药之神，但实际上他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代中西医结合的大夫。华姓在今天中国姓氏里排名第180位，人口大概67万，占全国人口的0.053%。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fucking crazy。我不像你。嗯哼。

是个普通女孩，但是却难以琢磨。我的摩托坐上却不会熄火，听我怎么说，不如看我怎么做。我会烧光路过的花瓣。

0: 海洋公园200磅，银杏湖公园200磅，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2: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2: 啊？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2: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 一是清积水，一闻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

0: 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

0: 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 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 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

0: 多式联印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 人力资源。

0: 原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邪功，天欲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 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二十二号说，过去二十四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二十二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 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0: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1: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2: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 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2: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

0: 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7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5: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 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6: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5: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6: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5: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7: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5: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8: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5: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 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9: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0: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1: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9: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3: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4: 算什么呢？
13: 我家虽然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4: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3: 啊？为什么？
14: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3: 快告诉我怎么买！
14: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的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5: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4: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5: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

0: 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30至5:30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当然是在工作日之后，
1: 对，没有周末没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私信给我们。
1: 对，首先呢就是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到的歌，然后呢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我们的女篮比赛啊？
1: 听说非常的精彩，特别是每天晚上那一场。
0: 他是看队伍的，我跟你说。
1: 对，有些队伍他可能实力强，对吗？
0: 老傅说可以点一首。

0: 首《爱错》吗？
1: 是王力宏的，是吗？
0: 嗯，可以啊，
1: 可以啊，
0: 稍后就给你播放。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好多朋友哈，都分享自己去现场看女篮的比赛，嗯，当然也有自己支持的球星，然后支持的队伍。
1: 对，而且呢有的人很开心，还跟自己喜欢的球星合上影了。
0: 那我觉得很难的。但当然我也看到，就是我们有广德的商家有发出，就是他们去吃炖锅，看来每个人都是到一个地方都要享受他的美食。
1: 他只要是能够接受一点辣的话，应该对广德的炖锅都应该是爱不释手的，吃了一顿还想二顿。
0: 嗯，也希望广德在承接各种各样的像这种文体之类
1: 的
0: 比赛竞赛，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在家门口能看到比赛。
1: 对，你看这个礼拜非常的丰富多彩啊，这边呢健身中心这边是女篮的比赛，然后呢百店呢是吊王邓刚。
0: 对，我今天有刷到直播，还是PK 嘛，虽然我对钓鱼不太懂哈，但我知道就谁钓得多，就我们只能这么浅显的懂。
1: 对，当时说有邓刚说他在钓鱼界是头把交椅，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不懂，我又不明白他怎么个厉害。然后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看了他的抖音，原来他有几千万的粉丝
0: 哦。你不要小瞧那个钓鱼这一个群体的，
1: 很多，太多了。
0: 嗯，那我们先放一首爱错吧，我们刚刚老傅点的。
1: 嗯，老傅你还在吗？一起听一首爱错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王力宏的《爱错》，
1: 还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老歌啊。
0: 嗯，王力宏有非常多的歌曲都很好听。
1: 嗯，他的歌的话，感觉想把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位王力宏的粉丝哈，阿迪。
1: 阿迪，对，阿迪很喜欢王力宏啊，之前还去看了演唱会，
0: 是的，
1: 抢到票了。
0: 因为他的歌确实每一首歌，我感觉我都听过，而且能记住歌词。
1: 你喜欢最喜欢听他哪一首歌？
0: 嗯，最喜欢都还好吧。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听那个《唯一》。
1: 那是小时候看广告吗？娃哈哈矿泉水，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能接触到网络的。
1: 我还蛮喜欢听他的你不知道的事。
0: 确实这首歌也很火，
1: 也很好听。
0: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的义乌。相信大家
1: 义乌
0: 对义乌真的是他的传奇已经听过一遍又一遍了哈。
1: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世界义乌又爆单了。神秘的东方力量又爆单了。
0: 神秘的东方力量让外国人疯狂上头哈。虽然最近我们中国广德我们这里也是非常的热，但是这个高温同样席卷了欧洲。
1: 对，在此前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过，然后呢高温席卷欧洲，很多人都已经直呼受不了了。
0: 那这次在国外爆单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全都是义乌产的那种精致的小巧的便于携带的还能够纳凉的那种。
0: 什么东西？
1: 你就比如说吧，不用充电没有噪音的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中式的或者中式的折扇。
0: 就是关于小凉扇，但是这次火的是中式折扇。
1: 对，中式折扇这种呢，就是静音的，然后零能耗的，然后极致便捷。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班特别流行这个中式折扇，因为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里就是做扇子的，在东亭那边，然后他每次夏天都会带一大袋子的扇子来给我们全班一人发一个，我们就会挑选好看的图案。
1: 那你说东亭那个做扇子的企业还是也很出名的？
0: 不是你说的那
1: 个，不是那个。
0: 对对对，但也有可能他是对吧，都认识。我知道你说的就是王氏制扇，然后是非遗传承人嘛。
1: 哎呦，而且就是他的扇子销往日本很多。
0: 还有他给那个冬奥会
1: 做那种伴手礼，非常的漂亮。
0: 各种品牌雅诗兰黛啊做的一些伴手礼品牌联名的。
1: 所以但是我们可能以为折扇只是个纳凉的工具，那其实我们如果这样想它的话就太小看它的魅力了。
0: 是的，你看我跟你说它是因为静音加零能耗，然后再加一个极致便携，就属于它的物理属性在国外火了。
1: 然后你知道吗，它如果刷了一下打开了之后还伴随着清脆的开扇的声音，就那个扇子打开的声音和那个国风卡点的配乐。
0: 就国外就很喜欢这种。其实我也喜欢，我们当时拿到扇子的时候每次也是一遍一遍的这样咔咔咔的开，
1: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武侠剧里面那种大侠拿扇子唰一下子你知道吗，
0: 而且我们会拿着折扇学习那些转扇子啊，然后抛扇的一些简单的小招式，感觉自己就带入那种古风的主角一样。
1: 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台湾的古装剧叫小李飞刀，你听过吗？然后里面的女主角的话，她的发型当时非常的独特，是一把中式的小扇子，打开之后插在头发的发髻左边还是右边来着，插一半留一半。非常好看
0: 哦。但我这个倒没有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插在发髻里面哈，就纯粹的在手上把玩。
1: 所以说呢，现在在欧洲的街头大家拿着这个扇子的话都在练习着怎么开扇怎么合扇。
0: 对我们中国的文化魅力深深的折服了，
1: 博大精深。
0: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评论哈，他说多好看，这个扇子又优雅又凉快，老祖宗严选的绝对是靠谱的。当然还有很多网友我们现在有非常自信哈，从前追海外好物，如今外国网友疯狂种草我们的国货。
1: 对，他们说一把中式的折扇国内日常消暑，国外就是玩玩的火爆出圈。
0: 嗯，它这个扇子不仅能让国外的人能够变得凉快，也成为了他们的时尚单品。你想，我们折扇有各种各样的图案，从水墨青山到花鸟鱼虫，折扇它自带的一种是东方的氛围感。
1: 对，所以呢，让它迅速的从我们普通的日用品，然后升级成为了潮流的穿搭的单品。
0: 嗯，
1: 这完全就是一个质的突破，对吧？
0: 我们国货也慢慢走向了世界，属于我们的浪漫也被外国人看见了。
1: 所以说呢，外国很多的时尚博主就发声了，他说啊，打开扇子的瞬间，整个人的气质都感觉变得优雅了许多，
0: 是有一种古风的感觉了哈。
1: 对，
0: 当然不止我们的中式折扇，在这个夏天就是欧洲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手一个的手持小风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非就一点都不陌生哈，几乎人手一个，甚至有的人有两个三个。
1: 但是这个小风扇跟我们以往知道的那种又不一样了，它是那种便携的冷凝的喷雾水器的那种
0: 啊。我用的就一直是这种可以喷水器的。
1: 哎、啊，我没有用过。
0: 你还停留在以前的老款了。
1: 对对，
0: 它就是弄来会冒一些冷气，然后会有水珠这样洒出来，会很凉快。
1: 我还是以前很多年前用的那种小风扇，就拿在手上呜呜呜那种。
0: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超长续航，能当充电宝。因为后来我用到风扇的地方不多了，我就没有更新换代了，所以现在能当充电宝的风扇我还是没有买过。
1: 还能喷雾降温，
0: 就你相当于你带了一个风扇，既能让自己凉快又能当充电宝，一物多用啊。
1: 所以说你看网友也说啊，小小的便携风扇走出了国门，连海外活动现场都能够见到，然后呢咱们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有辨识度，也越来越强，
0: 义乌走向世界。所以我们经常称义乌为世界义乌。
1: 对，然后就不会说浙江义乌啊，世界义乌，这一次又在世界上出风头了。
0: 是的，你像除了风扇和折扇，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国外人哈，他也是购入了，像我们平时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些凉感的毛巾和凉感贴。
1: 对，它也成为了今年就比较火爆的一种热销的品牌，因为它非常的轻薄，你只要沾点水的话，它就立马变得很凉快，而且呢可以反复的使用。然后一经生产的话，它现在也是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的市场。
0: 我用过凉感贴，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嗯，确实有一点效果，如果真的非常热的话。
1: 对，他也说了呀，
0: 需要搭配风扇。
1: 对，
0: 他
1: 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用可能会好一点，还有一些毛巾沾水它就变凉嘛。所以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他也说了，用那个无纺布啊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和胳膊上，然后体感温度的话大概是能够降30度的。
0: 嗯，这些商品的需求量其实是一直在上升的，相较于4月份增长了30%左右，大概一天生产16万条，什么概念？
1: 就没有义乌造不出来的。你说什么要走红，他就给你造。还有我记得，
0: 他不是你什么走红，是
1: 他做什么，
0: 他能预判什么走红。
1: 对，他做什么就走红什么。
0: 嗯，
1: 我就今天就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经常看弹幕出现一个什么好玩的小东西，义乌冒号不要催再做了。
0: 是的，几乎我们身边各种小物件都是出自义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就去义乌玩嘛，就花个2到3天的时间就去纯逛纯买，然后满足自己对任何小东西这也拥有一个那也拥有一个。
1: 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但是之前我朋友去过，然后他发了现场的图片和小视频给我看，真的是我印象当中的义乌可能是个巨大的太极商城。
0: 哦，那比太极商城
1: 对
0: 可能是几百个了
1: 啊。真的是超好看，里面的那些挂件小玩偶，
0: 但是
1: 然后家

0: 居百界特别美，
1: 我看攻略有说一定要想好自己要买什么，不然你进去那里太大了也是一头雾水。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你白天逛完了，晚上门口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夜市，
1: 哇这也很诱惑
0: 啊。对，很好吃啊，就是你白天有的逛，晚上有的吃，你住上一晚上第二天再回家。
1: 嗯，就其实大家都知道像欧洲有些国家它是没办法装空调的，
0: 对，
1: 所以导致我们国货折扇啊小风扇啊这么受欢迎。
0: 它是装空调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1: 对，
0: 它不像我们这边什么国补啊下乡补贴，你买个空调送上门给你安装，它那边请人安装人工费也非常的高，包括一些保护古建筑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它外面是不允许挂什么空调外机的，
1: 费用超级高，就是它的成本核算下来还不如自己忍一忍吹吹风扇之类的。
0: 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空调，
1: 嗯，
0: 对吧，这种优越感说来就来
1: 很凉快啊，你回家现在还能智能操控，还等你还没到家先把空调打起来，然后到家已经凉快了。
0: 我还看到网友说我们老祖宗的大蒲扇申请出战，就是我们小时候奶奶他们会用的。
1: 嗯，这个蒲扇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它非常轻，第二有时候它扇会有那种植物的香气，不是那种特别冲人的香精气，
0: 因为它就是蒲叶做成的，那个
1: 植物的香气，
0: 对，自带的香气。然后呢它很大，所以它的风扇的面积就很大，你想小时候我们躺在凉床上吃着西瓜，然后奶奶是不是拿着蒲扇在旁边给你扇蚊子。
1: 嗯，当然我有看到有网友说那种便携的小风扇里面装点六神花露水，又能做到驱蚊又能解暑，
0: 扇在身上都是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又降温又驱蚊。
1: 不知道大家在义乌买过你觉得最好用或者是最值得推荐的东西，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那些年，就这个电影非常火嘛，当时我们听一下这个主题曲。
0: 好的，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那些年》，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点歌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发送给我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出题的时间了，第一题我们就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送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你选吧，
1: 第三位好不好？
0: 好，正确答题的第三位，那就直接出题吧。
1: 好的，我早上选这道题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但是我发现这道题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出给大家呢？这样吧，题目是人不什么己，天诛地灭。这个当中我没有读出来的这个字的它的正确的读音和意思是什么，我说的读音是它第几声，对吧？一二三四第几声，你们都要把它标出来告诉我是第几声。
0: 不是，他你应该这样问，他就说人不为己，还是人不为己，还是人不为己，后面还有意思哈，那你就这样给大家会清楚一点，不然你单独那个你带进去读。
1: 好，那就这样吧，到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呢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呢我开始出选项。A 是为了自己， B 为修养完善自己，C 为替别人着想，

0: 地为假装成别人。
1: 嗯，
0: 我再来说一下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什么意思？ A 为了自己， B 为修养完善自己， C 为替别人着想， D 为假装成别人。
1: 我看到有两位朋友他就回答了是第几声哈，大家听好选项。
0: 嗯，
1: 就是一共四个选项，第一个是人不为己，他的意思是为了自己。 B 是人不为己，他代表修养完善自己。 C 是人不为己替别人着想。 D 人不为己假装成别人，
0: 又感觉像绕口令一样。
1: 这种题下次别选了
0: 但是很有趣。
1: 嗯，
0: 对吧，很有趣。
1: 嗯，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
0: 嗯，看一下正确的第三位。
1: YUA 选了 B。
0: 嗯，
1: I don't care 选了 A， 熊熊选了 A，Nightfield 选了 B， 007选了 B， 小诗春选了 B。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然后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意思就是修养和完善自己。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嗯，
0: 人如果不为了自己天理不容的意思。其实不是的，
1: 我每次也是读人不为己，
0: 所以说这道题很有必要。
1: 我刚看了一下哈，
0: 我平时也这么读。
1: 正确答题的第三位是007，但是他最近获得了我们的大礼包，我们就把这个往后延送给小诗
0: 春。
1: 麻烦小诗春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也恭喜你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没中奖的朋友没关系哈，我们在5点多还有另外一道题目。
0: 对，然后呢给大家解释一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不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就会天理不容，和我们所理解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如果不自私自利的为自己着想的话就天理不容，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1: 嗯，
0: 知道吗？而且读音也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以后大家不要再读错了，特别是要教家里的小孩子啊之类的。
1: 刚刚我们聊到就是我们的中式折扇，然后小风扇在欧洲爆火了哈，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0: 对，也是因为欧洲那边的高温让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嗯，近期呢有一个法国的男子来上海出差，你猜他人肉背回去了什么？
0: 空调。
1: 对
0: 对，
1: 你难以想象吧。
0: 嗯，
1: 就近期有网友发帖哈，他说他的法国男同事借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托运了国产的空调回到欧洲，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一下，中国造的空调肯定是要比他在欧洲买还要划算很多，不然千里迢迢背回去干嘛。
1: 嗯，至于这背后的原因，该男子的同事发帖解释说，经过聊天知道哈，男子在巴黎93岁的母亲仅靠加冰的凉风扇降温，不仅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潮湿，众人提议他在中国选购空调并带走。
0: 最后呢，这个男子呢仅花费了1412块钱，机器呢是1260元，机场打包呢是130元，欧洲大功率家电转换器呢是22元，就成功的把这个空调带回了欧洲。
1: 我只能说太便宜了。
0: 对，为什么要，很多网友不知道为什么要非要到中国来买，就是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中国空调市场热销欧洲，这就是他们愿意买的原因。
1: 嗯，我回答一下小诗春的留言哈。他说这个大礼包在几天内领取有效，这个没有有效期哈，但是还是尽快去领取我们的大礼包，直接去我给你发的地址去找他们收银台的人就可以了。
0: 嗯，对，刚才说到这个男子千里迢迢的从中国买空调，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
1: 嗯，因为近期哈，欧洲它遭遇了高温的天气，法国当地呢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而欧洲消费者买空调时还会遭遇安装贵、审批难、本地配套服务零散等一些问题。
0: 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的企业就直击它的市场痛点，会做生意啊，为欧洲呢定制了生产空调，就是一

0: 安装价格优，低能耗，而且卖脱销了，都不够产了，
1: 肯定是爆火。你想，又易安装，价格又好，又低能耗，谁不喜欢呢？性价比之王呀！
0: 所以呢，在广东的佛山，一家家电企业破解传统的空调安装栏成本高、体验差呀等行业痛点，然后推出了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的空调。
1: 嗯，这种空调呢，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挂机的限制，它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是受到广泛的欢迎的。然后这台空调去年全年的销售量大概在8万台左右，截至今年的7月5号哈，已经销售了20多万台了。
0: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产量，这个销售量。
1: 对啊，就你像我们去买东西，这三个优点是不是也要比？低能耗、价格优，然后又易安装。
0: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空调之外，什么凉感毛巾啊，定制的一些风扇、帽子之类的，对吧？然后也很出圈。那么很多人就会问我们，就说中国制造它为什么能够强势的圈粉，对吧？因为它是定制化的研发。就说我也看到新闻说了很多，他说这个全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然后呢就是敏锐的捕捉了市场的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然后国内企业呢就深入了调研欧洲本土的特点和用电的规则，就让在欧洲
1: 因地制宜嘛，
0: 对，就很受欢迎。
1: 相当于你看，他看到国外的几个痛点哈，一个古建筑不好安装，
0: 对，
1: 第二个它还有价格昂贵，然后虽然是高温大家疯抢，但是确实是有的家庭会考虑到价格的原因而选择控制一下成本。
0: 不然的话，你想37、8度的高温他们怎么过？靠那种加冰的风扇一样吹吹吹。
1: 只为你动心说有一体机空调呀，只要放在室内。但对于国外来说哈，
0: 它并不是这样
1: 的，并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0: 就是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国内用空调就是
1: 非常
0: 方便，我今天买也许明天送货到家，明天就安装就能使用了，对吗？但他们那边不是这样的哦，还要审批，
1: 它有一定的限制性。可能比我们这买房子还要麻烦。
0: 非常的麻烦，还要审批，各种各样的。
1: 还有除此之外哈，定制化的研发还有免签政策带来了很多的体验优势。中国呢对欧洲多国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让欧洲的游客可以说走就走的入境采购，大幅降低了海外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海关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0: 对，而且呢，有中国的记者也在德国的街头走访了当地的大型的家电的连锁的卖场，发现就是降温设备，而且普遍都处于缺货的状态，就是说移动的空调啊、电风扇等品类供应非常非常的紧张。你包括在他们市区的一家那个家电市场门口还有写着字，你知道吗？就说仅接受订购，等待补货。
1: 那不就跟我们现在
0: 预售
1: 女装一样吗？预售。
0: 对，你想你要等多久？天这么热，
1: 可能等你也等到了，天也慢慢的变凉快了。
0: 然后呢，门店呢也会告诉消费者说，就说近期呢他会收到一批补货，但具体的数量呢就不确定，我会到货，到多少我不知道，你们要排队来买。
1: 所以说这位小伙他借出差的机会人肉，这个人肉是打引号的，就是在中国购买了一台空调回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而且他回去之后，他的朋友知道，家人知道，可能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外的朋友趁出差啊游玩的机会来我们中国购买空调。
0: 对，还有就是海外社交的平台，不少欧洲的民众嘛就分享自己一机难求的经历。他说有网友呢驱车200公里才买到一台中国产的空调，然后部分市场还出现加价转售， 黄牛二道贩子，就二道贩子，
1: 物以稀为贵哈，供不应求了。
0: 对，
1: 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

0: 上半夜靠扇子过，下半夜靠六神花露水过。我相信大家在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度过的。我记得以前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在农村会有那种凉床，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也提到过哈。然后一家人吃完饭，带着凉床，然后大人可能还带着那种木质的椅子，斜靠背的，不知道大家家里还有没有这种？
1: 有，还有
0: 这种
1: 老式的那种。
0: 用广德话怎么说？
1: 那个椅子就叫椅子吧？
0: 不是，
1: 那叫
0: 它好像是有一个广德话的。然后大人呢就会拿着扇子给你扇扇风，然后有蚊子的话给你拍一拍，在你身上喷点花露水。当然，这个花露水在洗澡的时候也给你用花露水洗过了，
1: 而且还要洗完了再铺点痱子粉。
0: 对，我会记得那时候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月光是特别亮的，然后在农村又能看到星星，
1: 现在看不到。
0: 然后那时候又没有电视看，你知道吗？你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可能还会看到萤火虫，真的是一个书本里的那种童年。
1: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我们住在老家的时候，老家有一大院子，然后院子呢有一棵石榴树，它会开花嘛。然后呢我爸爸在院子里面还种了很多的月季花之类的，院子还里面还有一口井，他每到傍晚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会把水井的水抽出来，把地上的水泥地浇透，
0: 降温，
1: 降温，
0: 它也是降温的一种方法。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那个把那个桌子搬到院子里面，就开始吃晚饭了。
0: 嗯，我
1: 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我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怎么我才收到道梁某的选择选了 B 啊？只为你动心。他说躺椅、摇椅。
1: 不是，
0: 绝对不是，
1: 不是。
0: 但我已经完全忘了哈。冰封王喵说很多年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我也很多年了。
0: 现在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在农村哈，我还能星星点点看一些星星，但是月光我也觉得没有以前亮了。现在没有手电筒，你晚上出门是除了有路灯的地方，其余地方都是要用手电筒才能看到的。
1: 这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月光不再皎洁，然后星星不再布满满天，
0: 萤火虫已经没了，
1: 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
0: 也是非常怀念以前的夜晚的。虽然说很热，但感觉家人陪伴啊，
1: 也没有那么热。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以前不是家家户户都装空调，没有那么多外机散热，所以空气中没有那么的闷。
1: 我们住在农村又很空旷，
0: 对，
1: 都是大自然，都是田。
0: 农村嘛，自然而然的会凉快一些。
1: 对，
0: 那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答题。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小马想点的一首歌哈，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开始懂了，结束了，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就可以私信我们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为你动心刚刚也读过了哈，唐你摇椅
1: 不是
0: 冰封王喵说是不是叫凉床子，
1: 凉床子我们知道，那叫凉床我们知道，
0: 对，凉床子我知道、然后宋说逍遥椅，逍遥椅是什么东西，
1: 逍遥椅就是那种，他说的是那种木质的长长的，然后呢老人家可以躺在上面还能摇一摇的那种。
0: 嗯，然后柠檬味的阳光他说小时候还有凉床，经常在外面睡觉。
1: 嗯，
0: 印象最深的还是长大了以后，在外地上学那几年，宿舍没有空调，每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就到教学楼的楼顶，大概7层楼高，楼顶可以睡一觉，铺上凉席，四周带护栏的比较安全。一个凉床都让大家想起了
1: 自己
0: 青春的时候，年少的时候，
1: 求学的经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宿舍也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呢我是充话费买手机哈，送了我一个小风扇，格力小风扇，然后我就夹在那个床边上，在我的那个蚊帐里面，然后每天就那个小风扇吹呀、哎，觉得也还好呀，
0: 还好，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条件都已经好了、就是已经有空调了，
1: 有空调了，
0: 我记得我上高三还是高二的时候就已经，高一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有空调可以，那个，但是每次生活指导都会定时给关掉，不会开一整晚。
1: 美其名曰怕你们冻凉了，
0: 嗯，但其实应该也没事儿吧。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好很多，就你想开空调就开，就交电费嘛。
1: 对，我们那时候还就到点熄灯。
0: 嗯，那我们给大家出题吧，然后出我们的第二道题，送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送给同一个人。
1: 送第几个你来说？
0: 昨天我看了一下，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答题哈、今天我们大胆一点，再往后延一位。正确答题目难吗？
1: 不难。
0: 正确答题的第16位。
1: 好，第16个我记住了啊、待会儿我要、又要仔细的核算了。
0: 是的，因为昨天看了一下答题的真的很多很多，我们就往后来好吧。那出题，
1: 我来开始第二道题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呢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A. 夫妻恩爱 ，B. 战友生死盟约 ，C. 父子情深 ，B. 君臣相知。再说一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原本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 ？A. 夫妻恩爱 ，B. 战友生死盟约 ，C. 父子情深 ，D. 君臣相知。啊，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我等一会儿再练一下第3遍。
0: 嗯，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16位，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那我们再把题目念一遍，我们就
1: 对，我们经常大人小孩都听过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呢这句话是形容什么关系的 ？A 呢是夫妻恩爱 ，B 呢是战友生死盟约 ，C 呢是父子情深 ，D 呢是君臣相知。好的，我们来收一下。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小马一定要认真认真的给我们每个人，答案都给记好了。
1: 敢不认真吗？他们自己都在心里数，我要数错就完蛋了。
0: 好，我们第一个是宋选了 C， 满眼星河选了 A， 佳佳选了 B， 苏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农夫山泉董文浩选了 A， 007选了 B， 袁万勇选了 B，L 二次方选了 B，LIC 选了 A， 又有选了战友，柠檬味的阳光选了战友之情哈，我们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
1: 从柠檬味阳光之后
0: ，Lila 选了 B，红海选了 B，Vigor 选了 B。YUA 选了 B， 小太阳选了 B， 马前敏选了 B， 陈豆豆 C， 呆呆 B， Nightfield 选了 B， 道良某选了 B， Luck 选了 B。 然后我们再把最后几位听众的答案读了，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朱华选了战友，古月选了战友，哦，选了 B。
1: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就跟大家多数人选的是一样的，选的是 B， 战友的生死盟约。刚才呢我仔细算了一下，第16位呢应该是 Vigor， 在不在？
0: 是威格哈，我看一下他的最近的记录哈是没有中过的，他最近每天都来答题，恭喜威格获得我们的电影票哈。
1: 就说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就中了两张电影票，晚上你就能去看电影。
0: 威格也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我们小马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1: 这句话呢，它是出自我们的《诗经》，原诗写的是呢，士兵出征前与战友立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思就是说，无论生死离合，我都和你约定，握着你的手，一起在战场上战斗到老。所以呢，这句话的本意是战友之间的同生共死的承诺，不是情侣之间的海誓山盟。当然了，现在就是它被很多的人广泛的用作爱情的誓言，怎么说呢，也可以用得过去吧，我感觉毕竟偕老这个词实在是太美好了，对吧？因为美好的东西呢就容易被大家给挪用借用一下，但是呢我们得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对吧？
0: 是的。刚重刑还发了一个选 A， 因为他发了一个 A 问号。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哈几乎选的答案都一模一样，都是选了 B。 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豆豆说最近答的都不对，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伤害。没有没有哈，因为有我们每个人擅长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可能关于地理历史方面就一答就对了，然后可能关于字词解释方面稍微薄弱一点，
1: 可能是不是我出的题目是有一点难度的是吗？陈豆豆，没关系，这个礼拜我出题，下个礼拜小可来出题，也许他出的题就是正好你擅长的领域，到时候你又会获得电影票啊、生鲜大礼包之类的。
0: 是的，
1: 再来刷新一下，又看到有私信内容，来读一下。
0: Vigor 说感谢两位美女。道梁某说我是第一个答对，5.07分。
1: 5.07分，我们还没出题呢。我这第二道，
0: 他是答了第一道。
1: 对，你答的是第一道题。
0: 而且我们抽的是正确答题的第16位哦，
1: 16位哦，已经一般第二波福利题我们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听众。
0: 我现在发现哈，就在这个点儿真的人超级多，是不是大家都在5:10下班呀？
1: 应该都是5点到6点。
0: 5:10真的好羡慕呀，有点羡慕了，
1: 因为我们都要到5点半。但是呢我们能够跟大家陪伴你们一个小时。
0: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法国的人，他因为借出差的原因在中国人肉背回去了一台空调，也从而延伸到我的童年，我们睡凉床，然后引发了众多的回忆。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觉得热，
1: 我反正我觉得童年的时候并不觉得热，有时候我们白天的时候也没有空调啊，不就在家里面就是吹风扇或者是扇扇子，对吧？
0: 就是完全没有想过哈会很热，因为可能那时候也买不起空调，就没有想过是什么样子。
1: 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后来我爸爸就开始买了一个空调在家里面装，但是你知道吗，空调是买回来了，线不行，以前的线细了，功率不行，带不起来，所以有时候遇到夏天高峰期的时候，你有空调你也打不动。真的是还是有点感觉就是有空调了但是又吹不了
0: 啊，舍不得。
1: 不是舍不得，是线细了。
0: 就是你那次线不对。
1: 对，那因为那时候村里面可能那个线路还没有变呀，
0: 要更换新的。
1: 对对，
0: 就是你的基础设施虽然完善了，但是你要配套设施要跟上，
1: 带不动，所以就是三个字，带不动它。
0: 那看道梁某说人多说明你们的听众越来越多了。哇，
1: 是的，感谢你们的支持，
0: 这话爱听
1: 爱听。会说多说。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就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
1: 对，这一个小时呢，如果你们也可以参加一些互动答题，或者呢你们可以想点一些你们想听的歌，或者呢也可以点歌送给别人，对吧？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呢把祝福写给我们，我们就帮你送出也是可以的。
0: 你看我们消暑神器的变化哈，其实最早我们也是蒲扇，还有那种叶子做的
1: 羽毛，
0: 不是有羽毛的，还有一种是叶子那种折的。
1: 啊，我怎么不知道有叶子？
0: 哎呀，
1: 啊，有吗？
0: 你肯定见过的。等会儿搜给你看，我都忘了，是，我都忘记那个叫什么了。除了蒲扇之外，然后羽毛的扇子是我之前我太太特别喜欢用，我觉得好符合她的人
1: 气质。
0: 对对对，
1: 老年人的气质，羽毛。
0: 然后慢慢的生活条件变好了，有风扇了，电风扇，然后还有立的、坐的都有哈。然后摇头，再慢慢的空调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这些风扇。的演变结束，神器的
1: 不断的推陈出新，
0: 也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的进步，然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到现在几乎空调也开着，风扇也搭配着。
1: 所以你想，如果现在就是人们依赖了这些空调的话，一旦没有了怎么过？真的过不了。
0: 是的，
1: 如果让你再回到那个时候，把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解暑的神器和方法再拿到当今来用的话，也用坚持不了。
0: 但现在就是空调病，也是跟大家前几期节目聊到，
1: 我们运动了，
0: 也不要从早到晚都待到空调房里面，适当的出去走一走，可能饭后7点钟左右，天稍微变凉快一些了，没有那么闷了，大家和家人出门散散步，运动运动，就是缓解一下我们一整天的疲劳，包括我们坐在办公桌前。
1: 对，因为你想，你开空调的话，如果上班或者在家里面宅一天不动的话，其实对身体的伤害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在气温不那么高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包括公园啊，一些树林里面转一转，对吧？感受一下大自然，出出汗，让毛孔学会呼吸。
0: 总的来说就是动起来。然后今天的节目大概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我看没有朋友点歌哈，那我就送上一首蔡依林的歌。
1: 我可以点歌吗？
0: 其实我这个机会不想让给你。
1: 好的，那我就明天再点。
0: 好，那我想听一首蔡依林的《天空》，然后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0: 下午4点半再和大家见面。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

0: 刘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2020年2月27日凌晨4点，黑龙江省海滨市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广东、黑龙江两地的警察正在村口集结。
1: 他们围上去。走，现在走了。
2: 还没跑上来，赶紧撤回去。
0: 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20摄氏度，很快，按照预定的方案，警察包围了一次民房。
3: 摄像头，
4: 有夜视的，
3: 在这儿，那在这儿，就这个，就这，赶紧冲吧！
0: 警察破门而入，实施抓捕。

在屋内，他们发现了一处隐蔽的房门，打开后，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0: 这是一间完全封闭的房屋，一台印刷机正在不停地运转，而印刷的全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假钞。在现场，办案人员发现了大量的2005版百元面额假币和假币半成品。
1: 这个是1000张一箱，然后呢，一箱就是等于半令，
2: 1万。
1: 那一半令的话，它就是150万，一箱150万。
0: 经过清点，在这一窝点里，警方发现了已经印制好并装箱准备外运的百元面额假币200多箱，面额共计4.22亿元。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4.22亿元的假币真是触目惊心，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查获的单案数量最大的伪造货币案件。那么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肆的印制假币？广东警方又是怎么不远数千里追击到了黑龙江呢？
0: 案件最初的线索起源于广东一个叫郑某的人，其异常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当然，警方注意这个人也是有原因的。
4: 郑某，他2004年曾经参与一起伪造货币罪。
0: 2004年8月，广东警方曾捣毁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窝点。
5: 全部不许动！不许动！蹲下！
6: 蹲下！蹲下！
5: 全部蹲下！
6: 蹲下！
0: 现场收缴了一大批制假设备和1000多万元1999年版百元面额假币。当时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郑某正是这起案件的幕后出资人之一。
4: 他在当时的角色里本身就是一个出资人老板的角色，他是属于一个重中之重的角色。
0: 郑某现年50岁，广东陆丰甲子镇人。当年他因伪造货币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的行踪再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4: 郑某，他常年累月都是局限活动在粤东一带，但是如果说他突然间他在别的地方出现了，或者说去到一个比较他以前常不怎么去过的地方，那这可能也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办案人员发现，出狱后的郑某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在广州、佛山等地出现，与一刘姓男子接触频繁。这就是刘某，现年41岁，广东省惠来县人。刘某曾是一家印刷公司的技术人员。
7: 据我们掌握呢，他是掌握印制假币方面技术的这么一个技术工人。
0: 一个曾是假币犯罪团伙的幕后出资人，一个是懂得印刷技术的工人，这两人的频繁接触，郑某会不会又要重操旧业？
4: 当这一些人如果说有异常的一些活动或者交集的时候，这就会引起我们警方的高度重视。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我们是假设他是要预谋开始印制假币了。
0: 卢定，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假币犯罪侦查科科长，一直负责打击假币犯罪的侦查工作。
7: 那么作为我们经侦局的假币犯罪侦查科呢，对任何的这些假币方面的犯罪的线索，哪怕是小线索，我们也都是尽全力的去做。
0: 印制假币不是普通犯罪，也不是一般违法分子干得了的。除了要有经济实力的出资人购买印刷设备、耗材以及纸张外，还需要有精通印刷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7: 就是要有资金、有人，第二个要有相应的设备、原材料，我还需要这样的印刷的操作工人，去具体的在这个印刷的这个生产线上啊，他去操作印刷。
0: 印刷设备运转时会有噪音，所以印制假币的窝点需要足够隐蔽，并且还要对窝点进行隔音处理。
7: 这个场所第一是要隐蔽啊，不容易让人发觉。它还要因为印刷机运作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啊，他们需要对这个场所进行隔音等等方面的这个处理。
0: 即便是有了出资人、印制的窝点和印刷工人，想印制假币还需要关键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整套印制假币的胶板，而且胶板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假币的质量。刘进涛

0: 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侦查二处副处长，从事打击假币犯罪工作已经22年。
1: 最核心的就是假币的胶片，我们也叫非零底片，这个胶片才是这个印刷团伙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要没有了胶片，这个团伙加上这些元素，它就是一个印刷厂。
0: 通常假币要反复印刷20多遍才能印成一张完整的图案，这也意味着如果要印制假币，犯罪分子手里一定得有一套20多张的人民币胶板，没有一套高质量的假币胶板，犯罪分子很难印出高仿真的假币。
1: 没有了这个胶片就做不出这个假币了，就通过把一张真的人民币通过电子分色然后把它拆分出来。
0: 在刘进涛看来，郑某曾经有过伪造假币的前科，搞到一套印制假币的胶板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1: 这个技术含量吧，在以前来说是算比较高的，在目前来说这种制版技术这么高明的这种情况下，已经是属于一种比较普通的一种技术吧。
0: 现在郑某是否真的在为印制假币做准备，警方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但职业的敏感让他们不得不重视哪怕是细微的迹象。往返牡丹江，他们的意图让人疑惑，
2: 怎么可能跑那么远？
3: 那个时候天寒地冻的又冷，
4: 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相对会显得隐蔽一些。
0: 最终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5: 他们的设备都会从这边采购，
6: 10吨纸大概就是7亿，那如果12吨纸的话8亿多，
4: 近10000万，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0: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7: 郑某和刘某频繁的接触，考虑到他们各自过去的经历，警方怀疑他们会不会又是在预谋印制假币呢？现在制版技术比以前可先进了不少，如果他们真的打算再次作案，那这案子一定小不了。
0: 警方密切关注郑某和刘某的动向。2019年11月23日，刘某和同伙范某突然离开广东，从深圳到了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
1: 2019年11月下旬，刘某去了东北，去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我们对他这个行为感觉很怪异。
0: 这就是范某，现年34岁，广东省陆丰市甲基镇人。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范某和郑某两个人是同乡，而且范某在惠州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正值冬季，这个时候刘某和范某到牡丹江是要做什么？
1: 我们对他这个怀疑，没有可能跑到这么远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去设点一个假币。
0: 广东曾是制贩假币犯罪的重点地区，经过多年来的打击整治，现在这类犯罪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8: 这些年呢，我们一直保持纠错并进，主动作为。
1: 广东啊，打击的力度太大了，他们如果说在广东从建点到生产假币，然后再到把假币能卖出去运出去，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0: 那么这次他们会不会北上黑龙江，把窝点设在牡丹江呢？办案人员起初觉得这不太可能，
2: 怎么可能跑那么远？那个时候天寒地冻的又冷，然后印制假币其实它需要一个恒温的环境，
1: 在黑龙江那么远的呢，那就有点超出我们正常的这种判断。
0: 牡丹江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冬季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和广东的气候差异很大，这种气候条件对印制假币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寒冷的气候呢，这个生产假币啊，它既要注意保暖，但同时又要注意恒温恒湿，它恒温恒湿能防止纸张的变形。
0: 除了东北的气候温度和广东反差很大以外，印制假币需要的印刷设备、油墨耗材、纸张等材料也都要从广东运到牡丹江。如果郑某等人真要这么干，沿途的风险很大，
1: 就是广东运过去，那这样子就运输的成本就比较高，而且风险很大。他们会担心啊，尤其在运输纸张的时候，那是烫金纸，在运输的过程中他们会怕暴露。
0: 把印制假币的窝点设在牡丹江，看起来既费时费力，还存在较大的风险。

0: 而对于老道的犯罪分子也可能不按常规出牌。
1: 广东打的严，那么他们心生畏惧啊，要选择一个相对对假币犯罪没有那么高度关注的地方去做呢，相对来讲，从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来考虑的话，相对会显得隐蔽一些。
0: 两天后，刘某和范某从牡丹江返回了深圳。又过了两天，11月27日，两名牡丹江籍人员从牡丹江到了广东深圳。
2: 这两个人呢，跟郑某他们在广东见了面，这里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纳闷的。那如果说选点在那里，为什么这两个人又赶过来了呢？
0: 两名牡丹江人是李某和王某，他们正是之前在牡丹江接待过刘某和范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见面呢？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两伙人进行调查的时候，一个叫卢某的人出现了。卢某现年34岁，广东省惠来县人。
1: 从我们侦查过去情况看呢，这个卢某对印刷机的维修这一方面更在行，更有经验。
2: 刘找到他呢，就交代卢某呢来负责购买相应的印刷设备、印刷机、晒板机、烤板机以及油墨等这些印刷设备和耗材。
0: 卢某是一名精通印刷设备的技术人员，办案人员了解到，他与刘某几次接触之后，就开始在深圳考察印刷设备。看来这伙人密谋印制假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3: 他们对广东这个印刷行业市场都比较熟悉，所以他们的设备都会从这边采购。
0: 就在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离开广东几天后，2019年12月5日，懂技术的卢某就在深圳一家印刷设备公司预定了两台价值70万元的印刷机。
4: 因为整个假币窝点，它购买设备是一个比较重头的出资，谁出资谁是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幕后老板，所以当时我们查资金啊，查流水，就发现幕后应该还是有一个陈某的存在。
0: 陈某现年35岁，广东陆丰人，一直从事餐饮生意，有经济实力，和郑某、范某三人都是同乡。通过资金往来的调查，办案人员发现实际出资购买设备的正是他们三人。很快在订购完印刷设备后，卢某又去了汕头，在汕头订购了印刷所需要的油墨和耗材。
3: 从事假币犯罪所用的这些机器跟油墨，也是我们这个市场上面通用的这些印刷行业所需要的这些机器和油墨。
0: 在伪造假币的过程中，有一种叫做白油的特殊物资，是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手工调制的。办案人员发现，卢某也订购了调制白油的原料。
1: 这种白油呢，它就是一种白色的油墨，犯罪嫌疑人把它调制出来之后呢，是想在假币的图案印完之后，将白油涂抹在左方主席头像这个区域，使得将来假币的主席头像这个水印的效果能够去接近真币的水印效果。
0: 而根据卢某订购的油墨数量，办案人员计算出了他们所需要的纸张。
2: 根据一吨纸大概要消耗多少油墨，它有预判，所以根据12吨纸的量来购买的相应的。这一吨纸呢，大概能印7000万左右。那如果根据这样子的量来算呢，10吨纸大概就是7亿。那如果12吨纸的话，8亿多。
0: 种种迹象表明，这伙人已经为印刷假币做好了准备。办案人员判断，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印制假币的窝点设在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之前刘某和范某去牡丹江应该是去踩点的，而之后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来到深圳，应该是已经确定了窝点的位置。
1: 像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犯罪，那么人家就不会往这个方面往这个角度去想，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在选择场地的时候他们会去思考的角度。你仔细推敲下来，那我们认为既意外但也是在情理之中。
0: 细致调查，警方获取关键信息。
3: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剩下这个纸张，
2: 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千里之外，他们转移窝点，继

0: 许作案。
1: 最关键的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2: 他是把这个业务啊，招商引资一样，跟广东这边来合作。
3: 哦，对对对，哦，上面高，
4: 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
0: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 经过20多天的深入调查，广东警方基本确认，这伙印制假币的嫌疑人是要北上到黑龙江，到偏远的牡丹江市建造一个印制假币的窝点。他们如此大费周折，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从广东到黑龙江，往返距离7000多公里，他们这种大范围跨区域的犯罪，无疑给警方的侦查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难度。
0: 广东警方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给了公安部经侦局。2019年12月9日，公安部召集广东、黑龙江两地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共同侦办此案，案件代号129。按照专案组的部署，黑龙江警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嫌疑人设在牡丹江的印制窝点，
1: 找到制造假币的这么个窝点或者叫现场，是最为关键的一个，这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5: 现在这个时候，技术员还没进场，印刷设备和油墨纸张都没有进场，窝点还处于准备装修这样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是不容易引起这个团伙人员怀疑。技术员或者设备、油墨纸张进场之后，就是他们高度警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踩点就非常的难。
0: 要查找印制假钞的窝点，显然要从牡丹江的李某和王某身上入手。黑龙江警方就此展开了全面调查。
6: 黑龙江抽调了25个人组成专案小组，分成外线、行动、综合和技术4个小组参与到案件的前期摸排工作。对于一起经济案件来讲，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技术人员参与到一起案件当中。
0: 同时，专案组要求广东警方要查清印刷假币的设备、纸张等材料运往牡丹江的具体时间。
7: 那我们是尽可能的希望去多一些线索，发现他们这些情况，好让那个黑龙江警方更精准的找到他们这个窝点的位置。
0: 12月17日，广东的办案人员发现卢某订购的2台印刷机等印刷设备到货了，被运到深圳龙岗的一个仓库里。第二天，后续的油墨等耗材也从汕头运到了深圳，放在了同一个仓库里。办案人员在仓库的4周布防进行蹲守，
7: 守在那个村口，就是那个路口啊，大路口必经的一个位置搭车。他们因为要过来拉这个机器设备，肯定会有搭车经过，那我们就守在那个路口。
0: 印刷设备和油墨耗材都已经到了，现在就剩印制假币需要的纸张了。
7: 油墨跟机器设备都已经有了这个去向了嘛，就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剩下这个纸张，我们可能还没掌握到。
0: 12月19日，广东惠州警方传来消息，当天范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里运来了大量的包装箱。
5: 在我们的整个侦查的活动当中啊，没有发现有涉及纸张，因为纸张在印刷假币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样物品，没有了纸就印不出假币来。
0: 在废品收购站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蹲守的办案人员发现一批尺寸一致的纸箱出现在院子里，这很可能就是印刷假币用的纸张。
8: 从外形看就相当于冰箱的大小，它这个横截面的面积就大小正好和以往的这个印刷假币的这个纸张的大小差不多，我们当时就比较有把握的推断。
0: 根据之前嫌疑人购买的油墨数量估算，大约能印刷12吨的纸张，但现场的纸张数量明显超过了12吨。
5: 从它的这个体积来看，远远大于12吨。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12月19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牌照显示是黑龙江的大货车开进了范某的废品收购站。
7: 等到这个车开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左右，只能够看到他已经把那个车基本上是装满了，有人到了。

0: 下十几个箱子。
1: 经过调查，办案人员确认，这辆大货车的运输目的地正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物流园。四天后，在深圳的侦查员发现，又有一辆黑龙江牌照的大货车来到深圳，开进了之前卢某存放印刷设备的仓库院子。
0: 中午大概一点钟左右，有一个黑 A 的车辆就进来了。进来，我们判断应该就是装车辆的。那么通过我们那个机动组啊，找了一个制高点，在上面进行瞭望观察，那么就发现他们都往那个车上运了。
1: 装完车后，当晚大货车驶离深圳。物流信息显示，这批印刷设备和耗材运往的目的地和之前的一样，都是位于牡丹江的同一家物流园。显然，广东这边的嫌疑人已经把印制假币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发往了牡丹江。得到准确信息后，黑龙江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同时，专案组从广东抽调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赶往黑龙江协同工作。12月的牡丹江正值寒冬季节，寒冷的气候让来自广东的办案人员一时难以适应。
2: 这一次这种跨地域呢，是前所未有的，是从这个最南端一直到了最北端，而且呢又是在了最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因为从南方广东那时候过去的时候才出来20度左右吧，但去到北方东北咱们那个目的地的地方都零下20多度了。
1: 警察对物流信息进行调查后发现，先后从广东出发的两辆货车在牡丹江的接收人正是之前去广东与郑某见面的女子李某。
3: 是就这个利海花园，可以进去，可以进去，没事，可以进去。
4: 这小区挺大的哦，都是
5: 它是最里边那种高层。
4: 哦，都是矮的吗？这房子不是都是
5: 有一栋连体的高的，
4: 都六层吗？这
5: 就是那个里边。
4: 哦，
5: 到里边你看出来了，往左一瞅，就是它连体的。连体房它是有几个是高的，连体房左边。
4: 哦，对，哦，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上面高，他就住这儿。
5: 就前面单元的那个八楼。
4: 八楼。
5: 对。
1: 李某平时住在牡丹江海林市的一个小区里，他在当地经商多年，社会关系复杂。通过各种消息的研判分析，办案人员估计李某应该是假币团伙中黑龙江方面的牵头人，由他负责在牡丹江寻找假币生产窝点以及各种相应的保障。
2: 李某他是属于这个团伙当中的股东之一，这个人应该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是把这个业务啊招商引资一样跟广东这边来合作，然后他是把这个业务就引到了在牡丹江。
1: 很快，运送印刷设备的货车进入牡丹江。按照物流信息原先的计划，应该是在2019年12月30日到达牡丹江市东安区的物流园。于是专案组民警抢先来到物流园观察环境。
2: 运送设备和油墨的车辆到达牡丹江了，按照原来约定的这个是运到了这个牡丹江的叫做镇江货站这样一个地方。
4: 就在前面那排了吗？
5: 对，
4: 前面那排最近那个。
3: 转过去嘛，转过去我们转右吧，转右。为什么转右？到时候就从这边找位置，
5: 对，
3: 在这边找位置，
5: 这
3: 个位置停。等会儿，反过来，反向来，车头对着这边，就是到时候啊，不是现在，你看现在好多车停在这的嘛，我们一点都不显眼。
5: 而且咱们黑司机牌照，
3: 对呀、啊，跟他们这车都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5: 黑有点扎眼。
3: 对啊，我们是直走吧，应该是
5: 直走吧，直接从那边回到原路。
1: 此时办案人员打算等这批印制假币的设备到货以后，只要紧盯着这批货的最终去向，就可以发现印制假币窝点的具体位置。然而眼下遇到的问题是，在物流园里办案人员迟迟没有见到这辆货车，
6: 没见到装运印刷设备的货车，这让办案人员有些纳闷。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刘某、卢某带着几名印刷工人，携带着印制假钞的胶板，已经从广东汕头启程了。看来假币很快就要开始印了。而这时，警方还不知道印刷窝点在什么地方，专案组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3: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肌肉在瞬间发力，他们举起数倍于自身的重量，逐步创新方法，他们不断突破力量极限。为了更强大的肌肉爆发力，为了超越力量的极限，人类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汗水？铁马特技师，运动的秘密，突破力量的极限。2021年7月25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 A 组挺举决赛现场，中国选手李发斌上场，人们对这位28岁的选手充满了期待。在2019年的举重世锦赛中，他拿到了冠军，并打破了总成绩和抓举2项世界纪录。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人们更是希望李发斌可以再创佳绩，夺得金牌，为志在包揽全部金牌的中国举重队增添一份保障。挺举第一把试举，李发斌叫了166公斤，全场寂静。随着他一声大喊，杠铃提到胸前。

0: 稳住，弓箭步挺举，166公斤的杠铃被举过了头顶。然而此时，杠铃出现了倾斜，重心不稳定，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时，李发斌抬起了右脚，以单腿支撑，如同金鸡独立般调整重心。这意味着他以单脚支撑起了3倍于自身的重量，另一只脚随即落地，直至3盏白灯亮起，成功，成绩有效。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让李发斌以总成绩313公斤，为中国举重队拿到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举重金牌。赛后，李发斌解释，在上举的过程中，由于没保持好平衡，重心偏了。紧急之下，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调整，这便是举重力量和技术的完美体现。
1: 说到奥运会上的力量项目，我们首先想到的呢就是举重。其实其他的力量型的比赛项目还有不少，除开举重之外呢，还有像铅球啊、铁饼、标枪、链球等等，这都算是力量型的运动。那么如果追溯这些运动项目的由来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都源自于历史早期我们的某种生存技能，或者是在战场上厮杀的本领。因为涉及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对于力量自然就有一种啊发自内心的崇拜。在我们国家的历史资料当中就有记录，商纣王力量惊人，可以倒曳九牛扶梁换柱，可以拽住九头牛，还能用手托起房梁换掉折断的柱子。战国时期的秦武王荡，那也是一位力能举鼎的大力士啊。年轻好胜，随秦军东征来到了周朝的宗庙当中，看见有很多国之重器大鼎摆在那里，于是就想来一场啊举鼎比赛。周朝的那九鼎可是代表着天下之权威的，分量绝对不轻。周孝王时期的大克鼎重201.5千克，这个重量算下来已经超过了现代举重的73公斤级，挺举200公斤级的世界纪录了。但是结果呢，这位秦武王因力量不支，鼎突然掉落，砸断了自己的腿，流血过多而亡。在历史上就留下了秦王举鼎这么一件事儿。古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力量，也曾经总结出了一些训练力量的方法，所谓的翘关钢鼎，这都是力量训练之法。这个翘关之法呀，传说当中还和孔子有关。
0: 对于力量的重要性，古人早有察觉，狩猎争斗、行军打仗，力量就是胜负，就是生死。而且很快人们发现，举起不同的重物可以锻炼力量，让身体更有优势。为此，不同时代的人们研发出各式各样的力量训练方法和训练器械。《吕氏春秋》等史料中就有记载，孔子之敬举国门之官而不肯以力文。其中所说的国门之官，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这些宽大粗壮的门栓重量惊人，往往需要多人才能抬得动。而所谓的翘关之法，就是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把4-5丈长的木栓挺举起来，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此后，古人还研究出了石锁等器械，帮助自己锻炼。而放眼全世界，锻炼力量的方法就更多了。比如古希腊的一位大力士，他的训练方法也是让人拍案叫绝。
1: 在古希腊的历史当中，同样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力士。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城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为了和现代奥运会区分，后人呢把古希腊时期的运动会称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一届，跟今天一样。在最初几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观众们对这样一个场景津津乐道。每次正式比赛之前，会有一位大力士举着一头绑好的牛绕场一周， 然后把这头牛杀掉烤熟。这位大力士就是古希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米洛。米洛是以惊人的力量而出名的，当时的赛场上只要是力量型的项目都没有人能够跟他匹敌。他的力量训练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每次比赛结束后，米洛就会准备一头小牛，按照规定的数量一遍又一遍地举起这头小牛。这种锻炼会持续4年，直到下一届奥运会开幕。随着小牛逐渐长大，他的力量也跟着增长。到了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带着这头已经成年的牛来到体育场，展示刚才说的那一幕。因为长期保持严格的训练，米洛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40多岁时依然孔武有力。
0: 对于现代的力量锻炼来说，人们更多时候是用体育器械，其中代表就是哑铃，而它的出现也是在古希腊时期。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力量训练器械。这种一端带着手柄的月牙形石质器械重约2到9公斤，古希腊人称之为哈特雷斯。此后这种器械在欧洲广为传播，直到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还在使用，材质也从石头改成了铁和铜。可这种器械虽然被广泛使用，名字却是五花八门。恰巧当时的人们还会用教堂中使用的手持铃铛或手持钟进行锻炼，这东西虽然够分量，可锻炼时常常会发出噪音，因此大家往往把里头的铃芯或铃锤取下来，这么一来铃铛就成了哑铃。由于锻炼功能相似，有人就索性把传承自古希腊的这种器械也叫做哑铃，时间一长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哑铃也成为了一种锻炼力量的重要器械。这种对力量的追求让各种力量类比赛风靡起来，其中代表便是举重。
1: 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举重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时候的大力士可不是出现在健身房里，他们大多是出现在马戏团或者是杂技表演现场。膀大腰圆的大力士会用双臂拉动碗口粗的铁链，或者举着沉重的哑铃走过钢丝，或者把它们抛起来再稳稳地接住。总之，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胆战心惊的动作，吸引眼球，赚取流量，让举重从马戏场走上运动场，真正成为一项体育竞技项目的，还要归功于19世纪末期的一项重要国际赛事。1896年4月，在法国体育活动家顾拜旦和朋友们的推动下，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在雅典召开了。本届比赛设置了田径、举重等9个比赛项目，来自14个国家的280多名运动员参加，但不少运动员因为高昂的旅费不得不放弃了比赛，最终有来自5个国家的6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比赛。由于还没制定系统的规则，举重比赛充满了不少意外。
0: 每一项赛事都需要摸索，举重自然也是。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场没有公认规则、没有重量级区分的举重比赛开始了。4月7日，6名运动员走进体育场，其中有2位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来自英国的埃利奥特，另一位则是来自丹麦的詹森。埃利奥特从13岁就跟随大力士尤金山道练习，年仅16岁就参加了英国的举重锦标赛并夺得冠军，而另一位选手詹森实力同样不俗，也是一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4项比赛天赋异禀的奇人。两强争锋自然赚足眼球，可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时的举重比赛分为单手举重和双手举重，在双手举重项目中，埃利奥特和詹森都拼尽全力，全都举起了111.5公斤的重物，这下评委们犯难了。最终经过紧急磋商，裁判给出结果， 詹森在举重过程中的姿势比英国运动员埃利奥特更规范更稳定，因此最终判詹森获得冠军。以后世眼光来看，举重比赛虽然激烈精彩，可其中规则的不明确也是显而易见的。举重运动想要继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今天我们在看举重比赛时，都能听到这样的介绍：某某公斤级别挺举或抓举。可在1896年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信息。首届比赛当中，无论是举重的姿势还是重量级别等细节都是一片空白。我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举重比赛要求很简单，甭管您用什么姿势，只要您能把那重物给举起来就行，您哪怕趴在地上拿脑袋顶起来也算数。比如当时有一项比赛叫单手举重，有一位选手为了获胜，他选择了单手举起两个哑铃。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先用两只手把两个哑铃拎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肩头，接着呢用一只手把这两个哑铃同时抓住。为了能同时举起两只哑铃，他不断地向一侧弯腰，靠着腰劲儿支撑，再借助臂力拼命向上举，把这两个哑铃举了起来。接下来呢再挺直腰杆，这才算是完成了一次单手举重。第一场奥运会举重的杠铃也不是现在的片式杠铃，而是球式杠铃，两头呢都是空心铁球，里面放着重物调节重量。那各位运动员采用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当时的德国选手使用的动作叫大陆式，先把杠铃举到腰部，把杠铃放到凸起的大肚子上，然后肚子一挺，再借助臂力上肩，最后举过头顶。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选手们对这些德国运动员的动作嗤之以鼻，认为实在有碍观瞻，他们绝对不会采用这样的姿势。由于缺少细致的比赛规则，公平性无从谈起，也很难去评价每一个人的能力高下。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久啊，组委会就开始着手制定统一的竞赛规则。
0: 举重比赛如火如荼，制定规则势在必行。1905年，国际举重联合会创立以来，众多运动员、爱好者以及学者们都参与到举重比赛规则的完善中。那么，这个期间举重运动的竞赛规则经历了哪些关键变化呢？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副教授鲍克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2: 随着举重这个运动的发展呢，我们呢从项目上就是从形式上呢会发生了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呢只有抓举和挺举，然后还有一个推举，但是呢发现呢这个推举的时候呢，大量的人呢会用腰部去代偿，这样呢对腰部的损伤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把推举的这个项目呢就给去掉了。然后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我们做了几个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分了公斤级，到现在男子和女子已经都是十个了。另外呢，为了能公平起见呢，我们的在一个演变过程中呢，也是专门发明了女子杆。在最早的时候呢，男女杆是混杆，都是20公斤的一个杠铃杆，女孩的手小，她抓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呢以后呢又发明了15公斤的杠铃，这样呢中间杆细，就完全解决了她手小的问题。
0: 规则的逐步建立，让举重运动得以规范化、公平化。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在新的规则下获取更大力量，举起更高重量，人们也开始了举重训练方法的研究，而这要从一位大力士开始讲起了。
1: 1834年，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杂技团正在法国多地巡演。在演员当中，有一位叫特里拉克的大力士尤其引人注目。他出身贫寒，6岁时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一个杂技团。随着成长，他的力量天赋表现得非常突出，20多岁就可以用单手举起100公斤的哑铃，还可以把杠铃举过头顶，然后风一般的旋转，让观众们看得心惊胆战。在这次巡演当中， 一位同伴邀请了一个女性观众参与马术表演，没想到这两匹并列在一起的马突然受惊，开始在场子里狂奔起来，马背上的女性顿时吓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就在众人慌张的时候，特里拉克冲上前，用强大的臂力抓住缰绳，竟然让两匹狂奔的马硬生生地停了下来。随后特里拉克让这位浑身颤抖的女性坐在自己的胳膊上下了马，这场意外让她名声远播，据说还得到了这位女性的一笔不菲的资助。有了这些钱，特里拉克并没有肆意挥霍，而是做了一个让很多同行非常觉得惊讶的决定，他要在巴黎开办一家专门帮别人锻炼肌肉的健身馆。这在当时是一个谁都没想过的创意，没想到他的健身馆不仅大获成功，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力量训练的新时代。
0: 随着特里拉克的名声渐显，他开设的两家健身房也开始火爆起来，很多年轻贵族都被新奇的训练器材和训练方法深深吸引，并且希望能够获得传奇大力士的指点。而特里拉克则会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点和需求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还有历史学家认为，特里拉克对训练器材的改良才是他贡献最大的地方，比如他将表演时用到的铁锁改造为了橡胶材质，从而锻炼胸肌，这便是现代拉力器的鼻祖。同时他还发明了锻炼握力的握力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器械改良就是杠铃，他将杂技表演中的平衡木和铁球相结合，形成了两端装有等重铁球、内含铁砂的锻炼器械，这和现代杠铃已经颇为相似。不仅如此，特里拉克还专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用于训练授课。至此，人们对于力量的渴望达到了新的高峰，可一些质疑声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认为，力量锻炼不仅无法强身健体，甚至还会造成损伤，这是怎么回事？
1: 虽然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专门训练肌肉力量的健身馆，但也有人认为啊，这些方法并不好。尽管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看上去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有一些肌群会在运动当中受到永久的损伤，导致个人的运动能力和协调性变得更差。那些体大深沉的大力士们恰恰就是这种力量训练的牺牲品。当时的一些举重运动员纷纷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驳斥这种说法。1889年，一位名叫克拉耶夫斯基的医生和教练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是沙皇的私人医生，同时还是一位体育迷，他推动创办了圣彼得堡田径和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圣彼得堡举重协会等机构，并且组织过多场赛事。对于这些争论，克拉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力量训练势必会带来肌肉的增大，这和身体的灵活性是两回事，只要合理科学的训练，完全可以二者兼得。他还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方法培养出一位力量型的运动员，让事实来证明一切。
0: 克拉耶夫斯基证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897年，一位名叫哈克·施密特的青年铁匠学徒因为手部受伤来找克拉耶夫斯基求助。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位年轻人时两眼放光，因为他的运动天赋实在太吓人了。哈克在小时候就能把一匹小马单手举起，长大后成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手，同时在摔跤和举重上也相当有天分。没有拒绝的理由，克拉耶夫斯基主动邀请，希望他到圣彼得堡参加训练。哈克当然答应。在此后的两年里，这位青年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健身房里进行严格的训练，饮食细化，起居作息时间细化。训练上，克拉耶夫斯基更是根据哈克的条件，充分发挥俄罗斯传统体育训练器械壶铃的力量训练优势， 针对他的上肢和下肢肌肉都进行了系统化训练，而哈克则日复一日地严格执行训练计划，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1: 克拉耶夫斯基对哈克施密特非常欣赏，认为他在举重方面是可教之。

0: 在摔跤领域也很出色，获得了多次比赛的冠军，这足以说明他的相低，相反还超越了其他人。哈克自己在传承老师训练方法的基础之上，还创造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力量训练，比如著名的哈克深蹲以及卧推就是由他开创起来的。
1: 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中，哈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举重所调动的不仅仅是上肢的力量，更要强调下肢力量。为此他专门训练自己的下蹲动作，为了强化这个练习，他开始背着沉重的杠铃一次次练习深蹲，从重量较轻的杠铃开始不断加重，直到力量极限。
2: 深蹲这个动作呢，是练习下肢力量一个黄金动作，也是呢能提高我们核心的稳定性的一个黄金的动作。它呢是主要发展的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和臀大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收下颚，因为下颚微收呢，这属于叫中立位，这是最安全的位置。然后呢，挺胸收腹，然后整个人体很挺拔，千万别弓腰。一个标准的蹲呢，它的站姿的髋关节是一样宽了，然后双脚呢略微呈外八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屈髋带动屈膝，但是不能膝内扣，膝内扣是坚决不行的。我们在蹲的过程中呢，就好比后面有一个板凳，我们只有在屈髋的情况下才可以坐到板凳上，对吧？啊，如果是我们不屈髋屈膝，永远坐不到板凳上，那就说明我们在用膝关节蹲，那膝关节蹲的伤害非常大。你一个快速下去以后，我们的膝关节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慢下快起，然后呢怎么下去的怎么站起来，整个完成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很好的深蹲动作。
1: 在一系列的锻炼中，我们长了肌肉，长了力量，可再往深处想，肌肉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肌肉和力量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0: 我们小时候听评书，对于书里面的那些大力士们都是非常佩服，什么裴元庆、李元霸、辛文礼、白文豹，总之四猛八大锤，那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为什么？因为人家有劲儿，一对擂鼓瓮金锤动辄就得800斤上下。那这些人的劲儿是哪儿来的呢？说书先生讲得好啊，某某人双膀一较劲儿，哎，这力量就来了。但是力量的来源真的是靠两个肩膀用劲儿吗？虽然早在16世纪达芬奇、维萨里这些学者就已经了解了身体各部分的肌肉，也认识到人体的肌肉分成不同的种类，比如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等等，附着在骨骼上的骨骼肌才是我们肢体产生力量的根本。但是要是再追问一句，肌肉怎么会产生力量？强壮的肌肉就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吗？直到19世纪末，有一些科学家的工作才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
1: 1881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利克斯宣布了一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青蛙进行电刺激，获得了青蛙腿部肌肉力量变化的相关数据。另外一些生物学家则发现肌肉纤维还有红肌和白肌的区别，那么它们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进而产生力量的呢？
2: 力量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能控制我们肌纤维的能力，然后呢神经越冲动，我们的这个发力呢就会越猛烈。那肌纤维的收缩呢，同样是接受到了神经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的肌纤维进行滑动收缩进行移动，然后通过肌肉附着在关节上，把它进行了一个屈的动作，然后呢慢慢下放呢，这叫退让。另外呢，说到肌纤维呢，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就是红肌和白肌的问题。白肌呢，一般是爆发力好的运动员呢，他的白肌的纤维呢会比较多一点。红肌呢是摄氧量比较大的项目里边呢，因为它的摄氧量大，所以呢它占据的高。我们举重运动员呢，肯定就是白肌纤维会比较多，因为爆发力好，所以以力量为主。
1: 了解了人体的肌肉原理后，人们得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进行力量训练。为此，人们还开动智慧，发起了新一轮的器材革新。
0: 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的影像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已经开始使用杠铃。当年的这种杠铃叫球形杠铃，中间握杠的长度有长有短，直径并不统一，调整重量的时候

0: 后非常麻烦。根据一些记录显示，当时的杠铃两端的铁球是固定的，为了调整重量，有的一端可以打开，能把一些单个质量为2.5磅，也就是1.13千克的铁块放进去，从而实现重量的增减。可是每一次的工作都很繁琐，要借助工具把固定的螺栓拧开，增减重量之后还要再拧回去。在早期的举重比赛中，许多运动员都会提前把自己的目标重量告知组委会，便于做好准备，免得浪费时间。尤其是第一届奥运会比赛之后，组委会发出了一个呼吁，希望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人们能够共同对杠铃做出改进。
1: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

0: 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分享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旅行使我们谦虚。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旅行，旅行比居家的时候辛苦，这是不消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

0: 易食难，说的就是这份不易。但时间长了，待在家里筋骨锈了，就会生出一份隐隐的焦灼，迫不及待地想到外面走走去。是什么诱惑着我们放弃安宁和舒适，离开温暖的家，在某一个清晨或是深夜，毅然到遥远的他乡去了呢？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为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和理由。但是随着温饱的解决，我们越来越多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人在旅途。一次我应邀到国外访问，在规定的活动完结之后，主人很热情地让我挑选一个完全自由的项目，以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想了想，提笔写下了：乘坐火车或是长途汽车在大地上旅行。主人看了看那张纸，说：好，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只是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您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说：没有目的地，不到哪里去，坐着车在土地上行走，就是目的，就是一切了。我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一处山水，你必须得独自漫游。旅行使我们谦虚，飞驰的速度、变幻的风景、奇异的遭遇、平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的好奇。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久久的蜗居，亦使我们的视野狭小，胸怀逼仄，肌力减弱，肺阔扁平。这个时候，收拾好行囊，告辞了亲人，踏上旅途吧。珍惜旅途吧。火车上那些不眠的夜晚，凭窗而立，看铁轨旁一盏盏路灯闪着紫蓝色的光芒，疏忽而逝，许多记忆幽灵般的复活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旅行好像是一种溶剂，融化了尘封的盖子，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像相识才几个小时的旅伴倾诉衷肠，彼此那样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精神架构。我甚至知道几位青年竟然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旅途使人们亲近，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正是因为同乘一列车，同渡一条船，才使我们如此亲密。旅行使人性中温暖的那些因子弥散开来。当然，旅途也有困厄和风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的旅行者的脚步。旅行正是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
1: 杨绛先生有一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章中说到他与丈夫钱钟书最渴望的仙家法宝莫过于一件隐身衣，隐于尘世之外，能够专心写作治学。事实上，他们夫妇虽然没有隐身衣，但是却做到了真正的大隐，极少出面参加活动，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作治学，所以两人才都成为一代大家。 今天我们谁还在渴望得到一件躲避喧嚣热闹的隐身衣？

0: 谁还像他们夫妇那样拒绝各种诱惑？又有谁能说有他那样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高贵呢？一个青年问我，学习为什么说是苦读？我说，还有更进一步的攻读呢。两个字，古人就把做学问的道理说尽了。学习就是夜以继日的苦修，就是像上战场一样的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也只有树立下这样的信念，才会登上学问的高山。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只要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就一定是开心快乐的，也一定倍感充实。至于最后达到哪个高度并不重要。其实有些梦想，纵然倾尽平生之力也难以实现，但是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你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你再也不会被轻易打垮。有人问我什么是堕落，我说，如果你几个月没有读书，而且没有不安的感觉，你就是在堕落当中了。至于吃喝嫖赌之徒，那已经无需再讨论堕落与否了，他们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古罗马学者塞涅卡说，真正的伟大，也就是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不可战胜的力量。所有伟大的成功者开始踏上征程的时候，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凡人之躯，但是他们都坚持不懈，最终到达了彼岸。做人必须有境界，但是更必须有底线。没有境界，最多会流于世俗，但是如果没有底线，人生就会出大问题。时间永远是旁观者，岁月最后总会给予庄严的判决。无情的是，不论什么结果，你都只有接受并独自承担。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但是他一生始终都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英国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米尔也始终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则是铁路的土木工程师。他们都是科学利用闲暇时间的人，职业以外的业余时间让他们成为文学哲学巨匠。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文学社团、机构、我的读者，或者一些企业和书画艺术展览，要么要来拜访交流，要么邀请我参加或举办讲座。我对朋友们说，我知道大家的心意，大家读了我的文章或欣赏了我的书画，希望来与我有更深的交流。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假如每一天都有很多这样的邀请或预约，会是个什么情景？结果只有一个，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我将慢慢消失在生活的浮躁里。让我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安居，让我们在我的文学和艺术世界里相逢，让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我继续默默前行吧。
1: 人活着的时候，知识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也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 医生认定他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他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他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不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他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他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没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推动的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办，25国领导人出席。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还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无人机协议，以推进联合研发和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意愿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3: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意愿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2: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伊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3: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6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6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 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斯尔斯基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这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物，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是无人机，代表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是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2: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3: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

0: 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

0: 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8: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0: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1: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2: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3: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4: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5: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

0: 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6: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兹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藁山海拔 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

0: 超过90多米处。
1: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茨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茨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茨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0: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6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6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6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0: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3: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事件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0: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5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8: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9: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7: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10: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0: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 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

0: 留时间。
1: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2: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的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1: 十五五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2: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4: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6: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5: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6: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5: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3: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利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哈。嗯，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发文字给我们，
0: 是的，
1: 在这个公众号上私信我们就能够收到啦。嗯，啊，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讲一讲路况信息啊，参与我们的答题，有什么疑惑也可以告诉我们哈，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解决。
0: 嗯，我要帮小韩解决一下他的问题。
1: 嗯，他说手机上怎么收听893的节目呢？
0: 首先你需要下载一个 APP 叫我的广德。
1: 是的，
0: 下载以后呢，你把它打开，然后呢打开首页，它会有很多哈，就是我的广德，请输入关键字搜索，下面有一排选项哈，选直播啊，点进去，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综合广播 FM 89.3，看到没有？一个是新闻综合，一个是综合广播。点进去综合广播，然后就能够听到直播喽。
1: 是的，哎呀，感谢，
0: 非常的清楚呀。
1: 感谢小韩的这道他对他来讲哈是一个小问题的问题。嗯，因为我忘了打卡。我的广德上面也是可以打卡的。
0: 哦，打卡有什么用呢？
1: 在我的这里后面有一个签到哈，我的积分。嗯，然后签到，每天签到。如果你签到到一定数量的话，可以在积分商城兑换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0: 嗯，是的。说到这个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咱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哈。嗯，说什么呢？哎呀，我的广德它不仅可以有新闻资讯，不仅可以有游戏打卡签到什么的。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呢？还可以在我们这里充值铜豆。
1: 嗯，
0: 铜豆是什么？
1: 嗯，
0: 你们知道吗？
1: 就是钱
0: 啊。是，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微信里面的钱包里面的钱一样。
1: 啊，支付宝里头的余额。
0: 嗯，它可以去买东西。
1: 嗯，
0: 买东西在哪儿买呢？就是我们那个同瑞云铺里面
1: 那些
0: 线上啊，所有的商家你都是可以去购买的。
1: 是的，
0: 关键是充值有优惠呀。
1: 嗯，
0: 比如说你充100啊，但是你的卡里有105啊，它有一个5%的这个增幅。
1: 嗯，
0: 现在已经有100多家单位哈，啊，都在我们这里充值铜豆了。嗯，工会福利的发放啊，饭卡余额呀，都可以充值。
1: 是，这一块呢是小秋的工作，你看说起来多么的熟悉和了解。
0: 嗯，
1: 对吧？
0: 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长三角的畅游卡。
0: 是的，
1: 昨天呢有一个同事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到这个话题哈。嗯，说啊，哪个同事他用过这个畅游卡。
0: 长三角畅游卡。
1: 我说我买了，但是还没有用。他说用了。嗯，用了很方便。
0: 嗯，
1: 因为这个也算是和我们对接合作的哈。
0: 对，长三角畅游卡。
1: 是，
0: 它是长三角地区哈，大概有200-300家景点。
1: 嗯，
0: 你都可以去选择使用。有尊享版、品质版。尊享版是一个人去10个景点，然后品质版是两个人，每个人可以去5个景点。
1: 对，然后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多少钱？
0: 团购价
1: 不超过300块，
0: 团购价280，
1: 不超过300块。如果是团购价，一个人就是280，是吧？
0: 是，
1: 两个人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两个人是加起来不超过300，或者团购价是280。
0: 是的，
1: 是这样子吧？
0: 嗯，
1: 然后其中很多的景点，光那个
0: 门票
1: 都有200多、啊，
0: 就已经回本了
1: 啊。嗯，当然便宜的有几十多的，也有差不多200-300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可以去不止一个呀，你加起来可以去很多个，这就很划算了。
0: 是的。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啊，关于我的广德 APP 的介绍哈，就暂时先到这儿。为什么说暂时先到这儿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开发很多相应的新的便民

0: 错，
1: 那么
0: 都可以实现。
1: 是我们平台上面，我们的893上面也有一条这样的广告哈，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可以拨打广告当中的那个电话。那如果说你记不住，也可以在后台询问我们。
0: 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私信留言询问我们。
1: 好的，
0: 好的。
1: 说回我们本身的节目哈，每天的直播当中呢，还有一个游戏互动的
0: 环节。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呢，依然是一道选择题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他三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今天的这道选择题其实也还蛮简单的，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这个对象就往后靠一点儿。
1: 好，
0: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
1: 13吗？有没有这么多人参与答题呢？
0: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倒数第三位朋友吧。
1: 好，
0: 我们大概是现在是36哈，我们37开始出题，截止时间是39哈，7:39。好，赶紧来出题哈。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绿茶呢是最古老的品种是我国品种最多、产量最大的第一大茶种。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 ？A. 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 ，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A. 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 ，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在等，往后靠一靠，
1: 往后靠一靠。
0: 所以到目前为止一个答案都没有。
1: 你这样一说，大家更等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39，
1: 还有一分钟
0: 的时间，
1: 对，一分钟了
0: 是，
1: 也不能过于7:39。那你答也没有用了，
0: 踩着点儿不一定能够刚好踩上那个线哈。也许39过了，那可能我们就不算了哈。
1: 是的，39:01就不算了
0: 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 ？A. 西湖龙井。B. 太湖碧螺春 ，C. 庐山云雾 ，D. 铁观音。应该说这四种茶对于我们来说还都是比较熟悉的，
1: 比较耳熟的不一定
0: 品尝过，
1: 不一定每一样都品尝过，
0: 但是肯定听过。
1: 是，
0: 好，咱们还有最后17秒的时间，
1: 还有14秒啦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参与了哈。好，刚刚已经参与进来的朋友肯定在想，完了，靠前了，
0: 完了。好，倒数3210，好，我们39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看大家都选了什么，有多少人答对
0: ？GM 郭选
1: 的
0: 是
1: C 是庐山云雾。
0: 蔓延选的是 C。庐山云雾 ，WQ 选的是 D 铁观音，叶子选的是 D 铁观音 ，Room 选的是 C 庐山云雾，潇湘苑的一耳迷选 D， 这题好像出过
1: 哦。
0: 刚子板前选的是 C 庐山云雾，丁玉松选的是 C 这道题同类型的出过，但是本道题没有出过湖选的是 C， 我们之前出的好像是铁观音的产地。
1: 呆呆
0: 选的是 D， 只为你动心问怎么领取铜豆这个是要线上充值的。
1: 对。
0: Mapper 选的是 D 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C， 戴俊选的是 D， 小太阳选的是 D， 张明选的是 C。那答题的朋友就这么多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是哪一个
0: 不是著名的绿茶的是什么呢？
1: 铁观音
0: 对它是清茶然后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福建安溪铁观音它不是绿茶是清茶它有经过发酵的
1: 那么我们

0: 陈小春的声音，
1: 真的、
0: 然后呢应采儿就把版权买下来了、用一种非常友好的互赢的方式，哎，最后是真的让陈
1: 小春来唱
0: 这首
1: 歌、所以咱们要听陈小春版本的《街角的晚风》。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街角的晚风》，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嗯，好运将至评价了一下
1: 踩点的这首歌，
0: 太好听了。是的、
1: 啊、
0: 这个是7月13号点播的，
1: 但是他当时点播的那个时间没有能播啊，
0: 7:40，
1: 是我们
0: 晚上的7:40、
1: 重播时间哈、啊、当时没有人在做直播，所以
0: 是的，
1: 那天晚上是很遗憾。可是你看、遗憾有的时候不要太过遗憾，因为你当时的一些小愿望可能在

0: 之后不远的某一天，哎，
1: 就会实现了，
0: 给你补上。
1: 嗯，好运将至，
0: 挺帅的陈小春，他说，
1: 嗯，是。那这首歌哈，就是我觉得傍晚听可能更合适一些，他点播的那个时间听，要配合落日，
0: 对他那个
1: 时候配合当时的环境，
0: 天，对，7:40已经是。
1: 应该是
0: 黑
1: 了，黑了。嗯，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啊，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不多，那么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
0: 嗯，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嗯，什么呢？
1: 大暑。
0: 啊，
1: 小暑过完就要到大暑了。
0: 嗯，
1: 大暑过完就要到立秋了。
0: 嗯，所以呢？
1: 所以呢？炎热的夏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嗯。
1: 啊，今天是大暑。那关于大暑呢，不知道大家啊了解哪些知识。今天
0: 大暑对我来说就是热。
1: 今天不是7月23嘛，对吧？其实今天凌晨3:13我们就迎来了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天很热的话，也是非常正常的。
0: 是，
1: 那天很热的话，我们干点什么好，干点什么能消暑呢？
0: 什么呢？
1: 这个说起来啊，就是首先啊，要说点吃的，跟吃有关的，吃点东西消暑，吃仙草。不过我很不爱吃
0: 啊，我喜欢，
1: 我不喜欢吃仙草啊。就是咱们甜品店有一道甜品叫烧仙草，
0: 是这个我很喜欢，
1: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小料在里面，那个黑黑的像龟苓膏一样的东西啊，它就是仙草啊，这个是可以清热消暑的。
0: 对，
1: 还有呢，据说哈，就是大暑小暑的时候咱要喝暑羊汤。这个服剂一碗羊肉汤，去寒补气，强身健体。
0: 对，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这一般不是冬天喝吗？夏天喝会不会热呀？如果你本来体质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那当然是不要喝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比较虚的，湿寒的，当然是可以喝了。
1: 是，
0: 对吧？本来到夏天其实很多的，从中医的这个原理核心来讲哈，它是说你的一些热气阳气会散发到四肢，再加上现在又是吹空调吃冷饮，
1: 是，
0: 哎，你的五脏哈，它会更加的可能寒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吃一些这个温补的热补的一些东西。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包括我们的吃食要依据时令来。大暑这个时候不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吗？那个大地阳气都最盛了，我们也要把我们身体内的阳气调到最盛哈，
0: 当然
1: 这样才能顺应天时地利。
0: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你吃一些热补的东西，那就不要喝冰的了啊，搭配冰的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对冲反而不好。
1: WQ 说最爱喝绿豆汤。
0: 我也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叫晒浮姜。我们现在不是入伏了嘛，就是生姜切片之后拌上红糖，然后在烈日下暴晒啊，晒浮姜，然后之后呢冲水喝，可以驱寒温补。
0: 哦，这个没有尝试过。
1: 算了吧，太难喝了这生姜。
0: 姜我是一般拒绝它的。那么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三伏天，你们比较喜欢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来避暑纳凉呢？
0: 要科学哈。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空调、 WiFi、 西瓜。
0: 或者是绿豆汤。
1: 是。好的，关于大暑咱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比如说你家的这种传统秘方啊，用来驱暑气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哈，就是夏天，你说尤其是快要中暑的人哈，喝那个什么十滴水啊，什么藿香正气水，真的很难喝。
0: 那个是不得已才喝啊，那个是中暑了，感觉来了赶紧喝一下，
1: 真的很难喝啊。早晚这个天气呢，就是比中午要好一点点哈。所以希望大家一些户外工作者啊，就是咱们有一些外部的作业，还是尽量在早晚啊，避开中午高温的时间段。
0: 那如果说需要参与这种户外工作或者是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工作的朋友哈，这些东西再难喝你也要备上。为了安全起见啊。
1: 欢喜的剧组说来了，聊一分钟上班，中暑了躲在空调间啊，多备点冰块降温，然后
0: 煮绿豆、绿豆汤、
1: 冰镇绿豆汤。
0: 最近怎么回事啊？早上起晚了是吧？
1: 最近早上天很热嘛，要在空调间里多待一会儿，
0: 舍不得出来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暑假期间哈，咱们的小朋友听众是比较少的，都是一些 不好说上了，
1: 都是一些老朋友，挺
0: 都是一些有一定的这个
1: 阅历的、

0: 慧阅历人生智慧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可以聊一些走心的比较深刻的话题。
1: 比如说
0: 今天我们聊一个这样子的，就是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哎，就说他慢慢的学会不和别人解释自己，你认同吗？这是网上有很多人啊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哎呀到了一定年纪了，我就有一些什么误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不想解释了。
2: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不承认我到了一定的年纪，
0: 但是你承认你慢慢不会和别人解释，
2: 不会和别人解释了、
0: 话不投机
2: 半句多，因为很累，真的
0: 是
2: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逐渐的把你的精力、心血、目光都投射到自己身上，
0: 是
2: 也没有那么在意哈，也不是说完全不在意哈、就是没有那么在意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别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0: 而且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解释吧也没有用，
2: 是的，
0: 因为人家他就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他非常的固执，或者说他就愿意相信他自己相信的、或者是他就捡对他自己有利的去理解，
2: 是的，
0: 那你解释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有很多切身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哈、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就不会去和别人解释一些问题了，但是你又觉得有哪些误会是值得好好的说的，哪些是可以不用解释啊，一笑而过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哈，就减少了向别人解释这种事情，你逐渐的不大愿意去解释了、那么在这之后你的内心是轻松了，还是也会觉得委屈，还是不甘？希望听大家说一说哈，大家可以抽个时间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关于这种话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用心的分析一下，这不是我们个人无奈的或者是主动的一种选择，就是选择不大和别人去解释自己了、它背后是藏着一些普遍的心理和社会规律的。
2: 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哈，就是人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同哈、自我认同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的。哦，别人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友善啊、他们觉得我很好相处，哎，我就很高兴啊、我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会给我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正向的评价。也会带来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啊！你看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好相处，很热情，怎么样？
0: 对，别人的肯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反之，
2: 对，
0: 会让自己会有一些焦虑。
2: 是的，就是我们非常渴望被理解、被认可，所以一旦被同学误会了，被老师误会了，被家长误会了，就急着去解释。哎，老师，其实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啊，我没有这样
0: 做。其实是这样的，
2: 对，就是会急着去解释，
0: 是，
2: 因为需要别人的认同。
0: 对，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哈，我们就不再需要通过别人就说服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认同从外在认同转向内在认同，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杆秤哈，知道自己是谁，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所以不再那么需要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但是阿迪，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从自我认同转向为内在认同，
0: 但有些人没有。
2: 对，有些人一直是，
0: 就像之前我们说，人家说那个前额叶发育一般到25岁会
2: 成熟，就会停止，
0: 但是有些人可能到52岁再乘一个2他也没有。
2: 是，对，就是适用于绝大部分人吧。
0: 对，
2: 但是依然会有一部分哈，他从小一直到大都活在自我认同里
0: 面，都喜欢给自己再贴上一张面具哈。全球70亿人各不相同啊，很多人有一些共性，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这个人的心理发展状态的一些规律上的遵循的这种共性，也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人。
2: 是，还有同时就是我们也开始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能量。你跟人反复的去争辩啊，你澄清误会，它其实是一件非常耗心力的事情，对吧？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电量有限啊，我们要慢慢学会把电量留给更重要的人，留给自己的生活，
0: 是
2: 啊，留给比如说更重要的一些 APP 啊，那些无关紧要的该卸载咱就卸载啊，就是不要把时间精力心神耗费在那些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人身上，
0: 或者是不想理解你的人身上。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热情的， 他对这个世界，对很多人以及他的人生有很多向往、
2: 嗯、
0: 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共同的理想，为之奋斗，怎么怎么的，
2: 是，
0: 所以他心里是比较较真的、
2: 嗯、
0: 他眼里是
2: 融
0: 不进一些沙子的。反正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嗯、我看到那些说谎的人啊，就是那种就心里就好想把他的面皮撕下来，你知道吗、
2: 嗯、
0: 就特别不能够容忍。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就无所谓了、
2: 嗯、
0: 因为我在想你也是这个年纪了，你愿意就是
2: 戴着面具生活
0: 过一辈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就是而且大家比如说不管是同学呀、同事呀、亲戚啊、朋友啊，在同样的圈子相处久了，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
2: 嗯，
0: 别人其实都知道，所以就不会太去较真了。
2: 嗯，所以那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他自己的这种自我认同的意念也是蛮强大的。
0: 对，就是演得很累很辛苦、
2: 嗯、
0: 但是也要演下去，还觉得自己演得很好。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转去十几年，我会在想，你不要这么不实在，你要说真话。但是现在的话无所谓了。
2: 哎，如果他一辈子、
0: 嗯、
2: 都没有办法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的话、嗯、那他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一辈子，他也是比较幸福的。
0: 但是其实演得很累啊，每天绞尽脑汁去想一些谎话，每一句话脑子里面都要过千百遍。
2: 也许他就是那样的，
0: 就是这样就
2: 他已经习惯了。
0: 出场设定是这样子的。
2: 是是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你觉得他演得很累，但
0: 是
2: 他也许演得很开心呢。
0: 他每天就是就这点心思，
2: 子非鱼。
0: 是，然后呢再说哈，就是我们生活的很多地方，就哪怕你是在一个大城市、
2: 嗯、
0: 你更多的就可能还是围绕在你工作或生活的那个社区。
2: 嗯，
0: 所以我们生活的地方其实是属于一个熟人社会的。
2: 是的。
0: 那么从
2: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小县城。
0: 对呀、啊、
2: 嗯，
0: 我其实大城市也一样，因为一般你会固定在
2: 某一个社交圈子、
0: 对对对，那个街道，对吧、
2: 嗯、
0: 其实范围物理范围上也没有那么太大。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哈，熟人社群里面很多的议论和看法往往来自道听途说。
2: 是，
0: 他很多人在谈这个事儿，他在跟下一个人讲的时候又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
2: 嗯、
0: 慢慢的就和本来的那个事实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2: 对，
0: 所以这些人在传达信息，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这件事的本质。
2: 嗯，
0: 他只是更像是一种
2: 社交
0: 谈
2: 资，
0: 只是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一下、
2: 嗯、
0: 就说个八卦，让自己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聊天的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已。
2: 是，
0: 对于这件事它影响到本人，有没有影响到那个人，我说的是真是假，对他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不 care， 是吧？所以如果说他们不是真的想要了解真相，只是想要一种就是八卦谈资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越解释可能越复杂。
2: 嗯，真的，我就是有一次就在我身上我都遇到过、
0: 嗯、
2: 有一次不知道阿迪问我一个什么呢，说是别人跟他说啊，说这那个对象是我、
0: 啊、对，是一个反正不大好的别人，其实那个说的人呢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2: 嗯、
0: 然后那个跟我说的朋友呢
2: 也是听别人说，
0: 他这个人本身呢也是不大喜欢传八卦、
2: 嗯、
0: 也是比较尊重这个事实，实事求是的哈，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本身就带着很大的质疑，他觉得不可能是小秋，但是他向我求证一下，我说我没有听到过外面这种八卦，但是以我对小秋的了解，平时跟他说话哪怕他再装，对吧，这么多年了，哎，你日常交谈当中也会透露出这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样嘛，然后我发现小秋应该是不会做这种就是非常不好的不道的事情哈，我说不会，然后我就过来把这个事说给小秋，我是想跟他探讨怎么会就流传出去，
2: 传播的对象是我，是吗？
0: 更好的解释嘛？小秋啊，我啥
2: 都没听过这个事情。
0: 对，
2: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搞笑啊，
0: 可能是
2: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八卦的女主角。
0: 但是后来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因为以前工作当中跟别的单位的某些人可能有过接触，然后人家的那个传言里事实发生的女主角可能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工作地点跟我们这边就是可能有点像，
2: 比较接近，
0: 然后外面一说就容易张冠李戴。后来我的分析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嗯。还有一个就之前哈，有社会上听到的一些八卦消息哈，然后就是会比如说那段时间哈，就是我们单位哎可能会有一些，然后呢哎别的一出现什么八卦消息你知道吗，立马哎就指认啊是不是你们单位的什么的。
0: 对，就是好多人他对不上名字，对不上长相、
2: 嗯、
0: 对不上什么什么的，他只说个大致啊，长得还挺帅的哦，长得还挺好看的哦，个子挺高的哦，皮肤挺白的。我知道他们那儿反正有一个皮肤挺白的，个子挺高的，那就是他了。
2: 嗯，
0: 其实未必是
2: 、嗯、对，所以就是事情的真相也许往往很简单，但是呢经过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
0: 越来越复杂，
2: 最后你想解释可能都解释不清了。嗯， 所以呢，我们要慢慢学会降低印象管理成本。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哈，也不再刻意去扮演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角色啊，也不再费力去维持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形象啊。以前嘛，我可能还会有